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权威政策解码，实用投资攻略。这里是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让理财更容易。

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权威政策解码，实用投资攻略。这里是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让理财更容易。

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权威政策解码，实用投资攻略。这里是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让理财更容易。

0: 赶紧上。
1: 大象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11:00，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这里是 FM103.2 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财经万象，生活有声。
2: 国家记忆。
3: 1999年11月11日，新千年来临之际，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举办了一场年会。这次集会公布了一则重磅消息，最新的珠穆朗玛峰高程测量结果为8850米。此前的1975年，中国第一次对珠峰进行了精确的高程测量，得出的数据为8848.13米。这个数据已经成为世界公认的权威结果。而此时美国公布的8850米这一新数据，再次引发了关于珠峰高度的争议。珠峰到底有多高，历来为世人关注。从1975年后，各国就对珠峰进行过不下十几次的测量，每次测量的结果都各不相同。1987年，意大利人阿迪托·德西奥测得珠峰高程为8872米。1992年，意大利科学家乔治·普瑞迪带队登顶珠峰，测得珠峰高程为8846.50米。1999年5月，美国展开千禧年珠峰测量计划，并在年底的美国国家地理学会的年会上宣布测量结果为8850米。当时由于美国国家地理学会采用了最先进的测量技术手段，因此世界上开始普遍使用8850米这一来自美国的数据。珠穆朗玛峰的形成是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相互作用的结果，它的高度随着地壳运动和自然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珠峰更新更准确的高程数据，可以研究我国大陆周期性地震活动的原动力，也将为冰川监测、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的研究提供第一手资料。因此随着科技水平的进步，中国人自主重测珠峰也势在必行。
4: 珠峰它是我们国家和尼泊尔的一个界峰，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我们有这个责任，有这个权利，也有这个义务，要对全世界发布它珠峰的最科学的这个高度。当有这个疑义或者说是科学技术发生重大这个突破的时候，我们要对这个珠峰高程进行这个科学的测量。
3: 2001年3月，在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时任西藏自治区政府主席的列阙以人大代表的身份正式向国务院提交议案，建议中央政府以国家规模重新测量珠峰。随后国务院综合各方面因素考虑，最终决定于2005年对珠峰进行复测。2004年12月8日，2005年珠峰高程复测研讨会在西安举行。会议决定，本次珠峰测量任务依旧由1975年执行珠峰测高任务的国家测绘局第一大地测量队承担。
4: 这第一，我们有这个就是这个相关的这种经历，有这个经验。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从这个技术能力上来讲，我们的这个整个这个就是说是在大地测量领域，我们的所有的技术装备包括我们的工种都是最缺的。
3: 国测一大队曾多次测量珠峰，

0: 然而，尽管拥有丰富的测量经验，队员们依然感到压力极大。因为在此之前，各国的测量队已经在珠峰测量上展现世界领先的科研水平。而中国的珠峰测量队伍这一次的目标是获得最为权威精确的珠峰高程新数据。想要实现这一目标，仅仅依靠经验是不够的，不能重复1975年的老路。1975年，我国登山运动员登上了珠峰峰顶，树立起了山标，并测量了峰顶积雪深度。然而，由于登山运动员并非专业测量人员，对于仪器设备的操作难免产生误差。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国测一大队决定让测绘队员和登山队一起冲刺峰顶。即便是专业登山队员，也鲜少能够攀上珠峰峰顶，更何况是从未受过相关内容训练的测绘队员呢？考虑到任务的困难程度，对于测量队员的选拔也变得尤为严格。2004年年底，国测一大队开始筹备重测珠峰事宜，而在登顶测量队员选拔的一开始，就提出了一个特殊的要求：独生子女、已结婚成家的人都不予考虑。任秀波当时刚刚加入国测一大队，成为登顶候选测绘队员之一。然而，这个要求让一心想上珠峰的他犯了难，因为在此时他正准备和女朋友登记结婚，举行婚礼仪式。
1: 珠峰测量，很多人一辈子都遇不到一次。这个对于测量珠峰来说，对于所有的测绘人来说，它都是一次，就是对你的一种肯定和这个认可。你能够参加这样的项目，那就说明你的这个技术能力，你的这些这个思想政治素质呀，你的总体的这个就说身体状态都能够满足这个要求的时候，就是对你的一种认可。
0: 然而，登顶珠峰测量是一项极其危险的任务。从1896年开始，陆续有1500多名登山运动者攀登珠峰，其中有300多人遇难。因此，国测一大队在选择登顶测量队员时，要求不是独生子女且尚未结婚成家，倘若最坏的情况发生，也不至于让一个家庭失去依靠。面对两难的局面，任秀波和家人商量之后做出了决定。
1: 因为一切都是未知的，所以呢，我们就选择了，就是提出就说是推迟婚期。
0: 怀着测量珠峰的梦想，也怀着壮士断腕的勇气，任秀波顺利成为国测一大队4位登顶队员之一。接下来训练开始了。2004年12月，任秀波、刘希宁、百华岗和白天禄这4位入选登山队的测量队员，开始在北京怀柔国家登山训练基地接受系统训练。只有通过考核，他们才能最终进入珠峰登顶测量队。他们能否成功呢？对于一名登山运动员而言，体能达标是基础条件，而想要攀登珠峰，则更是要接受常人难以想象的训练。然而，任秀波等4名测量队员此前从未接受过系统的登山训练，第一次登山就要挑战世界最高峰，这对他们而言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1: 刚开始我们在做训练的时候，就是最普通的每天跑步，然后开始就是各种器械啊，包括最简单的就说不用器械的，那就是仰卧起坐、俯卧撑，包括这个拉这个引体向上。 跳绳这一系列的这个攀登的技巧，各种绳索的应用，你那个绳结有各种绳结，在什么环什么条件下什么环境下用什么样的绳结，用什么样的这个保护的这种方式。
0: 跑步、跳绳、仰卧起坐，这些看似普通的训练科目可以提高队员们的爆发力和耐久力，这是登山运动员必备的身体素质。
1: 我们练完第一天之后呢，就直接就楼梯都走不了了，我们都是扶着这个扶手然后走的。吃饭的时候呢，拿筷子递不到嘴里边，手一直是抖的，递不到嘴里边。
0: 每天重复性的高强度训练让任秀波等人叫苦不迭，可是测量珠峰的机会得来如此不易，没有一个人甘心放弃。顺利完成登山的基础训练后，针对珠峰地区常年高寒缺氧的恶劣自然条件，队员们也需要提前展开针对性训练。2005年1月，春节刚过，一场大雪让秦岭成为冰雪世界。珠峰登山测量队的近40名队员进驻秦岭北路，分两处展开野外综合集训。在海拔1500米的秦岭翠华山上，测量队员们每天清晨跑步4公里，进行负重拉练、攀岩以及仪器设备的使用演练等综合性训练。
2: 早上起来要跑几公里的路程，就负重跑步，背着仪器，扛着仪器跑步。每天早上出早操，这是必须的。像军事化训练，就整个封闭了，一个中队的人，就所有这些准备去珠峰的人，全封闭在这个地方。然后呢，你中午休息，下午继续这个技术训练。
0: 依靠着坚韧不拔的精神，这些从未接受过系统登山训练的测绘工作者，在短短2个月内通过了登山训练的考核，准备着向珠峰进发。与此同时，技术保障团队也在积极筹备各项测量装备。2005年3月初，一枚新鲜出炉的餐标开始接受专业技术人员的检验。餐标对珠峰测量而言至关重要。2005年的这次测量依旧采用三角测量法，只有餐标在峰顶树立之后，测量人员才能展开作业，对珠峰高程进行测量。因此，对于餐标的设计和功能，必须确保万无一失。
3: 我们在今的站标上，像这样的这个棱镜啊，测距棱镜，我们安了6块，它是分成2排安在这个站标的标笼上面。那么它的特点呢，就是，不管你从什么方向测到这个棱镜，它还能原方向回去。
0: 不过，想要更加精确地测得珠峰高程，除了餐标之外，测量人员还需要解决一个问题。1975年，我国公布的珠峰高度为8848.13米，这个高度是用所测的峰顶高度减去峰顶表面的积雪厚度后得出的。当时是用一个金属杆用力插进雪层，直到插不动为止。然而，阻挡金属杆的可能是坚硬无比的冰冻层，而并非岩石层。因此，需要准确测得珠峰峰顶冰雪深度，才能获得更精确的珠峰高程数据。针对峰顶雪深测量问题，本次测量技术团队特别设计了一款雪深雷达探测仪。
3: 那么在这个雷达呢，我们是经过了做了一些改装。首先呢，在上面增加了一台

0: 那个 GPS 仪器，那么这样呢是在雷达观测的过程里边，我们既测了这个雪深，又把它的位置给确定下来，这样就是我们最后能够确保能把这个山顶的这个形状能够把它确定下来。
1: 这台雪深雷达探测仪最终将被登山队员带到峰顶。只需按下开关，简单操作，便可以完成测量峰顶积雪深度的使命。经过近半年的筹划，三个多月的仪器装备的准备，两个多月的技术和体能集训，本次珠峰复测任务已经万事俱备。2005年3月10日清晨，初春的西安已经开始回暖。在国家测绘局第一大地测量队大院内，大家正在做着出发前的最后准备，测量装备和所需物资一一清点装车。按照以往测量珠峰高程的规划，五月才是登顶的最佳季节，为什么这一次队员们要提前这么长的时间出发呢？
2: 珠峰高程最终的测量成功就在我们登顶这一个时机，五月份，比如5月5号和5月19号两次登顶。但是呢，这要计算出珠峰的高程，前期还有很大量的一些数据要采集。那么我们这一次呢，就提前把藏北珠峰地区的测量活动提前到3月份。
1: 一支由5辆越野车、4辆大卡车组成的车队驶出西安，浩浩荡荡地奔向青藏高原。3月的藏北高原，远处是连绵起伏的雪峰，脚下是亘古苍茫的荒原。平均4500米的海拔和稀薄的氧气，让这里成为了生命禁区，鲜少有人类涉足。欧耸的珠峰正处于这片荒原的包围之中，在这里挑选80个观测点，进行6轮联机观测，可以为日后精确计算珠峰高程提供基础数据。经过近半个月的长途跋涉，车队到达了目的地。海拔4800米的五道梁是一道鬼门关，这里的土壤含汞量较高，导致植被较少，空气中的含氧量很低。再加上地处高原中的小盆地，稀薄的空气更加不流畅，高原反应在这里也更加严重。2005年4月11日中午，2005珠峰测量队到达海拔5200米的珠峰大本营。4月13日上午，珠峰大本营测量营地举行了隆重的升旗仪式，标志着2005珠峰测量开始进入新的阶段。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5: 十几岁时，求学之路被堵死，他怀揣着东拼西凑的50块钱，孤身踏上了谋生路。月入300的时候，他咬牙攒下285，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挣到了人生第一笔1000元收入。 一顿亲手

0: 做的饭菜让他俘获爱人芳心，就用9.9元的婚戒、99元包邮的婚纱完成了婚礼。清贫岁月里，两人相守相依，从身无分文的穷小子到草根逆袭的创业者，孙雷夫妇用半生奋斗书写了相濡以沫、逆风翻盘的传奇。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孙雷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你完整揭晓。
1: 五一换新家就到华丰灯世界，百万补贴，满额立减600元，黄金家电疯狂抽，百分百中奖，更有设计师讲堂、母亲节 DIY， 5月1日至5日、5月9日优惠享不停，好礼等您赢。
2: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酒，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酒。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日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5月10日至13日，第9届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将在清风现代家居交易中心盛大举行，29万平展览面积，数万实木新品亮相，工厂直销惊喜不停，中国实木家居第一展邀您共享，详情咨询0393-755-8899。五一换新家就到华丰灯世界，百万补贴，满额立减600元，黄金家电疯狂抽，百分百中奖，更有设计师讲堂、母亲节 DIY， 5月1日至5日、5月9日优惠享不停，好礼等您赢。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5月10日至13日，第9届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将在清风现代家居交易中心盛大举行，29万平展览面积，数万实木新品亮相，工厂直销惊喜不停，中国实木家居第一展邀您共享，详情咨询0393-755-8899。几何整装舞动全程，一降到底，支付宝资金托管，先装修后付款，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正经50套零利润样板间，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酒，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酒，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4: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4: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4: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3: 汇集全球好物，实惠直达万家。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大象好物，我是小薇。
5: 我是大祥。小薇，我跟你说，我今天可生气。
3: 嗯，咋了？
5: 我就上节目之前，我就对那个镜子，我就看我自己的脸，真的到这个年龄了，我就咋看就是咋讨厌，感觉中年油腻男的一张标准的脸。但是我就可奇怪了，你看咱俩都已经认识15年了，就是我觉得你的对好像跟之前没有啥太大的变化。
3: 咦，你嘴上抹了蜜吧？
5: 就是怎么保养，就是能不能把我也就拾到，就是弄得就是不像这个年龄段的人。
3: 我跟你说啊，其实有句话叫做女人都是水做的，对不对？适用在你身上也行，人就是水做的。
5: 那我也喝水、
3: 多喝水本来就是很好的加强你的代谢，是不是？
5: 对，
3: 把一些这个啊身体的不好的东西排出去，你本身新陈代谢提高了啊，你的这个皮肤好啦，咱们主持人嗓子啊对工作也有帮助啊。
5: 对，就是多喝水，然后不熬夜、就是多休息，然后这些我都知道，就是很基础啊，
3: 就是做不到。
5: 不是能做到，但是关键我也喝水。你喝的水跟我喝的水不一样吗？
3: 嗯，其实很多人不爱喝水是因为这个觉得水没有味道，对不对？
5: 那倒是
3: 不爱喝，所以大家爱喝奶茶呀、什么这种甜的有味道的。你发现了吗？我从来不喝饮料，我也从来不喝奶茶。
5: 这个我还真发现了。
3: 但是早上起来了之后呢，尤其是现在嘛，这个暖气开了，天特别的干，早上起来觉得嗓子痒干，我会给自己泡一杯蜂蜜水，或者是呢一杯蜂蜜柚子茶，或者是呢再加一些这个柠檬片。
5: 哦，就是蜂蜜调制的水。
3: 哎，就是又好喝，然后又加强基础代谢了，排毒养颜。
5: 因为我孩子之前小嘛，给他煮些陈皮水啊、包括刚才说的苹果水啊，什么白萝卜水啊，但是不管什么水只加蜂蜜就对了，就是一定要往里加蜂蜜。那会儿就是反正蜂蜜我觉得特别神奇，就是你也不知道这个东西哪儿好，反正就是喝完以后就可舒服。
3: 其实只有1岁以下的小朋友呢、是不建议喝蜂蜜的，凡是满1岁以上了，尤其是小朋友咳嗽嘛、喝一些蜂蜜啊都对他的这个嗓子特别好的。所以我们家蜂蜜从来没断过，但是我们也要提醒大家了，这个蜂蜜啊优劣差别特别大，所以我们节目就是教大家怎么来挑好物，怎么来选好物，怎么来选优物的。
5: 嗯，
3: 那接下来也该请出我们今天的一个重量嘉宾了，
5: 请看我们今天的这个
3: 好
5: 物
3: 体验
5: 官
3: 王经理。那王经理，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蜂蜜跟平常的蜂蜜有什么不同啊？先来给我们介绍介绍吧。
6: 好嘞，主持人好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其实今天除了给大家推荐好的蜂蜜之外，我更想教给大家如何选择蜂蜜。
3: 嗯，
6: 蜂蜜呢其实自古以来啊就是备受咱们中国人的这个喜爱。蜂蜜味甘性平，归脾胃肺大肠经，含有啊人体血清浓度相近的多种无机盐和维生素，包括还有铁呀、钙呀、铜啊、钾呀、磷啊等多种的有机酸和有益于咱们这个人体健康的微量元素，好处是非常非常的多。滋养、润燥、解毒、美白、养颜、润肠通便，各种各样的功效。我相信关于蜂蜜的好处呢，其实不需要我去给大家介绍太多了。平常生活当中呀，咱们的听众朋友，包括您二位，包括我自己，肯定咱们都是有吃到这个蜂蜜的，或者说有喝到这个蜂蜜水的。那今天呢，我主要想告诉各位啊，市面上现在的蜂蜜呢，我相信大家一定有共同的认知，就是鱼龙混杂的，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去选择的。包括说蜂蜜的种类也是多种多样的，有什么野生蜜呀、有什么藏蜜呀、有椴树蜜呀，
5: 对对对，
6: 各种各样，还有什么百花蜜呀、那我们到底该选择什么样的蜂蜜呢？
3: 对呀、有时候大家都觉得哎，纯天然的肯定是好啊，所以去山里玩的时候，有些朋友就会看见有那种蜂房哈、就觉得那是好的，那是原汁原味的、真的是这样吗？
6: 那不好说，就是你看到的蜂房呢有可能是真实的、但是你拿到的蜜呢它不见得是真正的好蜜，
5: 就是它不一定是从蜂房出来的。
6: 对，
5: 我听小王这么说，我感觉这个蜂蜜里边水还挺深哈、
6: 哎，对，挺深的。所以说呢，今天首先啊咱不抨击别人家的产品、我们只先告诉各位，我们今天推荐给大家的是济海棠的党参蜂蜜膏。济海棠、我们这个品牌呢是安徽老字号， 目前来讲已经用匠心传承了将近有百年的时间，
7: 对，
6: 是真真正正受到这个安徽省商务厅颁发的这个认可的啊，老字号品牌，是非常历史悠久的老字号。那么首先在这个品牌上，在品质上就能够给大家做到一个非常好的保证，因为说实话百年的品牌了，不可能说为了这一斤小小的蜂蜜是吧，为了这一斤不好的蜂蜜去砸了自己的这个招牌。所以首先我们要选择蜂蜜，肯定是要选择好的品牌，好的品牌其实就是对我们消费者一个第一个保证。那其次呢，我们在

0: 送，好不好？首先我给到大家就是，直降200块，240元，让大家带走6瓶。只要是今天在咱们节目期间打进电话的，我直接再多加赠一瓶。并且我要强调一下呀，我们这一瓶是一斤装的。一瓶是一斤，不是市面上那种有些可能是150克、250克，咱这个不是啊，是
1: 就是
0: 500克，
1: 一瓶是500克，
0: 对，500克，对，240块钱，
1: 240块钱相当于
0: 六瓶，
1: 再送一瓶。
0: 节目当中下单的啊，就节目期间打电话的，我再多送一瓶，就是7瓶。
2: 大强，你觉得行吗？
1: 240，7瓶，你要说这个价格，其实也还可以，只能说还行，但是
2: 还行，
1: 但是
2: 不够燃。
1: 不够我们节目的这个对吧？这个调性，
2: 对，
1: 那肯定得再搞点。
2: 嗯，
1: 那这样那个啥，那个小王，7瓶，要不你看再多给一瓶，8瓶行不行？
0: 嗯，哎呀，说实话，真的这个已经很为难了。嗯，因为我这个价格我还降了呀，我不是说按照400多块钱，你要是400多块钱给你8瓶，我给你10瓶都行。我现在是240块钱，240块钱7瓶呀。
2: 可是所有的品牌来我们这儿都得先给主持人个面子呀，是不是？要不然像我们俩这面子往哪儿放？
1: 是的，对，就是我就是再问你要一瓶，就是248瓶。
0: 哎呀，那行这样，你跟二位都这样说了，
1: 因为你合到30块钱1瓶嘛，
0: 对
1: 吧？
0: 这个帮我们做节目了，我们要连这点面子，一瓶的面子都不给，那确实也说不过去。那这样吧，行，那就按您说的，我再给您一瓶，240块钱，咱今天这个一组8瓶。8斤，
2: 你看咱俩争取还是行的，是吧？
1: 八斤，240，合到一斤是多少？30是吧？30就还可以。我刚刚要少了，我问他要10瓶了。我刚一开口应该要10瓶，再砍砍价砍到9瓶。
2: 你一会儿把人家吓跑了怎么办？行，咱俩这关算是过了啊。但是这样的，我们节目呢有一个王牌环节，是我们跟听众很好的沟通的一个粘合的环节。
1: 就是可以说是我们的节目存在的意义就是在这个环节。
2: 对，这个环节是绝对不能跳过的。昨天其实跟王经理咱们也沟通了，是不是？就是一个电话砍价环节，让大家都参与进来。
0: 这个我想打断一下，确实咱们沟通了，但是我们沟通当时的这个组合价格是240块钱6瓶啊，那个时候我们可以参加砍价，对吧？但现在我们已经变成8瓶了，如果再砍的话，这不是开玩笑的，你再砍这个价格太便宜了，我们接受不了。
2: 那这样吧，那咱昨天沟通的时候是砍价3分钟的时间，我们现在给您这样吧，我们时间上咱们
1: 减一分钟。
2: 2分钟的时间，
0: 不会这么好心吧？直接给我让1分钟。那我先问一下啊，一个电话砍几块钱呢？
1: 2块呀。
2: 2块呀。
0: 那肯定不行。我说呢，这样吧，2分钟这个时间我能接受，好吧？但是一个电话我们只能1块钱，这是最多了，只能1块钱，一个电话砍1块钱，2分钟的时间，我们就全当做品牌宣传了。您在这个砍价的过程当中多介绍介绍我们鸡海棠这个蜂蜜，我们就能接受。2分钟1块钱。
2: 那这样吧，大家
1: 一个电话1块钱，
2: 咱们也让王经理见识见识咱们节目的号召量，行吗？咱以前给他3分钟是吧？咱今天虽然时间缩短了，咱的那个钱也从一个电话2块钱变成1块钱，但是咱们把大家都号召起来。
1: 对，这样吧，
2: 然后让大家把身边的亲朋好友啊都知道，咱们今天啊有好物推荐给大家。现在这个时间，赶紧去号召身边的亲朋好友、同事同学，春天多干燥呀！号召大家一起来参与节目，咱们把价格砍下去，行不行？
1: 电话要先记住，是400-600-0737，400-600-0737。那么今天呢，我们这个鸡海棠的蜂蜜，是240块钱8瓶，然后给2分钟的时间。计时一开始，这2分钟的时间打进一个电话是便宜多少？1块钱。
2: 1块钱。
1: 1块钱。1块钱。
2: 咱们跟王经理说好了啊。
1: 对，一个电话就1块钱啊！你别那2块钱了，王经理扭脸走了，我们也没法做了这节目。一个电话1块钱，限时2分钟，400-600-0737打这个电话，只要打进来一个，就在原价基础上再砍1块。
2: 好，我们准备好倒计时啊！倒计时3、2、1，开始。
1: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老字号的品牌纪海棠的党参蜂蜜膏，产自海拔的深山林场，是真正的纯天然无污染。今天的组合呢是八瓶，一瓶是500克，也就是1斤。那么现在的砍价环节呢，一个电话就可以在240元8瓶的基础上再减掉1块钱，就是一个电话减1块。电话您记清楚了啊，400-600-0737，400-600-0737。
2: 哎，喝蜂蜜的好处，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哈。女士喝了美容养颜，男士喝了呢润肠通便 啊，老人喝了呢也
1: 身强体壮，
2: 对，孩子一岁以上的更加是可以放心喝了啊。
1: 嗯、
2: 孩子有个生病、感冒、咳嗽啊，都可以让他喝一些蜂蜜水。总之呢，蜂蜜是可以贯穿在我们生活当中的，包括你敷个面膜呀，对不对？
1: 嗯、
2: 做个手。

0: 膜呀，等等，这些都可以的。但是你想找到像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老字号百年品牌的济海棠，一瓶68元的一个价格，今天是8瓶给您，是总共8斤的一个量，
1: 对，
0: 240元的价格，最终成交的是多少钱，就完全取决于大家了。记好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一个电话现在可是1块钱啊，所以我建议大家是发动您身边的亲朋好友，赶紧来帮您砍价，他们买不买没关系，
1: 对，就是买不买没关系，就是打电话就砍价，就打电话砍价，就不买都没事儿。咱看看这个价格，2分钟内咱能给它砍到多少？
0: 看看我们节目的号召量哈，我们看现在倒计时，其实只剩下
1: 现在还有30秒的时间，
0: 30秒抓紧时间。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您去街边买到的那种普通的蜂蜜，它的蜜源非常的稀缺，成本真的是不低的啊，
1: 对，因为它是
0: 百年品牌，
1: 对，它是党参花，党参花，因为刚刚小王也介绍了啊，这个一年只采一次蜜。因为党参花的花期一年只有一季，所以说它只能采一季。
0: 别光顾着听啊，400-600-0737，400-600-0737，
1: 现在时间到了。
0: 好，我们倒计时已经结束了啊，看一下现在最终有多少位电话打进来呢？
1: 统计数据是一百三十九条，
0: 139条，来，赶紧算一下，240减139，
1: 多少？139，140-144-101。
0: 101，
1: 就是最终是101块钱，然后8瓶，也就是8斤装的济海棠党参花蜂蜜。
0: 我觉得咱今天既然耗了这么大的劲儿，起码咱能把3位数变成2位数吧。
1: 就是、
0: 这样吧，咱们抹个零吧。
1: 抹个零，
2: 抹个零啥意思呢？
0: 抹个零就是去掉一位数，
1: 11，把那个零中间那个零给抹了。
2: 11肯定不可能吧？
0: 一会儿王经理哭给你看。
2: 真会开玩笑，
0: 开玩笑，开玩笑。其实就是我们觉得这个还是想把3位数变成个2位数就行，我们不开心。
2: 哎，就99呗，
1: 99，
2: 听懂了
0: 就行。
2: 这个价格太低了，这个价格真的太低了啊！说实话，99这个价格呀，听着是很美好，但是我做不了主。我也没法给人家济海棠这个品牌老总交代，
1: 没事，
2: 人家委托我来了嘛，对不对？那这样吧，我去沟通一下，你们别急，我沟通一下。
1: 这个货已经备到仓库了，我知道是备了100组，咱就这样定了，99啊，刚刚他说是8瓶是吧？一瓶1斤，然后就是99、8斤，来，想要的现在可以直接打电话来订购了，400-600-0737。来，400-600-0737，现在想要的可以直接打电话订购，这个价格就这样定了，99、8斤啊，99、8瓶。
0: 400-600-0737，400-600-0737，这可是我们两个私下就这样定的呀、啊。趁着大家现在把电话赶紧打进来。
2: 你俩太坏了，你这不就直接把生米做成熟饭了？我这头还没给消息呢，你们直接就让听众朋友们打电话了。这，哎呀，算了，就这样吧。这个我刚才跟这个厂家老板也沟通了一下。既然我们也参与了节目，对吧？也确实也砍价了，那我们就得认赌服输。完了，就是我们仓库备了100组货，那就100组，100组，我们是99块钱8斤，多了真没有。你下次再让人备货，人真不敢备了，这个价格太吓人了，太低了，主要是，就是我们价格这么低了，是这样啊。我借此机会，我再宣传一下我们，
0: 行，
2: 好吧，
0: 再多做
2: 这个。首先，我们是安徽老字号，传承到现在呢，已经有将近百年的历史了，所以说呢，一定要告诉各位，选择好蜂蜜，选择我们济海棠的好蜂蜜，一定要谨记我们济海棠这个品牌。其次，今天推荐给大家呢是党参蜂蜜膏，不是市面上那种普通的这种什么百花蜜啊，这蜜那蜜的，对吧？我们是采的党参花，一年只开一次的党参花的这个花粉酿成的好蜂蜜。然后今天我带给大家的这个组合呢，每一瓶都是500克，整整的一斤，足斤足两，记住我们的好。然后我主要想告诉大家，市面上说实话，我们的专柜价格也好，商场当中价格也好，超市的价格也好，可能就是68块钱一斤。你说有没有优惠？也许会有60或者58，这了不起了，就优惠个几块钱，从来没有说像咱们今天这么大力度，99块钱直接给到大家8斤。所以说，我想告诉各位听众的是，今天一定要把握住机会，一定要把握住机会，能多订几组的一定要多订几组，找自己的亲戚朋友都来订一订。但是我们只有100个名额，只有100个名额。
0: 对，只有100个名额啊！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而且我们的这个直接是厂家直销免费包邮的。那王经理可以做到这样吗？大家收到货了，满意了再付款。
2: 可以，没问题。就是您一通电话啊，下完订单了之后，我们直接啊送货到家。甚至我可以直接这样说啊，我对我们的品质有信心。您可以打开一瓶先试吃都行。如果说有任何的不满意啊，您找我们退款退货。
0: 那一瓶不用再给。

0: 了
1: 不要了，你吃都吃了了，不用再给钱了。
0: 也就是有一瓶还是可以试吃的、
2: 就是、还能试吃啊。如果说满意了就收货，不满意的话直接就是退款，货到付款。
1: 对的，
0: 没
1: 错，没
0: 有任何的风险大家来承担的啊。只是我们名额今天非常的有限，只有100个，大家电话记好了，400-600-0737，400-600-0737。
1: 济海棠的党参蜂蜜膏，济海棠我们这个品牌呢是安徽老字号，目前来讲已经用匠心传承了将近有100年的时间，是真真正正受到这个安徽省商务厅颁发的这个认可的啊，老字号品牌，是非常历史悠久的老字号。那么首先在这个品牌上，在品质上就能够给大家做到一个非常好的保证，因为说实话百年的品牌了，不可能说为了这一斤小小的蜂蜜是吧，为了这一斤不好的蜂蜜去砸了自己的这个招牌。所以首先我们要选择蜂蜜，肯定是要选择好的品牌，好的品牌其实就是对我们消费者一个第一个保证。那其次呢，我们在选择蜂蜜的这个过程当中还要看它这个蜜源是什么，对吧，它这个蜂蜜的制作的这个手法是什么。首先我告诉各位，今天我推荐给大家的这个济海棠的党参蜂蜜膏呢，我们全部是来自海拔2000米的深山的生态林场，并且呢采的是党参花。这个党参花呀，它一年只开一季，环境是非常非常的好，只有环境好这个蜜源才好。然后我们济海棠用我们自己的品牌来保证给大家，是真正的天然的好蜂蜜，一年只采一次的好蜂蜜，让大家呀是真正的吃得更健康，吃得更放心。这是我们的这个蜜源啊。蜂蜜当中呢富含有非常多的这个微量的元素，营养是非常的丰富，对吧，它有各种各样好的这个功效。那除了蜂蜜之外，刚才讲我们是党参花。什么是党参？党参是我们传统的这个中药材。在中医的这个理论当中呢，党参是性平味甘归脾肺经，具有补中益气、健脾益肺、生津止渴的这个功效。党参蜂蜜膏呢，就是让这个蜜蜂啊采集上好的这个党参花酿成的好蜜，浓缩了蜂蜜和党参的精华，这两者呢是强强的结合，功效呢是更强于两者的。它的营养成分和活性物质是要远远的高于传统的蜂蜜的。这就是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济海棠的党参蜂蜜膏。
0: 市面上我们看到的大多数都是桃花花蜜啊，什么槐花花蜜啊，但是像党参这种能入药的药材的花采的蜜，我还真的是第一次听说。
2: 对，你知道为什么刚叫小王吗？因为我们知道是王经理啊，但是看上去真的很年轻，我不知道是不是经常天天喝蜂蜜。
1: 那当然了，我肯定是经常喝蜂蜜，因为喝蜂蜜确实让咱们很舒服呀。你看，我一般每天早上早起第一件事情，先用温水喝一杯蜂蜜水，一整天就感觉特别特别的舒服。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跟我的习惯都是一样的，包括有时候可能感冒了咳嗽是吧，觉得特别难好，吃药都不顶用，经常坚持去喝蜂蜜水，可能能够得到非常好的有效的这个缓解。
0: 对，
1: 所以说今天给大家这个推荐啊，咱们济海棠的这个党参蜂蜜膏呢，肯定也是经过我们认可的，经过咱们认证的，它才能够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那其实刚才咱们一开始我给大家讲了，咱们除了给大家推荐好的蜂蜜之外，我们还要教给大家怎么样去鉴别蜂蜜。
2: 对，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很多人就是咱不管说是平常日常购买也好，还是就是我们平常看到的一些蜂蜜也好，就是怎么能辨别它这个蜂蜜是一般的蜂蜜还是好的蜂蜜，或者说是有一次冲好的那种的。
1: 其实你看在这个咱们这个节目这个直播间啊，咱们也拿到了咱们的这个济海棠党参蜂蜜膏，你二位可以看着啊，我来给大家讲讲。首先我们讲这个看蜂蜜啊，是不是真蜂蜜要看它的色泽是不是金黄的，它的这个吸稠的这个程度，按正常来说啊，真正好的蜂蜜应该是稠如凝脂，拉丝不断。您二位可以看看咱这个蜂蜜啊，
2: 这确实稠。
1: 这是第一个方法啊，就是看。第二个方法呢，其实就是闻。打开之后，您再闻一闻，它应该是有那种花香味，因为它都是采花而来的嘛，对吧？
2: 对，
1: 它一定是要有花香味，并且是那种清香扑鼻的，不是那种甜腻特别刺鼻的那种香味。
0: 哦，对对对。
1: 所以说这是第二个方法，就是咱们的闻。然后其次呢，就是您可以啊直接取一些这个蜂蜜啊，放到咱这个温水当中，盖上这个盖子呀，用力的去震荡它。真蜂蜜它一定是浑浊的，它的这个泡沫 是非常非常多的。
0: 嗯，
1: 如果说是勾兑的这种蜂蜜，那它是比较清亮的啊，它那个泡沫也比较少，
2: 就是用温水，然后
1: 对，
2: 就是取一勺蜂蜜，然后放在这个温水里边，
1: 嗯，
2: 然后就是怎么震荡呢？就是盖上，
1: 就盖上盖子。
2: 哦。

0: 不直接就晃就行了，
1: 晃这个，
0: 对，
1: 晃个杯子，
0: 对，其实多去晃一晃就行
1: 了。如果看到就是浑浊有泡沫的话，就代表是真蜂蜜。
0: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一年只采一次嘛，所以啊，这个蜜源是非常的稀缺的。平时这个市场上的这个售价呀，就是68块钱一瓶，我们这一瓶是一斤装的。一瓶是一斤，不是市面上那种有些可能是150克、250克，咱这个不是啊，是
1: 就是
0: 500克，
1: 一瓶是500克，
0: 对，500克，对，我们只有100个名额，只有100个名额，
2: 对，只有100个名额啊，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而且我们的这个直接是厂家直销免费包邮的啊，那王经理可以做到这样吗？大家收到货了，满意了再付款。
0: 嗯，可以，没问题，就是您一通电话啊，下完订单了之后，我们直接啊送货到家。甚至我可以直接这样说啊，我对我们的品质有信心，您可以打开一瓶先试吃都行。如果说有任何的不满意啊，您找我们退款退货。
2: 那一瓶不用再给钱了吧？
0: 不要了，你吃都吃了了，不用再给钱了。
2: 也就是有一瓶还可以试吃的、啊，
1: 就是还能试吃啊。如果说满意了就收货，不满意的话直接就是退款，货到付款。
0: 对的，
2: 没
0: 错，没
2: 有任何的风险，大家来承担的啊。只是我们名额今天非常的有限，只有100个，大家电话记好了，400-600-0737，400-600-0737。
0: 市面上。说实话，我们的专柜价格也好，商场当中价格也好，超市的价格也好，可能就是68块钱一斤。你说有没有优惠？也许会有60或者58，这了不起了，就优惠个几块钱，从来没有说像咱们今天这么大力度，99块钱直接给到大家8斤。所以说，我想告诉各位听众的是，今天一定要把握住机会，一定要把握住机会，能多订几组的一定要多订几组，找自己的亲戚朋友都来订一订。但是我们只有100个名额，只有100个名额。
2: 对，只有100个名额啊！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而且我们的这个直接是厂家直销免费包邮的啊，那王经理可以做到这样吗？大家收到货了，满意了再付款。
0: 嗯，可以，没问题。就是您一通电话啊，下完订单了之后，我们直接啊送货到家。甚至我可以直接这样说啊，我对我们的品质有信心。您可以打开一瓶先试吃都行。如果说有任何的不满意啊，您找我们退款退货。
2: 那一瓶不用再给钱了吧？
0: 不要了，你吃都吃了了，不用再给钱了。
2: 也就是有一瓶还可以试吃的、啊，
1: 就是还能试吃啊。如果说满意了就收货，不满意的话直接就是退款，货到付款。
0: 对的，
2: 没
0: 错，没
2: 有任何的风险，大家来承担的啊。只是我们名额今天非常的有限，只有100个，大家电话记好了，400-600-0737，400-600-0737。
0: 济海棠的党参蜂蜜膏。济海棠，我们这个品牌呢是安徽老字号，目前来讲已经用匠心传承了将近有100年的时间，
2: 对，
0: 是真真正正受到这个安徽省商务厅颁发的这个认可的啊，老字号品牌是非常历史悠久的老字号。那么首先在这个品牌上，在品质上就能够给大家做到一个非常好的保证，因为说实话，百年的品牌了，不可能说为了这一斤小小的蜂蜜是吧，为了这一斤不好的蜂蜜去砸了自己的这个招牌。所以首先我们要选择蜂蜜，肯定是要选择好的品牌，好的品牌其实就是对我们消费者一个第一个保证。那其次呢，我们在选择蜂蜜的这个过程当中还要看它这个蜜源是什么，对吧，它这个蜂蜜的制作的这个手法是什么。首先我告诉各位，今天我推荐给大家的这个济海棠的党参蜂蜜膏呢，我们全部是来自海拔2000米的深山的生态林场，并且呢采的是党参花。这个党参花呀，它一年只开一季，环境是非常非常的好，只有环境好这个蜜源才好。然后我们济海棠用我们自己的品牌来保证给大家啊，是真正的天然的好蜂蜜，一年只采一次的好蜂蜜，让大家呀是真正的吃得更健康，吃得更放心。这是我们的这个蜜源啊，蜂蜜当中呢富含有非常多的这个微量的元素，营养是非常的丰富，对吧？它有各种各样好的这个功效。那除了蜂蜜之外，刚才讲我们是党参花，什么是党参？党参是我们传统的这个中药材。在中医的这个理论当中呢，党参是性平味甘归脾肺经，具有补中益气、健脾益肺、生津止渴的这个功效。党参蜂蜜膏呢，就是让这个蜜蜂啊采集上好的这个党参花酿成的好蜜，浓缩了蜂蜜和党参的精华，这两者呢是强强的结合，功效呢是更强于两者的。它的营养成分和活性物质是要远远的高于传统的蜂蜜的。这就是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济海棠的党参蜂蜜膏，肯定也是经过我们认可的，经过咱们认证的，它才能够来到我们的这个

0: 节目当中。那其实刚才咱们一开始我给大家讲，
1: 对，我们是今天厂家直销啊，您没有任何购物风险，而且我们又还有七天无理由退货，来最后几个名额，大家抓紧订购了，400-600-0737，八瓶八斤装，只要99元，是我们的党参花纯天然蜂蜜啊，这个蜂蜜还能放啊，400-600-0737。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五一换新家，就到华丰灯世界，百万补贴，满额立减600元，黄金家电疯狂抽，百分百中奖，更有设计师讲堂、母亲节 DIY， 5月1日至5日、5月9日，优惠享不停，好礼等您赢。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大象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12点整，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
2: 这里是 FM103.2 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财经万象，生活有声。
3: 十几岁时求学之路被堵死，他怀揣着东拼西凑的50块钱，孤身踏上了谋生路。月入300的时候，他咬牙攒下285，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挣到了人生第一笔1000元收入。一顿亲手做的饭菜让他俘获爱人芳心，就用9.9块的婚戒、99块包邮的婚纱完成了婚礼。清贫岁月里，两人相守相依，从身无分文的穷小子到草根逆袭的创业者，孙雷夫妇用半生奋斗书写了相濡以沫、逆风翻盘的传奇。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孙雷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你完整揭晓。
1: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5: 家书抵万金，温暖抵人心，欢迎大家来到大象新闻一封家书的节目现场。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是一对夫妻俩，他们两个呢相差8岁，他们的故事充满着草根逆袭的励志，他们的底色是爱一路相伴。节目的开始，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他们俩的故事。
6: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5: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这个嘉宾是从寒门走出来的创业者，那他们就是小铜铃品牌的创始人孙雷，以及一路陪伴他从无到有的爱妻范明，让我们掌声有请二位。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人公哈。孙雷先跟我们来讲一下，为什么执意要带着自己妻子来？
7: 其实我跟我老婆一路走到现在，她一路陪着我过来确实不容易，所以我们俩是一个整体，每到重要的场合我必须要带着我的老婆。
5: 我现在近距离看，其实我们主人公现在眼睛已经泛红了。节目的最后我们来看看，如此深情的孙雷，他会给谁寄出这封家书？来，那我们的节目呢通常会由关键词来

0: 串联。那今天的关键词是我看到的最特殊的一个，它是由几个数字来贯穿的。我们来看看，首先第一个关键词是什么？三块。三块到底是什么呢？这个答案由我们的主人公来揭晓。
1: 是我毕业的时候，就我们学校组织我们去照那个身份证。那个工本费需要3块钱，我就没有照。我是一个连3块钱都拿不出的穷小子。我家里父辈包括我的爷爷辈都是普普通通的农民。我们家里一共是有兄弟3个，我上面还有一个哥哥，他从出生的时候就得了一种病，那个医生说没得治。但是我父亲跟我母亲他们不可能放弃，所以每天半夜要赶着马车去市里卖那个土特产。我们家距离那个市里的话是有40公里，他们每天半夜前12点就要去市里，在6点到8点这个时间段要把这车土特产要卖掉。如果早上卖不掉就要等到中午，中午再卖不掉的话可能就要等到晚上。我当时就想我的父母太辛苦了，然后我想能不能通过我的努力改变一下家庭的状况。我没有念高中，辍学了。
0: 那你当时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家里人是什么态度？
1: 当时我爸没有说话，他只是卷了一根旱烟，然后蹲在那个角落里边，就是一口接着一口的抽。当时我能体验到他那种无力感，我知道我可能通过学业可以改变我的未来，但是那只是我的梦想，我们要接受现实。
0: 那辍学之后去了哪儿了？
1: 我第一站是去了长春，我们的省会城市。当时我们家里是东拼西凑给我凑了50元钱。我当时是买了一张车票，是8.5块绿皮车。我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我白天是应聘嘛，晚上我就花5毛钱买一份长春晚报，有个10几张嘛。一边看着上面的招聘信息，看累了以后就把这10几张报纸铺在那个车站那个暖气片下边。因为那个地方比较暖和，我兜里就剩40多块钱了，每一分钱对我来说都很珍贵。中间还出现那个小插曲，就是那个车站附近的话不是有巡逻的警察吗？他每天都能看见我，他觉得我是盲流，他要求我把腰带解下来，他怕我跑。然后我就提着裤子就跟他们去那个派出所嘛，一直到第二天早上他给我们当地的派出所打了个电话，他说调查一下有没有这个人。后来我们派出所说有这个人，没有犯罪记录，最后他就把我放了。
0: 那转机出现在什么时候？
1: 转机，我平时不得吃饭吗？别的东西吃不起，就是那个馒头是1.4块，可能早上起来吃2个，然后晚上再吃2个，一来二去就跟卖馒头那个阿姨就熟了。他说孩子，我给你介绍份工作吧。我说可以，那当然好了。然后他就找了一个老板，那老板看着我还可以，就同意了。当时我一月的工资是差不多300块，每个月我差不多能省下285。
0: 300块钱的工资你能攒285？
1: 对对对，因为那时候对我来说钱太珍贵了，所以我不能乱花每一分钱。这种生活一直持续到2008年，在这期间我换了很多份工作，我做过农民工，然后我还拉骑道骑驴给人送货，也当过饭店的服务生。2008年，我攒到了人生的第一个2万块钱，我开了一个加盟店，亏得血本无归。最后只剩下了一台设备，那台设备我还记着，是东贝的品牌冷饮机嘛，卖了3000块。我带着这3000块，又开启了2次流浪。
2: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 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我问一下爱人哈，你听过他讲这么多细节的故事
4: 没有？他从来没有认真的就是刻意的去讲过这些事情。嗯，但是我知道他家很穷。
0: 你第一次知道他家里状况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4: 嗯，印象特别深刻，因为我长这么大没有见过房子，没有外墙啊、就是用红砖砌完了之后，外面是没有就是水泥，也没有刷那个白色的漆的，那远离远一看就感觉这不是危房呀。嗯，然后去到他家里面，屋里面也是没有什么家具啊，就是那种老鼠进了都有可能，就是没有地方藏的那种，很夸张。
0: 怎么就看上他了？你俩相识的过程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
4: 我们俩相识是我们工作单位认识的。那时候觉得这个人很拼，就是很有能力啊，对待工作也很认真很踏实。现在想想，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就是，在东北的冬天，零下能有30度左右，他一个人去分货呀。是那时候我们做业务也很辛苦啊，就是每个月有要订货嘛，他订不到100家，他去拼货，他就要一件一件去分啊，一个码一个码去对。哈气出来之后，睫毛都白了，戴上手套去分货的话都冻手，真的。我就在想哈，这么苦这么难哈，对待工作都这么认真，这个人一定是很有能量。
1: 我刚才不是讲到我开始二次流浪吗？那时候就是车站住不了了，身份证已经实名制了，所以我就找了一个公寓，就是上下铺的那种，100块钱一个月。然后那里边有几个做销售的朋友嘛，他们就说可以给我介绍了几家，但是老板说我没有经验也没有资源，所以人家不要。当时那个行业的工资待遇差不多是3500左右嘛，当时我就说，我说我1000就行。最后有一个小公司，他说可以你来吧，最多的只能给你900。当时是那些老业务他们是很轻松，他们每天跑3家客户，我每天要拜访30家。到那个月底的时候，我发现我手里都多了20多张订单。我一次性报上去以后
0: 超额完成了
1: 啊，就那个老板很开心，那老板说小伙可以，然后当时又给我了200块钱奖金。那第一个月我是赚了1100块钱。
0: 就那个时候发现自己其实有销售的这方面的一些能力在的啊，
1: 就是有些时候能力都是被逼出来的。就是你知道这份工作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我是非常珍惜，所以我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每天我敲开门以后有无数次拒绝，就是当拒绝到100次的时候，你有没有勇气敲开那第101扇门？我跟他们不一样，因为我要活下去。
2: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0,000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你觉得是你这方面的魅力吸引了你的爱人吗？
4: 对对对。
0: 给我讲讲你第一次见到这个姑娘的一些感受。
1: 我觉得这个小女孩挺能吃苦，学历也高，家庭可能也比我好。当时其实我是不敢想，我最开始追她时我还印象深刻，我说到底以什么方式呢？我是要给她买一朵玫瑰花，还是要看一次电影？但是我觉得玫瑰很浪漫，但是也很浪费。所以我还是决定，哎， 给他做一顿饭吧。
0: 顿饭这个环节我需要。

0: 女孩来给我讲，
1: 她说她的厨艺不错，让我去她那边去吃饭啊。她买的那个豆角和猪肉啊，自己炖的。
0: 你当时意识到她是在追你吗？还是说只是说去蹭顿饭吃？
1: 我就以为是同事之间去吃顿饭而已。
0: 她刚才一直说了她自己挺抠门的，那这一点你怎么看呢？
1: 其实她一直都很抠门，
0: 都很抠门，现在也是吗？
1: 一直延续到今天。但是她对身边的人很大方啊，虽然那时候他很穷，他没有钱，但是对我也是可以的。就比如说他们有一个就是群里面啊，老家群，每次捐款的时候他都积极的去参加，从来没有落下过一次。
0: 对身边人很大方。
1: 对，汶川那时候地震的时候，他兜里就200块钱，还能捐50。对他妈妈更是，他自己3年4年不换手机，给他妈妈舍得买一个苹果手机。
0: 哎，你看，
1: 包括现在的员工也是。他那时候自己开一个大众的车，员工配的是奔驰，
0: 这是给员工的奖励吗？
2: 对，是给我们的员工的奖励。
0: 哎呀，当你的员工可真幸福。
1: 他一直是这样子，对身边人都挺好的。
0: 这个姑娘看中的是这个小伙的潜力，也是他的人品哈。接下来呢，我要看到的是我们第二个关键词，这个关键词也很有意思，9.9块，我猜也是钱。9.9块能买些什么呢？女孩给我们讲讲看。
1: 我觉得这个9.9块可能说我们一个就是订婚时候的一个婚戒啊。
0: 订婚的婚戒
1: 9.9块，因为这个是我买的，9.9块包邮。
0: 你咋想的呀？
1: 那时候我们没有钱，很穷，不光是这个婚戒的9.9块，就包括我的那个婚纱，也是99包邮啊。
2: 今天我
0: 就拿过来了，就这个
1: 拿过来，
2: 还带了呢。
1: 其实那时候我们工作也很忙，然后可能结婚这个事情啊，就是在4天假期就进行了，第一天回家，第二天亲戚到位，第三天举办仪式，第四天休息，第五天就上班了。我们俩觉得这个仪式就是，要从简一点。他更是了，就出了一个人，那个西装都是他的工装。
2: 我就是直接穿着工装。其实我对我老婆一直心里是愧疚的。当时那时候我就在想，当有一天我赚到人生的第一笔钱，要花到他身上。
0: 除了两个人两情相悦，其实我们中国人的传统还是要看看父母的意见的。
1: 一开始不同意我们俩在一起，觉得他们家实在是就是比较穷，但是后来就是通过接触啊，觉得他孙雷这为人做事是可以。不过我们结婚的流程虽然很草率啊，他这边还是该有的都会有的。当时给了我们一个7万的彩礼。
2: 当时2016年，我已经在那家公司当大区经理了。那年的年终奖是公司给我发了7万，然后我就带着这7万块钱去提亲。
0: 你把自己所有的当时所有的钱都给了。
2: 对，虽然是所有的钱，但是按照当时那个环境来说的话，我给的不多，是有点寒酸。我当时也是害怕，我怕我的岳母会不同意。当时我岳母是这样说的，她说我这7万块钱的话要给她那些亲戚跟前看一眼，毕竟是嫁女儿嘛。看完以后的话，她第一时间就给我退回来了。然后又给我包了一个2万块钱红包，说范明3岁的时候他父亲就没了，说我只要求你对他好一点，不要欺负他。
3: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你想问问我们两位的观察官哈，你们是怎么看待他们的这个爱情故事的？
5: 他们把同甘共苦这4个字非常生动的诠释出来了啊，也正是印证了那一句掷地有声的誓言，说 贤妻扶我青云志，我还贤妻万两金啊。

0: 妻子扶丈夫青云，而丈夫护妻子余生啊，真的是很感动。
1: 在他们的故事当中呢，既有平淡，既有呢贫瘠，既有呢所谓的这个9.9块的戒指，
2: 对，
1: 99的婚纱，工装直接呢就变了礼服，这种简单，这种从容，它在某种意义上呢可能是经济的结局的无奈，但依然是用心选择的，我觉得一种沉淀。所以我们后来看到呢，这个年终奖拿着去当彩礼啊，我刚一听70,000这个数，我就觉得咋不得是个369是吧？对，都得是，
2: 也不是一个吉祥数是吧？
1: 对，他这拿个70,000就来了。后来一听啊，这70,000是倾其所有，而且呢，当我听到呢妈妈说啊，孩子那么小，就缺少一个男人宽阔的臂膀，希望你真的去呵护他。我们家嫁姑娘不是卖姑娘，我们是希望成就一段爱，所以我觉得呢，两个人在未来的日子里边，永远不要忘记这段所谓曾经清贫的岁月。
2: 对，
1: 啊，能同甘共苦的夫妻非常难得，能共同富贵的夫妻更是值得珍惜。
2: 好，谢谢张明老师。你看小两口听着二位的讲之后手拉到一块了，别鼓掌，继续手双手合十。
1: 对，就别，
2: 这是真情流露啊。怎么样，自己发达之后有没有回报到老婆身上？
3: 有。我做电商那一年我是赚到了人生的第一个100万，然后我自己去了一趟厦门买了一块手表，是因为当时我看了一个电影，当时李冰冰就戴了一块这样的腕表，当时我是不懂什么奢侈品，也不懂什么品牌，我就觉得明星只要戴过的话，它就一定是好东西。
2: 多少钱？
3: 是111,100。
2: 11万
3: 啊，它这数字也有寓意，就是一心一意，一心一意，一心一意，重要的是说3遍。
2: 好男人。
3: 本来是想给他一个惊喜，最后会变成一场惊吓。
2: 为什么？
4: 我是很喜欢他这个礼物的，然后我就看了一下那个清单，这么贵啊。2年的生活费没有了。
2: 平常戴过吗？
3: 一次都没戴过。
4: 因为这个我们两个还吵了一架。
3: 他说你曾经那么苦，你现在稍微好一点，你是属猪的，记时不记倒。当时我也挺委屈，我说你是属狗的，你是狗咬吕洞宾，你不识好人心。
2: 其实妻子心里是感动的，
4: 我们一路走过来不容易，她更不容易。很艰难。
2: 你愿意收些什么？
4: 其实我觉得这些年她创业哈，身体有很多透支，我还是更希望她能再健康一些，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平平淡淡就可以了。
2: 这个媳妇可真好。刚才啊，其实我有个环节瞒着你了，你说她在追你的时候用了一顿饭把你的心给俘获了。他要给你带来一个小惊喜，我们来看一个 VCR 好不好？
3: 今天是我跟老婆的结婚纪念日，我给她做了一道她爱吃的美食，猪肉炖豆角，这也是我们刚认识的时候我给她做的第一道菜。
2: 菜在哪儿？我带过来了是吗？
3: 来，
2: 现场品尝一下，尝尝看，
3: 还是不是熟悉的味道？
4: 好好吃，好多年没吃。
3: 再吃块肉。
2: 我想这就是爱情的模样，不期待你多么的大富大贵，我只希望3餐4季能够平平淡淡，你幸福健康，能够实现你的梦想就好。9.9块的故事，其实它体现的是一个穷小子全部的底气，一个善良的姑娘全部的信任，以及一家人全部的善意。孙雷之前跟我说你期盼着有一个婚礼的仪式。
4: 其实我当年很喜欢中式婚礼。
2: 中式婚礼，
4: 也有，因为每个女孩嘛都有公主梦，也希望自己嫁人的时候，踩着七彩云彩过来接自己。
1: 我们呢，先掌声 祝福一下一路相伴的这一对幸福的爱侣。现在公司啊，那么多的业务，谁是这个负责人？
3: 我负责公司。
1: 你在公司里挣了钱，你交给谁管呢？
3: 交给我老婆。
1: 公司的一杆笔是你，
3: 对，
1: 家里的一杆笔
3: 是我老婆，
1: 是媳妇儿啊。那这样，我们今天呢就拿出一支笔，让他们呢在一份呢浸润着传统文化和夫妻爱意的婚书上，各自呢郑重其事的再签一次字，作为他们一个中式婚礼的小环节，代表我们河南的观众对于他们两口子特别的祝福。此刻呢，当一卷婚书呢放在这里，婚书上是这样写的：敬日月星辰，共建良缘，允长相厮守，不离不弃。让两位共同执笔，写下自己百年好合、永结同心的心愿。来，算今天特殊的新郎官，给新郎官掌声祝福一下。
2: 在一封家书留下你们这份爱的见证。

0: 想象一下，怎么样能把它拼成一个小心
1: 子？
0: 看这两个人，哎呀，
2: 哇，手牵手，
0: 对，手指头都得捏着，
3: 感动了。
0: 让我们再次祝福，祝福他们，
1: 祝福你们。好的，哇！
4: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到我们的最后一个环节，看看这个关键词是什么，也是和数字有关。但这个数字一下翻了好多倍，我们来看看。
1: X，
4: 来，孙雷给我们讲讲这个数字是什么
5: ？X， 首先它代表的是无限可能 ，E 是代表我的产品能走进亿万家庭。嗯。感叹号呢，是想我想通过我自己的努力、打拼、坚持，让小统领这匹黑马走进千家万户。
4: 其实你这个整样户销售年薪都已经达到百万了，为什么会想到要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品牌呢？那其实走出来这一步，机遇也面临着风险，对吧？
1: 对。
4: 那当时你同意吗？嗯，
1: 我当时很担心他，但是相对于担心，我是更支持他的。嗯，因为他之前虽然说是卖产品，不是做自己的品牌，但卖的产品也相当于他的孩子。包括产品上有什么漏洞啊，体验感不好，要升级，他都会义无反顾的去往上反映给公司。他不在乎就是自己的一句话，其他部门会多干多少活。当时是我记得有一个是物流嘛，可能是他发现市面的物流比他们公司的物流低，不管利益啊，不管是动了谁的利益，他都会报上去，然后去协调这个事情，去把这个产品成本降下来，就给宝妈更多实惠。就是因为他这样子，他在工作当中还是有很多麻烦，会遇到很多麻烦。
5: 知道其实有很多人说，孙雷你不要动了，你的年薪1-2百万的话已经是打工者的天花板了。但是我觉得后来理念，大家理念不一致了嘛，我决定二次创业，2023年左右吧。我每周要开车开6000公里，就是每天在路上的时间要开到800公里。就是那种困意来的时候，双眼皮打架的时候，你掐脸或者拍脑门已经没有知觉了。当时我车是带着牙签儿，直接就往腿上扎，提神，没办法。我记得有一次的话，是我从泉州早上出发去那个长沙见我的一个客户，晚上10点。我刚要休息，成都那个有个豆妈，她打电话，她说我后天要开播，我现在手里没有样品。我说没事，当时我的口号是啥呢？我们是东风快递，使命必达。所以当时我就直接开着车就往成都。

0: 是这样一路过来，
1: 嗯，
0: 虽然是很累，但是我觉得很有那种成就感。
1: 嗯，他一直都是这样一个人。
2: 其实孙俪还悄悄告诉我说，哎呀，那个时候其实挺难的，自个儿挺难的，但回来还要在你面前强颜欢笑。
0: 因为对于一个创业者来说，其实他就是一个人在荒野求生。之后我最高峰的时候，每天开门就要亏50000块，房租啊、水电呐、啊、人工工资啊，所有的问题一下子都扑过来。但是呢，我不能表现出来我颓废，我要给我的合作伙伴，我要给我的客户，给我下边的员工传递我的信心满满，让他们所有人都看到希望。只有我一个人是绝望。
3: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他的那种故作坚强，
1: 对，
2: 你识破过吗？
1: 我能，因为他每次回来的时候看到孩子和我很开心，然后等我转过去再去看他，都在那发呆，我很担心他，并且每天晚上他是2-3点他不睡觉。那时候我跟朋友也是学了一个推拿，晚上去给他放松一下啊，帮他按摩按摩，但是作用也不是很大。
2: 你心里着急吗？
1: 很着急。
2: 我听说还为了创业把房子也抵押了。
1: 对，我们是抵押了房子，后期车也卖了，也是为了生活嘛。
2: 反正已经孤注一掷了。
1: 对，就是要陪他坚持走下去，支持他。
2: 那你作为妻子都没有一点怕的吗？家里的经济条件一落千丈，也看不到个头。
1: 我有怕，但是我更觉得他应该去创业，因为这个事情他现在不做，他会马上后悔，都不用等到老啊！就以我对他的了解，他一定会后悔的，所以我要支持他。
2: 感动吗？
0: 感动。人生其实应该有机会的话就要拼搏一下。哪怕不成功，我努力过，我尝试过。
2: 创业经历了多长时间？
0: 经历了差不多大半年。我们从零开始做嘛，半年以后的销售额每个月差不多就有个500多万。然后到年底的话就破了1000万。到了第二年的月营业额突破了2000万。
2: 你自己是有孩子的，你在做这个纸尿裤的时候有没有把自个儿的孩子当成一个小小体验官？
0: 我自己做的产品，如果我自己的孩子都用不了的情况下，我不可能给别人的孩子用。因为孩子对一个父母来说，他是父母心中最重要的那个人之一，甚至对于有些家庭来说他是唯一。那么多陌生人把他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那个人交给我，交给小统领，我要对得起这份信任。
2: 你刚才说要有 XE， 你现在给你的小统领有些什么目标吗？要做到哪个量级？
0: 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我们小统领能够走出国门。到那个时候，一个品牌代表的不是一个品牌，也不是一座城市，它代表的是中国制造这4个字。对于我来说，可能我没有能力让中国制造发扬光大，但是我能做的是要做好品质，不能给这个金字招牌抹黑。
2: 眼见为实。
1: 对，
2: 就是我们能不能现场来测验一下它到底好在哪儿？我们今天也有同样是宝妈的我们的玲玲哈，一起来做一下体验官，来看一看。
0: 没问题。
2: 我们帮电视机前的宝妈们来检测一下这个东西到底好不好。
5: 今天呢，我非常荣幸可以作为宝妈的代表，能够在现场啊，带着大家来通过实验的形式啊，能够客观的给大家呈现，不管是我们通过实验能够

0: 们现在现场给大家测试一下，500毫升。
1: 呀，这够多的。还要倒啊？
2: 这么多呢？
1: 那么薄你能兜得住吗？我有点，
2: 我也有点怀疑。
0: 刚好1000毫升，
2: 心存疑虑。
1: 来，我们来看看啊，
0: 见证奇迹的时刻。
2: 哎呀呀呀呀！
3: 正常宝宝是不会尿这么
1: 一大泡。
2: 我觉得正常的宝宝的他的尿量肯定远远比他少。
0: 选择纸尿裤的时候，大家不要看那些营销，也不要看那些乱七糟的，我们就考核它吸收，它就像一台汽车一样，你真正的考验它的就是0/100加速、多少秒。那我们纸尿裤的话，它就是吸收，首先它要有个大吸量，大吸量的话能保证面层时刻干爽，降低宝宝红屁屁的概率。那其次有了安全以后，我们要追求舒适度，舒适度的话就是我们的无痕裸感腰围，看上去没有橡筋。
2: 是的，
0: 就是胖宝宝也不会有勒痕。普通的腰围是30根橡筋，无痕裸感腰围是70根橡筋。您可以对比一下，这种是普通腰围，摸一下手感，这橡筋是可以看得见的，不一样。做成无痕裸感腰围，它会降低产能。做这种产品的话，可能每分钟可以生产800片，这种产品的话，每分钟是400片。什么都不变的情况下，产能降低了，就意味着成本增加了。所以这就是很多厂家不愿意做的一个原因。但是我们小铜领的话，舒适度跟产能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是把消费者的体验感放在第一位，这也是我们小铜领创立的初心。最后我们也做了全彩工艺，其实从远处看它不是一个纸尿裤，它是一个小裤衩。我们的初心就是安全、舒适、时尚。
2: 其实对于宝妈们来说，有侧漏或者说晚上睡觉的时候您摸，哎呦，这个床单湿了，衣服湿了，又要不停地换尿布了，就这一方面我也是非常关心的，就是怎么来保证它不漏。
0: 我们这个位置是做了加高处理，是双层隔露边，做了加高处理。对，
2: 哦，它是两边的，
0: 两边是做了，
2: 这里面还有一个
0: 啊，对，是它是做了加高处理。然后你摸这个面层，普通的面层的宽度是105毫米，我们这款的话是做的120，
3: 加快
0: 它吸收的速度更快。普通的产品的话是做到420克，我们是新体是做到460克。现在大家可以看一下，刚才倒了1000毫升的水。
2: 而且我刚才说这么多的水，就摸到它的表层，
1: 还是比较干爽，
2: 也是干爽的，是比较干爽的啊。
0: 我们在开发新体这块儿，是分成2层新体，上边这层是负责锁水，底下这一层是负责吸收。这样的话，就是宝宝会大大降低它的红屁屁的概率。
2: 我们在新闻当中也看到有一些这个纸尿裤，它可能比如说它有一些添加它的香精，然后它的这个荧光剂，
0: 对，
2: 还有甚至甲醛。那这个怎么让我们的宝妈宝爸们安心呢？
0: 我们每一批次产品的话都会有这个检测报告，目前为止我们这个行业是最高标准的3安证，它有亲肤报告，有这个特护级，还有这个产品检测报告。
1: 说这么多，我就都想问这个价格贵不贵啊？
0: 价格这块我们是直接把价格打得最低，因为我们没有请一些明星。我觉得一个产品最主要的是消费者的口碑，我拿到手里的这些证书，它只是代表一种冰冷的数据，一种检测，真正能让这个产品走得更远的金杯银杯不如消费者的口碑。所以口碑是我们未来3年小铜领要做的一件很重要的事儿，我们会一直坚持到底。
2: 今天通过实验，我觉得不管是品质还是性价比来说啊，我个人是非常满意。除了我们看到的刚刚各种检测报告之后啊，我们荧光剂是也可以现场做一个测试的。我觉得这个实验是特别的好的，可以现场啊非常直观的能够呈现出来。这个是专门的一个荧光剂的一个检测仪器，
0: 对，测试荧光剂。
1: 0000，3个0。
0: 能看见吧？
2: 对，完全是没有荧光剂的。
0: 其实这个主要是考验我们的原材料，我们小铜领大部分的原材料是选用世界500强的企业，然后生产的时候我们还会不定期的抽查，如果发现这一片纸尿裤有问题的情况下，它是每一个班次什么时间生产的，我们会做出相应的处罚。

0: 把关。
1: 从这个细节当中，我都能感受得到你背后要付出多少降成本啊、保品质啊这样的一种博弈哈。也希望我们这个小统领能够真正像你所说的，以后走上国际，然后能够守住你的初心，能做我们所有的宝妈们能够信得过的好品牌。谢谢你的介绍，谢谢。我们故事最初办个身份证3块钱都拿不出，到现在已经月销售2000万，有了自己的品牌。我不知道这一路走来还有没有哪些让你觉得很遗憾的事情，弥补不了的遗憾。
0: 有。其实对于我的家庭我亏欠很多。首先我不是一个好儿子，其次呢我也不是一个好的丈夫，可能同时我也不是一个好的父亲。我儿子是2020年4月21号出生吗？我4月22号就回公司开会了。当时我儿子是黄疸超标，我老婆跟我打视频的时候，其实急得哇哇大哭。有些时候我也会思考，我这一路拼过来以后，是得到的多还是失去的多？有些失去可能一生也无法弥补，就像去年。我父亲去世了，我作为长子我没有在他身边。
1: 那个时候在忙事业。
0: 对，我到的时候我父亲已经没了，那种痛一直扎在我的心里无法释怀。
1: 那我不知道妻子对于丈夫来讲，你对于他还有更多的要求和期盼吗？
2: 我希望他能够就是做好品牌，同时多照顾一下自己的身体，然后放下他对父亲的这份遗憾，因为还有两位妈妈也需要他的陪伴。
1: 那节目进行到现在，我就特别想知道你的这封信要写给谁？
0: 我就是要写给我的父亲。
1: 那好，由你来揭晓，跟父亲说说心里话吧。
3: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哪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倔。

0: 提笔时千言万语，落笔时却不知从何说起。就像去年您躺在病床上，我想说爸我爱您，张嘴只挤出了一句喝水吗。17岁，我揣着您塞给我的50元钱离家，您送我到村口，军大衣的扣子掉了2颗，风一吹往下灌，您说孩子出去别怕吃苦，咱老孙家的骨头硬。这一路我记着20多年，睡过桥洞，啃过冷馒头，最难的时候连公交车都舍不得坐，可每次想放弃就想起您蹲在田埂上抽烟的样子，后背弯得像张弓，却总把最后一口热粥留给我。如今我结婚生子，公司也上了正轨，可您走得太急了。上次梦见您，您还是穿着那件军大衣站在屋门口擦锄头，我想扑过去抱您，您摆了摆手，傻孩子往前走往前走。媳妇刚端了杯茶进来，看见我写信默默地退了出去。她跟了我15年，陪我住过漏雨的出租屋，吃过不少苦，但从来没有怨过我。有次儿子发烧，我正在谈投资，他一个人抱着孩子跑医院，回来说没事儿，退烧了。爸，您当年总担心我娶不到媳妇儿，现在他把我妈照顾得比我还周到，儿子和儿媳都没有辜负您的期望，我会好好的疼媳妇儿，不亏待人家。小统领的第一批客户，有个宝妈寄来一箱土鸡蛋，她说孩子用了咱家的纸尿裤，从来没红过屁股，比进口的货好用。那天我抱着箱子在仓库哭了，想起您当年为了给我凑学费，挑着担子走村串户卖鸡蛋，现在全国有20万个家庭用小统领，每次看到宝妈发来的笑脸，我就觉得您教我的踏实做事终于长成了参天大树。儿子昨天问我，爸爸爷爷是不是在天堂当星星，这孩子像极了我的小时候倔，认准的事九头牛都拉不回来。我跟他说，爷爷在看着你呢，就像爸爸看着你一样。窗外的雨下来了，像您走的那天一样。爸，您在那边要是冷就要裹紧那件军大衣，要是我想我给我托个梦，告诉您在天上看着小统领的娃们长大。
1: 我们把时间留给这两口平复下情绪哈。其实这封家书不仅仅是写给孙雷去世的父亲，我想他更是写给了那个觉得自己还未尽孝的自己，还有很多在外打拼的人。我们有些时候遗憾可能真的是无法弥补，但是我们可以把对家人的这份亏欠和爱延展到更多的地方。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俩，希望他们的日子能够越过越好。一封家书，纸短情长，一生的相伴，风雨同舟。今天我们这期节目认识了这可爱的夫妻俩，认识了一个值得我们信任的品牌，也希望我们能够继续坚守着，陪伴着，让他们的故事感染更多的人，也希望我们的爱能够继续影响到更多美好的家庭。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一封家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3: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5月10至13日，第9

0: 起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将在清风现代家居交易中心盛大举行，29万平展览面积，数万实木新品亮相，工厂直销惊喜不停，中国实木家居第一展邀您共享，详情咨询0393-755-8899。
1: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
1: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5月10-13日，第9届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将在清风现代家居交易中心盛大举行，29万平展览面积，数万实木新品亮相，工厂直销惊喜不停，中国实木家居第一展邀您共享，详情咨询0393-755-8899。几何整装五栋全城一降到底，支付宝资金托管，先装修后付款，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征集50套零利润样板间，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3: 5一换新家就到华丰灯世界，100万补贴，满额立减600元，黄金家电疯狂抽，100分100中奖，更有设计师讲堂、母亲节 DIY。5月1-5日、5月9日优惠享不停，好礼等您赢。
4: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5: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4: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5: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4: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6: 在川流不息的车江湖中，隐藏着一群神秘的马路刺客，让人猝不及防、闻风丧胆。他们就是
7: 插队侠，
6: 擅长随意变道、蛇形走位、闪转腾挪。他们的宗旨就是不排队。
7: 远光侠，
6: 使用强光阻碍对方视线，瞬间致盲，闪瞎全世界。
7: 手机侠，
6: 一边开车一边玩手机、打电话、回信息、浏览文件，擅长一心多用。
7: 路怒侠，
6: 他们平常温文尔雅、落落大方，一开起车就变得暴躁易怒、火冒

0: 散花匣，
1: 擅长暗器，车窗一开，烟头垃圾水平飞射而来，讲究的就是出其不意。
0: 超速侠，
2: 拒绝马路刺客，文明才是真功夫，时刻对安全保持敬畏之心。

几何整装舞动全程，一降到底，支付宝资金托管，先装修后付款，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正经50套零利润。

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权威政策解码，实用投资攻略。这里是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让理财更容易。

0: 当天你感觉不舒服了，你就赶紧上医院。
1: 大象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16:00，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这里是 FM103.2 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财经万象，生活有声。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2: 汇集全球好物，实惠直达万家。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大象好物，我是小薇。
3: 我是大祥。小薇，我跟你说，我今天可生气。
2: 嗯，咋了？
3: 我就上节目之前，我就对那个镜子，我就看我自己的脸，真的到这个年龄了，我就咋看就是咋讨厌，感觉中年油腻男的一张标准的脸。但是我就可奇怪了，你看咱俩都已经认识15年了，就是我觉得你的对好像跟之前没有啥太大的变化。
2: 咦，你嘴上抹了蜜吧？
3: 就是怎么保养，就是能不能把我也就拾到，就是弄得就是不像这个年龄段的人。
2: 我跟你说啊，其实有句话叫做女人都是水做的，对不对？适用在你身上也行，人就是水做的。
3: 那我也喝水、啊、
2: 多喝水本来就是很好的加强你的代谢，是不是？
3: 对，
2: 把一些这个啊身体的不好的东西排出去，你本身新陈代谢提高了啊，你的这个皮肤好啦，咱们主持人嗓子啊对工作也有帮助啊。
3: 对，就是多喝水，然后不熬夜、就是多休息，然后这些我都知道，就是很基础啊，
2: 就是做不到。
3: 不是能做到，但是关键我也喝水。你喝的水跟我喝的水不一样吗？
2: 嗯，其实很多人不爱喝水是因为这个觉得水没有味道，对不对？
3: 那倒是
2: 不爱喝，所以大家爱喝奶茶呀、什么这种甜的有味道的。你发现了吗？我从来不喝饮料，我也从来不喝奶茶。
3: 我这个还真发现了。
2: 但是早上起来了之后呢，尤其是现在嘛，这个暖气开了，天特别的干，早上起来觉得嗓子痒干，我会给自己泡一杯蜂蜜水，或者是呢一杯蜂蜜柚子茶，或者是呢再加一些这个柠檬片。
3: 哦，就是蜂蜜调制的水。
2: 哎，就是又好喝，然后又加强基础代谢了，排毒养颜。
3: 因为我孩子之前小嘛，给他煮些陈皮水啊、包括刚刚说的苹果水啊，什么白萝卜水啊，但是不管什么水只加蜂蜜就对了，就是一定要往里加蜂蜜。那会儿就是反正蜂蜜我觉得特别神奇，就是你也不知道这个东西哪儿好，反正就是喝完用就可舒服。
2: 其实只有1岁以下的小朋友呢、是不建议喝蜂蜜的，凡是满1岁以上了，尤其是小朋友咳嗽嘛、喝一些蜂蜜啊都对他的这个嗓子特别好的。所以我们家蜂蜜从来没断过，但是我们也要提醒大家了，这个蜂蜜啊优劣差别特别大，所以我们节目就是教大家怎么来挑好物，怎么来选好物，怎么来选优物的。
3: 对，
2: 那接下来也该请出我们今天的一个重量嘉宾了，
3: 请出我们今天的这个
2: 好
3: 物
2: 体验
3: 官
2: 王经理。那王经理，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蜂蜜跟平常的蜂蜜有什么不同啊？先来给我们介绍介绍吧。
4: 好嘞，主持人好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其实今天除了给大家推荐好的蜂蜜之外，我更想教给大家如何选择蜂蜜。蜂蜜呢，其实自古以来啊，就是备受咱们中国人的这个喜爱。蜂蜜味甘性平，归脾胃肺大肠经，含有啊人体血清浓度相近的多种无机盐和维生素，包括还有铁呀、钙呀、铜啊、钾呀、磷啊等多种的有机酸和有益于咱们这个人体健康的微量元素，好处是非常非常的多。滋养、润燥、解毒、美白、养颜、润肠通便，各种各样的功效。我相信关于蜂蜜的好处呢，其实不需要我去给大家介绍太多。

0: 是真真正正受到这个安徽省商务厅颁发的这个认可的啊，老字号品牌是非常历史悠久的老字号。那么首先在这个品牌上，在品质上就能够给大家做到一个非常好的保证，因为说实话百年的品牌了，不可能说为了这一斤小小的蜂蜜是吧，为了这一斤不好的蜂蜜去砸了自己的这个招牌。所以首先我们要选择蜂蜜，肯定是要选择好的品牌，好的品牌其实就是对我们消费者一个第一个保证。那其次呢，我们在选择蜂蜜的这个过程当中还要看它这个蜜源是什么，对吧，它这个蜂蜜的制作的这个手法是什么。首先我告诉各位，今天我推荐给大家的这个济海棠的党参蜂蜜膏呢，我们全部是来自海拔2000米的深山的生态林场，并且呢采的是党参花。这个党参花呀，它一年只开一季，环境是非常非常的好，只有环境好这个蜜源才好。然后我们济海棠用我们自己的品牌来保证给大家啊，是真正的天然的好蜂蜜，一年只采一次的好蜂蜜，让大家呀是真正的吃得更健康，吃得更放心。这是我们的这个蜜源啊。蜂蜜当中呢富含有非常多的这个微量的元素，营养是非常的丰富，对吧，它有各种各样好的这个功效。那除了蜂蜜之外，刚才讲我们是党参花。什么是党参？党参是我们传统的这个中药材。在中医的这个理论当中呢，党参是性平味甘归脾肺经，具有补中益气、健脾益肺、生津止渴的这个功效。党参蜂蜜膏呢，就是让这个蜜蜂啊采集上好的这个党参花酿成的好蜜，浓缩了蜂蜜和党参的精华，这两者呢是强强的结合，功效呢是更强于两者的。它的营养成分和活性物质是要远远的高于传统的蜂蜜的。这就是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济海棠的党参蜂蜜膏。
1: 市面上我们看到的大多数都是桃花花蜜啊，什么槐花花蜜啊，但是像党参这种能入药的药材的花采的蜜，我还真的是第一次听说。
2: 对，你知道为什么刚叫小王吗？因为我们知道是王经理啊，但是看上去真的很年轻，我不知道是不是经常天天喝蜂蜜。
0: 那当然了，我肯定是经常喝蜂蜜，因为喝蜂蜜确实让咱们很舒服呀。你看我一般每天早上早起第一件事情先用温水喝一杯蜂蜜水，一整天就感觉特别特别的舒服。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跟我的习惯都是一样的，包括有时候可能感冒了咳嗽是吧，觉得特别难好，吃药都不顶用，经常坚持去喝蜂蜜水，可能能够得到非常好的有效的这个缓解。
1: 对，
0: 所以说今天给大家这个推荐啊，咱们济海棠的这个党参蜂蜜膏呢，肯定也是经过我们认可的，经过咱们认证的，它才能够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那其实刚才咱们一开始我给大家讲了，咱们除了要给大家推荐好的蜂蜜之外，我们还要教给大家怎么样去鉴别蜂蜜。
2: 对，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很多人就是咱不管说是平常日常购买也好，还是就是我们平常看到的一些蜂蜜也好，就是怎么能辨别它这个蜂蜜是一般的蜂蜜还是好的蜂蜜，或者说是有一次冲好的那种的。
0: 其实你看在这个咱们这个节目这个直播间啊，咱们也拿到了咱们的这个济海棠党参蜂蜜膏，你二位可以看着啊，我来给大家讲讲。首先我们讲这个看蜂蜜啊，是不是真蜂蜜要看它的色泽是不是金黄的，它的这个吸稠的这个程度，按正常来说啊，真正好的蜂蜜应该是稠如凝脂，拉丝不断。您二位可以看看咱这个蜂蜜啊，
2: 这个确实稠。
0: 这是第一个方法啊，就是看。第二个方法呢，其实就是闻。打开之后，您再闻一闻，它应该是有那种花香味，因为它都是采花而来的嘛，对吧？
2: 对，
0: 它一定是要有花香味，并且是那种清香扑鼻的，不是那种甜腻特别刺鼻的那种香味。
1: 哦，对对对。
0: 所以说这是第二个方法，就是咱们的闻。然后其次呢，就是您可以啊直接取一些这个蜂蜜啊，放到咱这个温水当中，盖上这个盖子呀，用力的去震荡它。真蜂蜜它一定是浑浊的，它的这个泡沫是非常非常多的。如果说是勾兑的这种蜂蜜，那它是比较清亮的啊，它那个泡沫也比较少。
2: 就是用温水，然后
0: 对，
2: 就是取一勺蜂蜜，然后放在这个温水里边，然后就是怎么震荡呢？就是盖上
0: 盖子，然后直接就晃就行了，
2: 晃这个
0: 对
2: 晃个杯子，
0: 对，其实多去晃一晃就行了。
2: 如果看到就是浑浊有泡沫的话，就代表是真蜂蜜。
0: 没错，
1: 王经理啊，这蜜确实是好蜜，牌子也是好牌子，产品听起来确实不错。这一瓶应该很贵吧？
0: 其实也还行，因为咱们这个一年只采一次嘛，所以啊这个蜜源是非常的稀缺的。平时这个市场上的这个售价呀就是68块钱一瓶。今天是这样的，我来一次做一次节目，对吧，给大家推荐一次，咱不可能说一瓶一瓶的推荐，直接给大家带一个组合，是6瓶，市场价格的话

0: 就
1: 六
0: 四百多块钱了，对，
1: 六
0: 十八乘以六，四百来块钱了。那今天咱们首次来宣传是吧？济海棠这个品牌呢，第一次和大家见面，我们拿出来是我们最大的力度，让利再加送，好不好？首先我给到大家就是，直降200块。240元让大家带走6瓶，只要是今天在咱们节目期间打进电话的，我直接再多加赠一瓶。并且我要强调一下呀，我们这一瓶是一斤装的，一瓶是一斤，不是市面上那种有些可能是150克250克，咱这个不是啊，是
2: 就是
0: 500克，
2: 一瓶是500克，
0: 对，500克，对，240块钱，
2: 240块钱相当于就是
0: 六瓶
2: 再送一瓶。
0: 节目当中下单的啊，就节目期间打电话的，我再多送一瓶，就是7瓶。
1: 大强，你觉得行吗？
2: 240，7瓶，你要说这个价格，其实也还可以，只能说还行，但是
1: 不够燃，
2: 不够我们节目的这种对吧？这个调性，
1: 对，
2: 那肯定得再搞点。
1: 嗯，
2: 那这样那个啥，那个小王，7瓶，要不你看再多给1瓶，8瓶行不行？
0: 嗯，哎呀，说实话，真的这个已经很为难了。嗯，因为我这个价格我还降了呀，我不是说按照400多块钱，你要是400多块钱给你8瓶，我给你10瓶都行。我现在是240块钱，240块钱7瓶呀。
1: 可是所有的品牌来我们这儿都得先给主持人个面子呀，是不是？要不然像我们俩这面子往哪儿放？
2: 是的，对，就是我就是再问你要一瓶，就是248瓶。
0: 哎呀，那行这样。你跟二位都这样说了，
2: 就宁宁合到30块钱1瓶嘛，对吧？
0: 这个帮我们做节目了，我们要连这点面子，一瓶的面子都不给，那确实也说不过去。那这样吧，行，那就按您说的，我再给您一瓶，240块钱，咱今天这个一组8瓶。8斤，
1: 你看咱俩争取还是行的，是吧？
2: 八斤，240，合到一斤是多少？30是吧？30就还可以。我刚刚要少了，我他要10瓶了。我刚一开口应该要10瓶，再砍砍价砍到9瓶。
1: 你一会儿把人家吓跑了怎么办？行，咱俩这关算是过了啊。但是这样的，我们节目呢有一个王牌环节，是我们跟听众很好的沟通的一个粘合的环节。
2: 就是可以说是我们的节目存在的意义就是在这个环节。
1: 对，这个环节是绝对不能跳过的。昨天其实跟王经理咱们也沟通了，是不是？就是一个电话砍价环节，让大家都参与进来。
0: 这个我想打断一下，确实咱们沟通了，但是我们沟通当时的这个组合价格是240块钱6瓶啊，那个时候我们可以参加砍价，对吧？但现在我们已经变成8瓶了，如果再砍的话，这不是开玩笑的，你再砍这个价格太便宜了，我们接受不了。
1: 那这样吧，那咱昨天沟通的时候是砍价3分钟的时间，我们现在给您这样吧，我们时间上咱们
2: 减一分钟。
1: 2分钟的时间，
0: 不会这么好心吧？直接给我让1分钟。那我先问一下啊，一个电话砍几块钱呢？
2: 2块呀。
1: 2块呀。
0: 那肯定不行。我说呢，这样吧，2分钟这个时间我能接受，好吧？但是一个电话我们只能1块钱，这是最多了，只能1块钱，一个电话砍1块钱，2分钟的时间，我们就全当做品牌宣传了。您在这个砍价的过程当中多介绍介绍我们济海棠这个蜂蜜，我们就能接受。2分钟1块钱。
1: 那这样吧，大家
2: 一个电话1块钱，
1: 咱们也让王经理见识见识咱们节目的号召量，行吗？咱以前给他3分钟是吧？咱今天虽然时间缩短了，咱的那个钱也从一个电话2块钱变成1块钱，但是咱们把大家都号召起来。
2: 对，这样吧，
1: 然后让大家把身边的亲朋好友啊都知道，咱们今天啊有好物推荐给大家。现在这个时间，赶紧去号召身边的亲朋好友、同事同学，春天多干燥呀！号召大家一起来参与节目，咱们把价格砍下去，行不行？
2: 电话要先记住，是400-600-0737，400-600-0737。那么今天呢，我们是个济海棠的蜂蜜，是240块钱8瓶，然后给2分钟的时间。计时一开始，这2分钟的时间打进一个电话是便宜多少？1块钱。
1: 1块钱。
2: 1块钱。1块钱。
1: 咱们跟王经理说好了啊。
2: 对，一个电话就1块钱啊！你那2块钱，王经理扭哪走了，我们也没法做了这节目。一个电话1块钱，限时2分钟，400-600-0737打这个电话，只要打进来一个，就在原价基础上再砍1块。
1: 好，我们准备好倒计时啊！倒计时3、2、1，开始。
2: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老字号的品牌济海棠的党参蜂蜜膏，产自海拔的深山林场，是真正的纯天然无污染。今天的组合呢是 8瓶啊，8瓶，1瓶是500克，也就是1斤。那么现在的砍价环节呢，一个电话就可以在240元8瓶的基础上啊，再减掉1块钱，就是一个电话减1块。电话您记清楚了啊，400-600-0737，400-600-0737。
1: 哎，喝蜂蜜的好处，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哈。女士喝了美容养颜，男士喝了呢润肠通便啊，老人喝了呢也
2: 身强体壮。
1: 对，孩子1岁以上的更加是可以放心喝了啊。
2: 嗯，
1: 孩子有个生病感冒咳嗽啊，都可以让他喝一些蜂蜜水。总之呢，蜂蜜是可以贯穿在我们生活当中的，包括你敷个面膜呀，对不对？
2: 嗯，
1: 做个手膜呀等等，这些都可以的。但是你想找到像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老字号百年品牌的济海棠，1瓶68元的一个价格，今天是8瓶给您，是总共8斤的一个量。
2: 对，
1: 240元的价格，最终成交的是多少钱，就完全取决于大家了。记好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一个电话现在可是1块钱啊，所以我建议大家是发动您身边的亲朋好友，赶紧来帮您砍价，他们买不买没关系。
2: 对，就是买不买没关系，就是打电话就砍价，就打电话砍价，就不买都没事儿。咱看看这个价格，2分钟内咱能给他砍到多少？
1: 看看我们节目的号召量哈，
2: 嗯，
1: 我们看现在倒计时，其实只剩下
2: 现在还有30秒的时间。
1: 嗯，30秒，抓紧时间。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您去街边买到的那种普通的蜂蜜，
2: 嗯，
1: 它的蜜源非常的稀缺，成本真的是不低的啊。
2: 对，因为它是
1: 百年品牌，
2: 对，它是党参花。党参花，因为刚刚小王也介绍了啊，这个一年只采一次蜜，因为党参花的花期一年只有一季，所以说它只能采一次。
1: 别光顾着听啊，400-600-0737，400-600-0737。
2: 时间到了。
1: 好，我们倒计时已经结束了啊，
2: 嗯，
1: 看一下现在最终有多少位电话打进来呢？
2: 统计数据是139条，
1: 139条，来，赶紧算一下，240减139，
2: 等会儿139，104，101。
1: 101，
2: 就是最终是101块钱，然后8瓶，也就是8斤装的济海棠党参花蜂蜜。
1: 我觉得咱今天既然耗了这么大的劲儿，起码咱能把3位数变成2位数吧。
2: 就是，
1: 这样吧，咱们抹个零吧。
2: 抹个零。
0: 抹个零啥意思呢？
1: 抹个零就是去掉一位数，
2: 11，把那个零中间那个零给抹了。
0: 11肯定不可能吧？
1: 一会儿王经理哭给你看。
0: 真会开玩笑，
1: 开玩笑，开玩笑。其实就是我们觉得这个还是想把3位数变成个2位数就行，我们不贪心。
0: 哎，就99呗，
2: 99，
1: 99就行。
0: 这个价格太低了，这个价格真的太低了啊！说实话，99这个价格呀，听着是很美好，但是我做不了主。我也没法给人家济海棠这个品牌老总交代，
2: 没事，
0: 人家委托我来了嘛，对不对？那这样吧，我去沟通一下，你们别急，我沟通一下。
2: 这个货已经备到仓库了，我知道是备了100组，咱就这样定了，99啊。刚刚他说是8瓶是吧？1瓶1斤，那就是99，8斤。来，想要的现在可以直接打电话来订购了，400-600-0737。来，400-600-0737，现在想要的可以直接打电话订购，这个价格就这样定了，99，8斤啊，99，8瓶。
1: 400-600-0737，400-600-0737，这可是我们两个私下就这样定的啊。趁着大家现在把电话赶紧打进来。
0: 你俩太坏了，你这不就直接把生米做成熟饭了？我这头还没给消息呢，你们直接就让听众朋友们打电话了。这，哎呀，算了，就这样吧。这个我刚才跟这个厂家老板也沟通了一下，既然我们也参与了节目，对吧？也确实也砍价了，那我们就得认赌服输。完了，就是我们仓库备了100组货。那就100组，100组，我们是99块钱8斤，多了真没有。你下次再让人备货，人真不敢备了，这个价格太吓人了，太低了，主要是，就是我们价格这么低了，是这样啊。我借此机会，我再宣传一下我们，
1: 行，
0: 好吧，
1: 再多做。
0: 这个首先我们是安徽老字号，
1: 嗯
0: 啊，传承到现在呢，已经有将近百年的历史了，所以说呢。一定要告诉各位，选择好蜂蜜，选择我们济海棠的好蜂蜜，一定要谨记我们济海棠这个品牌。其次，今天推荐给大家呢是党参蜂蜜膏，不是市面上那种普通的这种什么百花蜜啊，这蜜那蜜的，对吧？我们是采的党参花，一年只开一次的党参花的这个花粉酿成的好蜂蜜。然后今天我带给大家的这个组合呢，每一瓶都是500克，整整的1斤，足斤足两，记住我们的好。然后我主要想告诉大家，市面上 说实话，我们的专柜价格也好，商场当中价格也好，超市的价格也好，可能就是68块钱一斤。你说有没有优惠？也许会有60或者58，这了不起了，就优惠个几块钱，从来没有说像咱们今天这么大力度，99块钱直接给到大家8斤。所以说，我想告诉各位听众的是，今天一定要把握住机会，一定要把握机会，能多订几组的一定要多订几组，找自己的亲戚朋友都来订一订。但是我们只有100个名额，只有100个名额。
1: 对，只有100个名额啊！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而且我们的这个直接是厂家直销免费包邮的，那王经理可以做到这样吗？大家收到货了，满意了再付款。
0: 可以，没问题。就是您一通电话啊，下完订单了之后，

0: 我们直接啊送货到家，甚至我可以直接这样说啊，我对我们的品质有信心，嗯，您可以打开一瓶先试吃都行。如果说有任何的不满意啊，您找我们退款退货。
1: 那一瓶不用再给钱了吧，
0: 不要了，你吃都吃了了，不用再给钱了。
1: 也就是有一瓶还可以试吃的，啊，
2: 就是还能试吃啊。如果说满意了就收货，不满意的话直接就是退款，货到付款。
0: 对的，
1: 没
0: 错，没
1: 有任何的风险，大家来承担的啊。只是我们名额今天非常的有限，只有100个，大家电话记好了，400-600-0737，400-600-0737。
0: 济海棠的党参蜂蜜膏。济海棠，我们这个品牌呢是安徽老字号，目前来讲已经用匠心传承了将近有100年的时间，是真真正正受到这个安徽省商务厅颁发的这个认可的啊，老字号品牌，是非常历史悠久的老字号。那么首先在这个品牌上，在品质上就能够给大家做到一个非常好的保证，因为说实话百年的品牌了，不可能说为了这一斤小小的蜂蜜是吧，为了这一斤不好的蜂蜜去砸了自己的这个招牌。所以首先我们要选择蜂蜜，肯定是要选择好的品牌，好的品牌其实就是对我们消费者一个第一个保证。那其次呢，我们在选择蜂蜜的这个过程当中还要看它这个蜜源是什么，对吧，它这个蜂蜜的制作的这个手法是什么。首先我告诉各位，今天我推荐给大家的这个济海棠的党参蜂蜜膏呢，我们全部是来自海拔2000米的深山的生态林场，并且呢采的是党参花。这个党参花呀，它一年只开一季，环境是非常非常的好，只有环境好这个蜜源才好。然后我们济海棠用我们自己的品牌来保证给大家，是真正的天然的好蜂蜜，一年只采一次的好蜂蜜，让大家呀是真正的吃得更健康，吃得更放心。这是我们的这个蜜源啊。蜂蜜当中呢富含有非常多的这个微量的元素，营养是非常的丰富，对吧，它有各种各样好的这个功效，那除了蜂蜜之外，刚才讲我们是党参花。什么是党参？党参是我们传统的这个中药材，在中医的这个理论当中呢，党参是性平味甘归脾肺经，具有补中益气、健脾益肺、生津止渴的这个功效。党参蜂蜜膏呢，就是让这个蜜蜂啊采集上好的这个党参花酿成的好蜜，浓缩了蜂蜜和党参的精华，这两者呢是强强的结合，功效呢是更强于两者的。它的营养成分和活性物质是要远远的高于传统的蜂蜜的。这就是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济海棠的党参蜂蜜膏。
1: 市面上我们看到的大多数都是桃花花蜜啊，什么槐花花蜜啊，但是像党参这种能入药的药材的花采的蜜，我还真的是第一次听说。
2: 对，你知道为什么刚叫小王吗？因为我们知道是王经理啊，但是看上去真的很年轻，我不知道是不是经常天天喝蜂蜜。
0: 那当然了，我肯定是经常喝蜂蜜，因为喝蜂蜜确实让咱们很舒服呀。你看我一般每天早上早起第一件事情，先用温水喝一杯蜂蜜水，一整天就感觉特别特别的舒服。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跟我的习惯都是一样的，包括有时候可能感冒了咳嗽是吧，觉得特别难好，吃药都不顶用，经常坚持去喝蜂蜜水，可能能够得到非常好的有效的这个缓解。
1: 对，
0: 所以说今天给大家这个推荐啊，咱们济海棠的这个党参蜂蜜膏呢，肯定也是经过我们认可的，经过咱们认证的，它才能够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那其实刚才咱们一开始我给大家讲了，咱们除了给大家推荐好的蜂蜜之外，我们还要教给大家怎么样去鉴别蜂蜜。
2: 对，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很多人就是咱不管说是平常日常购买也好，还是就是我们平常看到的一些蜂蜜也好，就是怎么能辨别它这个蜂蜜是一般的蜂蜜还是好的蜂蜜，或者说是有一次冲好的那种的。
0: 其实你看在这个咱们这个节目这个直播间啊，咱们也拿到了咱们的这个济海棠党参蜂蜜膏，你二位可以看着啊，我来给大家讲讲。首先我们讲这个看蜂蜜啊，是不是真蜂蜜要看它的色泽是不是金黄的，它的这个吸稠的这个程度，按正常来说啊，真正好的蜂蜜应该是稠如凝脂，拉丝不断。您二位可以看看咱这个蜂蜜啊，
2: 这个确实稠。
0: 这是第一个方法啊，就是看。第二个方法呢，其实就是闻。打开之后，您再闻一闻，它应该是有那种花香味，因为它都是采花而来的嘛，对吧？
2: 对，
0: 它一定是要有花香味，并且是那种清香扑鼻的，不是那种甜腻特别刺鼻的那种香味。
1: 哦，对对对。
0: 所以说，这是第二个方法，就是咱们的闻。
2: 闻。
0: 然后其次呢，就是您可以啊，直接取一些这个蜂蜜啊，放到咱这个温水当中，盖上这个盖子呀，用力的去震荡它。真蜂蜜它一定是浑浊的，它的这个泡沫是非常非常多的。如果说是。

0: 勾兑的这种蜂蜜，那它是比较清亮的啊，它那个泡沫也比较少，
1: 就是用温水，然后
0: 对，
1: 就是取一勺蜂蜜，然后放在这个温水里边，
0: 嗯，
1: 然后就是怎么震荡呢？就是盖上，
0: 就盖上盖子，
1: 哦、
0: 然后直接就晃就行了，
1: 晃这个，
0: 对，
1: 晃个杯子，
0: 对，其实多去晃一晃就行了。
1: 如果看到就是浑浊有泡沫的话，就代表是真蜂蜜，嗯、
0: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一年只采一次嘛，所以啊，这个蜜源是非常的稀缺的。平时这个市场上的这个售价呀，就是68块钱一瓶，我们这一瓶是一斤装的。一瓶是一斤，不是市面上那种有些可能是150克、250克，咱这个不是啊，
2: 嗯、
0: 是
1: 就是
0: 500克，
1: 一瓶是500克，
0: 对，500克，对，我们只有100个名额，只有100个名额，
2: 对，只有100个名额啊，嗯、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而且我们的这个直接是厂家直销免费包邮的，那王经理可以做到这样吗？嗯、大家收到货了，满意了再付款。
0: 嗯，可以，没问题，就是您一通电话啊，下完订单了之后，我们直接啊送货到家，甚至我可以直接这样说啊，我对我们的品质有信心，嗯、您可以打开一瓶先试吃都行。如果说有任何的不满意啊，您找我们退款退货。
2: 那一瓶不用再给钱了吧，
0: 不要了，你吃都吃了了，不用再给钱了。
2: 也就是有一瓶还可以试吃的、啊，
1: 就是、还能试吃啊。如果说满意了就收货，不满意的话直接就是退款，货到付款。
0: 对的，
2: 没
0: 错，没
2: 有任何的风险，大家来承担的啊。只是我们名额今天非常的有限，只有100个，大家电话记好了，400-600-0737，400-600-0737。
0: 市面上。说实话，我们的专柜价格也好，商场当中价格也好，超市的价格也好，可能就是68块钱一斤。你说有没有优惠？也许会有60或者58，这了不起了，就优惠个几块钱，从来没有说像咱们今天这么大力度，99块钱直接给到大家8斤。所以说，我想告诉各位听众的是，今天一定要把握住机会，一定要把握住机会，能多订几组的一定要多订几组，找自己的亲戚朋友都来订一订。但是我们只有100个名额，只有100个名额。
2: 对，只有100个名额啊！嗯、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而且我们的这个直接是厂家直销免费包邮的，那王经理可以做到这样吗？嗯、大家收到货了，满意了再付款。
0: 嗯，可以，没问题。就是您一通电话啊，下完订单了之后，我们直接啊送货到家。甚至我可以直接这样说啊，我对我们的品质有信心。嗯、您可以打开一瓶先试吃都行。如果说有任何的不满意啊，您找我们退款退货。
2: 那一瓶不用再给钱了吧？
0: 不要了，你吃都吃了了，不用再给钱了。
2: 也就是有一瓶还可以试吃的、啊，
1: 就是、还能试吃啊。如果说满意了就收货，不满意的话直接就是退款，货到付款。
0: 对的，
2: 没
0: 错，没
2: 有任何的风险，大家来承担的啊。只是我们名额今天非常的有限，只有100个，大家电话记好了，400-600-0737，400-600-0737。
0: 济海棠的党参蜂蜜膏。济海棠，我们这个品牌呢是安徽老字号，目前来讲已经用匠心传承了将近有100年的时间，
2: 对，
0: 是真真正正受到这个安徽省商务厅颁发的这个认可的啊，老字号品牌是非常历史悠久的老字号。那么首先在这个品牌上，在品质上就能够给大家做到一个非常好的保证，因为说实话，百年的品牌了，不可能说为了这一斤小小的蜂蜜是吧，为了这一斤不好的蜂蜜去砸了自己的这个招牌。所以首先我们要选择蜂蜜，肯定是要选择好的品牌，好的品牌其实就是对我们消费者一个第一个保证。那其次呢，我们在选择蜂蜜的这个过程当中，还要看它这个蜜源是什么，对吧，它这个蜂蜜的制作的是这个手法是什么。首先我告诉各位，今天我推荐给大家的这个济海棠的党参蜂蜜膏呢，我们全部是来自海拔2000米的深山的生态林场，并且呢采的是党参花。这个党参花呀，它一年只开一季，环境是非常非常的好，只有环境好，这个蜜源才好。然后我们济海棠用我们自己的品牌来保证给大家啊，是真正的天然的好蜂蜜，一年只采一次的好蜂蜜，让大家呀是真正的吃得更健康，吃得更放心。这是我们的这个蜜源啊，蜂蜜当中呢富含有非常多的这个微量的元素，营养是非常的丰富，对吧？它有各种各样好的这个功效。
1: 嗯嗯、
0: 那除了蜂蜜之外，刚才讲我们是党参花，什么是党参？党参是我们传统的这个中药材。
2: 嗯。
0: 在中医的这个理论当中呢，党参是性平味甘归脾肺经，具有补中益气、健脾益肺、生津止渴的这个功效。党参蜂蜜膏呢，就是让这个蜜蜂啊采集上好的这个党参花酿成的好蜜，浓缩了蜂蜜和党参的精华，这两者呢是强强的结合， 功效呢是更强于两者的，它的营养成分和活

0: 性物质是要远远的高于传统的蜂蜜的。这就是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济海棠的党参蜂蜜膏，肯定也是经过我们认可的，经过咱们认证的，它才能够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那其实刚才咱们一开始我给大家讲，
1: 对，我们是今天厂家直销啊，你们有任何购物风险，而且我们又还有7天无理由退货，来，最后几个名额大家抓紧订购了，400-600-0737，8瓶8斤装只要99元，是我们的党参花纯天然蜂蜜啊，这个蜂蜜还能放啊，400-600-0737。
2: 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5月10-13日，第9届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将在清风现代家居交易中心盛大举行，29万平展览面积，数万实木新品亮相，工厂直销惊喜不停，中国实木家居第一展邀您共享，详情咨询0393-755-8899。几何整装舞动全程，一降到底，支付宝资金托管，先装修后付款，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正经50套林立伦样板间，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3: 国家记忆，走进商务印书馆的大门，一面标记着我们的作者，我们的员工的名人墙，阵容夺目。清末维新运动时期的严复、梁启超、汪康年、马建忠、杜亚泉，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蔡元培、胡适、陈独秀、顾颉刚、沈雁冰、蒋梦麟，上世纪20-30年代之后，舆论界的活跃代表罗家伦、陶希圣、任鸿俊、梁漱溟，这些如星辰般闪耀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大师，与商务相识相知并合作终生，有一本书、一篇文章的出版或发表，改变了命运的轨迹。身处20世纪初，历经甲午战争、8国联军入侵，正在痛苦思考如何强国保种的中国人认识到，必须睁眼看世界。商务印书馆自觉担当起了时代使命，通过出版为中国人打开看世界的大门。1898年，张元济从北京来到上海，担任南洋公学总教兼代办院士。万事开头难，张元济第一次接触翻译出版工作，难免产生许多困惑。为此，他多次写信向一位在翻译方面极有经验的挚友求助。信中涉及诸多琐屑问题，这位挚友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一一作出回答。张元济的这位挚友就是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理论引进中国的著名翻译家严复。
4: 戊戌变法失败以后，严复曾经跟张元济先生写过一封信，他就是说，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若民脂不开，就是老百姓的智慧、智力没有开发，守旧改革两无一可，就是说你改革也好，你保守也好，都不能救国，都不能给中国带来好处。所以他说，我从现在开始，我闭门自刻，我什么事都不做了，我也不做官了，我就是埋头翻译西方的学术。
3: 严复是福建船政学堂派往欧洲学习军事的留学生， 学成归国后

0: 时积极倡导西学，他认为翻译西学经典名著为当今第一急务。1892年，严复奉李鸿章之命翻译了英国人密集所著的《在华传教士》一书，这是严复的第一部翻译著作。然而作为翻译者本人却对这部处女作不太满意，他认为这些都不是心目中的正经西学。严复心目中对于正经西学的标准很高，必须是那些在政治经济社会科学领域中被奉为经典的名著。他的看法得到了张元济的支持。
1: 严复呢正好在翻译《原赋》这本书，就后来叫《国富论》，就是一本西方的经济学的一本经典著作。那么张元济呢就说服了盛宣怀，花了2000两银子把版权买过来。
0: 出版《原赋》一书是张元济在南洋公学艺术院长职务上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这本翻译自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作品，第一次用看不见的手来说明市场经济的作用。

没人听，大家都喜欢听刘备的故事，都喜欢听诸葛亮的故事。尽管很多人也都知道，罗贯中呢把诸葛亮给神化，因为有很多的事情并不是诸葛亮做的。比方说借东风这事儿不是他干的，草船借箭也不是，空城计也不是。那么为了尊刘贬曹的这个需要，把诸葛亮写的是智慧的化身，料事如神，变成这样一个人物了。在早些年间，央视最早的一版《三国演义》当中，唐国强饰演诸葛亮，几乎把这诸葛亮给演活了。可是呢，在这个电视剧当中，我们依然可以看见是人为给虚构的一些情节。比方说，我们举两个例子。第一个，秋风五丈原，七星灯借寿，在历史上这个事情是没有，但是人为的给他演绎出来一个七星灯借寿。为什么？就是因为人们希望诸葛亮能活得长久，希望像这样的人呢应该长生不老。要说诸葛亮死在秋风五丈原，大伙接受不了，怎么办呢？再来一出七星灯借寿。可是历史是历史，不能改变，诸葛亮的确死在五丈原，这事儿你不能改变，所以七星灯借寿的时候又来个魏延闯帐，弄个魏延有反骨，把魏延给干掉。但其实这两件事在真实的历史上都不存在。那么今天的这则故事呢，我们也就给您说说这两个事儿。回过头我们还是给您说诸葛亮。诸葛亮的形象深入人心，坐着这个轮椅车挥到阵前，羽扇纶巾，那份潇洒，那份指挥镇定的那种大将风度，让大家对于这种印象是根深蒂固。尤其是小车往前一推，两旁的将士盔明甲亮，大伙都感到一种威武气。那么说到诸葛亮，我们给他定位为什么一代贤相、绝世英才等等等等。可是一说到秋风五丈原的这一场景，就会给人在这层画面上加以一种感怀，加以一种伤感。诸葛亮北出斜谷，发动北伐攻魏的五丈原之战，可以说这是诸葛亮对抗天命的最后一战。诸葛亮六出祁山，其结果每一次都是无功而返。第一次一出祁山错用马谡，失了街亭，被迫上演空城计；二出祁山，赵云病，大军一出，先损一员大将；三出祁山，猛将张苞病死，诸葛亮伤心的是吐血；四出祁山，后方有奸佞小人作祟，功败垂成；五出祁山，因为粮草供给不济，李严谎称东吴兴兵。眼下这回是六出祁山，结果大将关欣病亡，诸葛亮是放声大哭，昏倒于地，好不容易把司马懿困在了葫芦狱，一把大火火烧司马懿，可是天公不作美，一场大雨把司马懿给救。尽管诸葛亮励精图治，运筹帷幄，甚至发明了可以连发十箭的连弩，有人称之为是诸葛弩，还有运输粮草的这个木牛流马，可是在面对司马懿的时候，诸葛亮也遇到了他人生的最大劲。秋风五丈原，五丈原呢是位于陕西岐山县城南20公里，北临渭水，南面靠着秦岭低盘山，三面临空，三面环水，东西两面是深沟。这个地方啊，地势险要，进可攻，退可守，是兵家必争之地。想当初这个五丈原这名怎么来的呢？是得源于秦二世胡亥。秦二世胡亥啊，到这儿视察，就见这个旋风啊，刮起五丈多高的尘土来，这有一种奇观，用现在话说有点龙卷风的意思，所以挥毫写下了五丈秋风原，是这么来的这个名。诸葛亮呢在这儿筑城，五丈原周围现在仍然还有三国古遗址，有蜀军中军帐的遗址，还有大本营九龙山，下面呢有个泉水称之为诸葛泉，在旁边的像什么火烧司马懿的葫芦口啊，两边的这个高殿镇据说叫魏延城等等等等。通过这些东西让人就能够想象到，大约发生在1700多年以前，诸葛亮在这儿导演的一场历史大戏。后人为了纪念诸葛亮，在五丈原建立有武侯庙。那么说到秋风五丈原，我们大家会想到了诸葛亮七星灯借寿，这是怎么回事呢？在历史上关于七星灯借寿只有两个人，一个人成功了，而另外一个人失败了。成功的据说是刘伯温，而失败的就是诸葛亮。
单说这天晚。

上。诸葛亮被两旁的人搀扶着夜观天象。诸葛亮太辛苦了，白天操劳兵士，晚上伏案疾书，想想第二天怎么对付司马懿，而且事无巨细，亲自都要过问。比方说首些人犯了错误，杖责二十，就这样的事儿，他都要亲自过问一下，看看这事儿判的对还是不对。人的精力毕竟是有限的，怎么说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呢？他也是人，也不是神啊，也是血肉之躯。现在啊，重病在身，被人扶着出来，结果夜观天象，脸色大变。手下人不明白怎么回事啊，丞相，丞相，连忙把丞相给架回来了。姜维赶紧过来了，丞相，何事惊慌？哎，我命不久矣，我呀，我的性命到头了，我的时间所剩不多了。哦，丞相何出此言呢？你看，三台星中，客星明亮，主星幽暗，其光昏暗，天象如此，我命可知。夜观天象，说主星越来越弱了，而旁边的两颗星星光芒越来越亮了，这代表我自己呀，将星要陨落了。姜维一听，丞相，天象虽然如此，丞相何不用祈禳之法来挽救啊？什么叫祈禳之法呀？向上苍祷告，祈求延续寿命。怎么办呢？据说用7749名兵士穿黑衣执黑旗环绕于帐外，诸葛亮呢得在帐内摆下灯，摆多少盏灯？7盏主灯，还有啊49盏小灯，尤其是最中心的这盏主灯不能灭，连续点7天，如若7天之后就可以增寿一计，一计就是12年呢。旁人不能进，不能干扰诸葛亮，所需之物呢让两个小童子来搬运。姜维领命下去了。时值8月中秋啊，天儿也是好天儿。姜维领着人在外面守护着，诸葛亮自己在地上布上7盏大灯，外面有49盏小灯，中间1盏本命灯。怎么祈禳啊？这7天呢，得连续向上苍祷告，得把自己做过的那些事儿都跟老天爷汇报汇报。都做过哪些好事，你为什么要延续生命？诸葛亮就讲了，我生于乱世啊，本想啊干老临泉，承蒙昭烈皇帝三顾之恩，托孤之重，不敢不竭尽全力誓讨国贼，不想将星欲坠，阳寿将终，现锦书尺素上告苍穹，福望天慈，仰垂见听，使得上报君恩，下救民命，克服旧物，永言汉嗣。大意就是说，我呀原本就是个平头的百姓，承蒙刘备刘玄德器重，才有了我今天的成绩，我至死要扶保幼主，建立汉室，只可惜命不由己，生命快到了尽头了，现在希望上苍能够再给我延续12年的生命啊！我上对得起君王，下对得起百姓，等等等等。就这样一连6天平安无事，到了第7天头上出事儿了。怎么出事儿呢？司马懿前来结营了，司马懿也夜观天象，就发现呢将星要陨落，掐指一算，诸葛亮命不久矣，派1哨人马

0: 前去结营，倘乎不敢出战，必定诸葛孔明已死，我再领大兵袭击。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5月10至13日，第九届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将在清风现代家居交易中心盛大举行。29万平展览面积，数万实木新品亮相，工厂直销，惊喜不停。中国实木家居第一展，邀您共享。详情咨询0393-755-8899。
2: 十几岁时，求学之路被堵死，他怀揣着东拼西凑的50块钱，孤身踏上了谋生路。月入300的时候，他咬牙攒下285，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挣到了人生第一笔1000元收入。一顿亲手做的饭菜让他俘获爱人芳心，就用9.9元的婚戒、99块包邮的婚纱完成了婚礼。清贫岁月里，两人相守相依，从身无分文的穷小子到草根逆袭的创业者，孙雷夫妇用半生奋斗书写了相濡以沫、逆风翻盘的传奇。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孙雷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你完整揭晓。
1: 5.1换新家就到华丰灯世界，百万补贴，满盒立减600元，黄金家电疯狂抽，百分百中奖，更有设计师讲堂、母亲节 DIY。 5月1日至5日、5月9日优惠享不停，好礼等您赢。
0: 诸葛亮其实活着呢，这是第7天头上，正在七星灯借寿之际，这时候魏延闯帐，魏延来汇报说现在魏兵赶到了。那个说门口不是有人把守吗？有人把守。诸葛亮也算出了自己生命到了尽头，也算出来有人会闯进去，可是他没有算到的是闯进来的这个人是魏延，普通的士兵拦不住他，这就叫人算不如天算。结果魏延大不留心，这碗前一走，一没留神把那主灯给扑灭了。诸葛亮弃剑而叹，把宝剑苍啷一下扔地上了，哎，生死有命，看来这是天意。魏延也知道闯祸了，扑通跪倒在地，可是为时已晚。姜维在旁边拔出宝剑要杀魏延，诸葛亮摆手给阻止，说这是天意，天意如此。结果第二天诸葛亮命丧五丈原。其实这个故事在《三国演义》当中给加以发挥了，而真正纵观历史上，你当夜壶，城池也都归你。魏延一听朗声大笑，杨仪匹夫，你听好了，想当初丞相在的时候我怕你3分，现在丞相不在了，天底下谁还是我的对手？慢说3声、300声、30000声又有何妨。马岱在魏延身边，侯爷小心对面的冷箭。魏延心里面咯噔一下，对，将军提醒的是你在我身边给我观敌瞭望。马岱在旁边手拎着大刀。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大象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18点整，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
3: 这里是 FM103.2 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财经万象，生活有声。
2: 近年来，彩票事业在全国人民爱心支持下，对国家公益事业不断做出贡献，但近期发现一些

0: 不法分子通过互联网、手机 APP、手机小程序、社交软件平台对购财者诱导投注进行诈骗的违法行为，导致个人财产损失，诱发购财沉迷等风险。中国体育彩票郑重提示您，体育彩票实体店是目前唯一正规合法的体育彩票购彩渠道，在店内明显位置张贴彩票代销证。体育彩票从未授权任何互联网售彩网站、手机 APP、手机小程序、社交软件等线上形式销售体育彩票，也从未与任何单位或个人合作开展互联网售彩相关业务。纸质彩票是唯一兑奖凭证，请您在选择正规合法渠道购买彩票后带走并保管好您的彩票。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几何整装舞动全程，一降到底，支付宝资金托管，先装修后付款，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正级50套零利润样板间，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家书抵万金，温暖抵人心。欢迎大家来到大城新闻一封家书的节目现场。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是一对夫妻俩，他们两个呢相差8岁，他们的故事充满着草根逆袭的励志，他们的底色是爱一路相伴。节目的开始，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他们俩的故事。
4: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3: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这个嘉宾是从寒门走出来的创业者，那他们就是小铜铃品牌的创始人孙雷，以及一路陪伴他从无到有的爱妻范明。让我们掌声有请二位。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人公哈。孙雷先跟我们来讲一下为什么执意要带着自己妻子来。
5: 其实我跟我老婆一路走到现在，她一路陪着我过来确实不容易，所以我们俩是一个整体，每到重要的场合我必须要带着我的老婆。
3: 我现在近距离看，其实我们主人公现在眼睛已经泛红了。节目的最后我们来看看如此深情的孙雷，他会给谁寄出这封家书来。

0: 那我们的节目呢，通常会由关键词来串联。那今天的关键词是我看到的最特殊的一个，它是由几个数字来贯穿的。我们来看看，首先第一个关键词是什么？三块。三块到底是什么呢？这个答案由我们的主人公来揭晓。
1: 是我毕业的时候，就我们学校组织我们去照那个身份证。那个工本费需要3块钱，我就没有照。我是一个连3块钱都拿不出的穷小子。我家里父辈包括我的爷爷辈都是普普通通的农民。我们家里一共是有兄弟3个，我上面还有一个哥哥。他从出生的时候就得了一种病，那个医生说没得治。但是我父亲跟我母亲他们不可能放弃，所以每天半夜要赶着马车去市里卖那个土特产。我们家距离那个市里的话是有40公里，他们每天半夜前12点就要去市里，在6点到8点这个时间段要把这车土特产要卖掉。如果早上卖不掉就要等到中午，中午再卖不掉的话可能就要等到晚上。我当时就想我的父母太辛苦了，然后我想能不能通过我的努力改变一下家庭的状况。我没有念高中，辍学了。
0: 那你当时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家里人是什么态度？
1: 当时我爸没有说话，他只是卷了一根旱烟，然后蹲在那个角落里边，就是一口接着一口的抽。当时我能体验到他那种无力感，我知道我可能通过学业可以改变我的未来，但是那只是我的梦想，我们要接受现实。
0: 那辍学之后去了哪儿了？
1: 我第一站是去了长春，我们的省会城市。当时我们家里是东拼西凑给我凑了50元钱。我当时是买了一张车票，是8.5块绿皮车。我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我白天是应聘嘛，晚上我就花5毛钱买一份长春晚报，有个10几张嘛。一边看着上面的招聘信息，看累了以后就把这10几张报纸铺在那个车站那个暖气片下边。因为那个地方比较暖和，我兜里就剩40多块钱了，每一分钱对我来说都很珍贵。中间还出现那个小插曲，就是那个车站附近的话不是有巡逻的警察吗？他每天都能看见我，他觉得我是盲流，他要求我把腰带解下来，他怕我跑。然后我就提着裤子就跟他们去那个派出所嘛，一直到第二天早上他给我们当地的派出所打了个电话，他说调查一下有没有这个人。后来我们派出所说有这个人，没有犯罪记录，最后他就把我放了。
0: 那转机出现在什么时候？
1: 转机我平时不得吃饭吗？别的东西吃不起，就是那个馒头是1.4块，可能早上起来吃2个，然后晚上再吃2个，一来二去就跟卖馒头那个阿姨就熟了。他说孩子我给你介绍份工作吧，我说可以，那当然好了。然后他就找了一个老板，那老板看着我还可以就同意了。当时我一月的工资是差不多300块，每个月我差不多能省下285。
0: 300块钱的工资你能攒285？
1: 对对对，因为那时候对我来说钱太珍贵了，所以我不能乱花每一分钱。这种生活一直持续到2008年，在这期间我换了很多份工作，我做过农民工，然后我还拉骑道骑驴给人送货，也当过饭店的服务生。2008年我攒到了人生的第一个20000块钱，我开了一个加盟店，亏得血本无归。最后只剩下了一台设备，那台设备我还记着，是东贝的品牌冷饮机嘛，卖了3000块。我带着这3000块又开启了2次流浪。
2: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

0: 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1: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我问一下爱人哈，你听过他讲这么多细节的故事
3: 没有？他从来没有认真的就是刻意的去讲过这些事情。但是我知道他家很穷。
2: 你第一次知道他家里状况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3: 印象特别深刻，因为我长这么大没有见过房子，没有外墙啊，就是用红砖砌完了之后，外面是没有就是水泥，也没有刷那个白色的漆的，那离远一看就感觉这不是危房呀。然后去到他家里面，屋里面也是没有什么家具啊，就是那种老鼠进了都有可能，就是没有地方藏的那种，很夸张。
2: 怎么就看上他了？你俩相识的过程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
3: 我们俩相识是我们工作单位认识的。那时候觉得这个人很拼，就是很有能力啊，对待工作也很认真很踏实。现在想想，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就是，在东北的冬天，零下能有30度左右，他一个人去分货呀。就那时候我们做业务也很辛苦啊，就是每个月有要订货嘛，他订不到100件，他去拼货，他就要一件一件去分啊，一个码一个码去堆，哈气出来之后睫毛都白了，戴上手套去分货的话都冻手，真的。我就在想哈，这么苦这么难哈，对待工作都这么认真，这个人一定是很有能量。
4: 我刚才不是讲到我开始二次流浪吗？那时候就是车站住不了了，身份证已经实名制了，所以我就找了一个公寓，就是上下铺的那种，100块钱一个月。然后那里边有几个做销售的朋友嘛，他们就说可以给我介绍了几家，但是老板说我没有经验也没有资源，所以人家不要。当时那个行业的工资待遇差不多是3500左右嘛，当时我就说，我说我1000就行。最后有一个小公司，他说可以你来吧，最多的只能给你900。当时是那些老业务，他们是很轻松，他们每天跑3家客户，我每天要拜访30家。到那个月底的时候，我发现我手里头多
2: 了。你咋想的呀？
3: 那时候我们没有钱，很穷，不光是这个婚戒的9.9元，就包括我的那个婚纱，也是99包邮。
4: 今天我
2: 就拿过来了，就这个
3: 拿过来，
4: 还带着呢。
3: 其实那时候我们工作也很忙，然后可能结婚这个事情啊，就是在4天假期就进行了，第一天回家，第二天亲戚到位，第三天举办仪式，第四天休息，第五天就上班了。我们俩觉得这个仪式就是，要从简一点。他更是了，就出了一个人，那个西装都是他的工装。
4: 我就是直接穿着工装。其实我对我老婆一直心里是愧疚的。当时那时候我就在想，当有一天我赚到人生的第一笔钱，要花到他身上。
2: 除了两个人两情相悦，其实我们中国人的传统还是要看看父母的意见的。
3: 一开始不同意我们俩在一起，觉得他们家实在是就是比较穷，但是后来就是通过接触啊，觉得他孙雷这为人做事是可以。我们结婚的流程虽然很草率啊，他这边还是该有的都会有的。当时给了我们一个7万的彩礼。
4: 当时2016年，我已经在那家公司当大区经理了。那年的年终奖是公司给我发了7万，然后我就带着这7万块钱去提亲。
2: 你把自己所有的当时所有的钱都给了。
4: 对，虽然是所有的钱，但是按照当时那个环境来说的话，我给的不多，是有点寒酸。我当时也是害怕，我怕我的岳母会不同意。当时我岳母是这样说的，她说我这7万块钱的话，要给她那些亲戚跟前看一眼，毕竟是嫁女儿嘛。看完以后的话，她第一时间就给我退回来了。然后又给我包了一个2万块钱红包，说范明3岁的时候他父亲就没了，说我只要求你对他好一点，不要欺负他。
0: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

0: 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1: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你想问问我们两位的观察官哈，你们是怎么看待他们的这个爱情故事的？
3: 他们把同甘共苦这四个字非常生动地诠释出来了啊，也正是印证了那一句掷地有声的誓言，说贤妻扶我青云志，我还贤妻万两金啊，妻子扶丈夫青云，而丈夫护妻子余生啊，真的是很感动。
4: 在他们的故事当中呢，既有平淡，既有呢贫瘠，既有呢所谓的这个9.9块的戒指，
2: 对，
4: 99的婚纱，工装直接呢就变了礼服，这种简单，这种从容，它在某种意义上呢可能是经济的结局的无奈，但依然是用心选择的，我觉得一种沉淀。所以我们后来看到呢，这个年终奖拿着去当彩礼啊，我刚一听70,000这个数，我就觉得咋不得是个369是吧？对，都得是，
2: 也不是一个吉祥数是吧？
4: 对，他这拿个70,000就来了。后来一听啊，这70,000是倾其所有，而且呢，当我听到呢妈妈说，啊，孩子那么小，就缺少一个男人宽阔的臂膀，希望你真的去呵护他。我们家嫁姑娘不是卖姑娘，我们是希望成就一段爱，所以我觉得呢，两个人在未来的日子里边，永远不要忘记这段所谓曾经清贫的岁月。
2: 对，
4: 啊，能同甘共苦的夫妻非常难得，能共同富贵的夫妻更是值得珍惜。
2: 好，谢谢张明老师。你看小两口听着二位的讲解之后手拉到一块了，别鼓掌，继续手手手手合十。
4: 对，就
2: 这是真情流露啊。怎么样，自己发达之后有没有回报到老婆身上？
5: 有。我做电商那一年，我是赚到了人生的第一个100万。然后我自己去了一趟厦门，买了一块手表。是因为当时我看了一个电影，当时李冰冰就带了一块这样的腕表。当时我是不懂什么奢侈品，也不懂什么品牌。我就觉得明星只要戴过的话，它就一定是好东西。
2: 多少钱？
5: 是111,100。
2: 11万。
5: 啊，它这数字也有寓意。就是一心一意，一心一意，一心一意，重要的是说3遍。
2: 好男人。
5: 本来是想给他一个惊喜，最后会变成一场惊吓。
2: 为什么？
6: 我是很喜欢他这个礼物的，然后我就看了一下那个清单，这么贵啊。2年的生活费没有了。
2: 平常戴过吗？
5: 一次都没戴过。
6: 因为这个我们两个还吵了一架。
5: 他说你曾经那么苦，你现在稍微好一点，你是属猪的，记时不记打。当时我也挺委屈，我说你是属狗的，你是狗咬吕洞宾，你不识好人心。
6: 其实妻子心里是感动的，我们一路走过来不容易，她更不容易。很艰难。
2: 你愿意收些什么？
6: 其实我觉得这些年她创业哈，身体有很多透支，我还是更希望她能再健康一些，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平平淡淡就可以了。
2: 这个媳妇可真好。刚才啊，其实我有个环节瞒着你了，你说她在追你的时候用了一顿饭把你的心给俘获了。对对，他要给你带来一个小惊喜。我们来看一个 VCR 好不好？
5: 记
7: 今天是我跟老婆的结婚纪念日，我给她做了一道她爱吃的美食，猪肉炖豆角，这也是我们刚认识的。

0: 我给他做的第一道菜。
1: 菜在哪儿？我带过来了是吧？来，现场品尝一下。尝尝看，
2: 还是不是熟悉的味道？
1: 好好吃，好多年没吃。
2: 再吃一块肉。
1: 我想这就是爱情的模样，不期待你多么的大富大贵，我只希望三餐四季能够平平淡淡，你幸福健康，能够实现你的梦想就好。九块九的故事，其实它体现的是一个穷小子全部的底气，一个善良的姑娘全部的信任，以及一家人全部的善意。孙雷之前跟我说，说你期盼着有一个婚礼的仪式。
3: 其实我当年很喜欢中式婚礼，
1: 中式婚礼，嗯，
3: 也有，也因为每个女孩嘛都有公主梦，也希望自己嫁人的时候，踩着七彩云彩过来接自己。
4: 我们呢，先掌声祝福一下一路相伴的这一对幸福的爱侣。现在公司啊，那么多的业务，谁是这个负责人？
0: 我负责公司。
4: 你在公司里挣了钱，你交给谁管呢？
0: 交给我老婆。
4: 公司的一杆笔是你，
0: 对，
4: 家里的一杆笔
0: 是我老婆，
4: 是媳妇儿啊。那这样，我们今天呢，就拿出一支笔，让他们呢，在一份呢浸润着传统文化和夫妻爱意的婚书上，各自呢郑重其事的再签一次字，作为他们一个中式婚礼的小环节，代表我们河南的观众对于他们两口子特别的祝福。此刻呢，当一卷婚书呢放在这里，婚书上是这样写的：敬日月星辰，共建良缘，允长相厮守，不离不弃。让两位共同执笔，写下自己百年好合、永结同心的心愿。来，算今天特殊的新郎官，给新郎官掌声祝福一下。
1: 在一封家书留下你们这份爱的见证。

0: 想象一下，怎么样能把它拼成一个小心
1: 子？
0: 看这两个人，哎呀，
2: 哇，手牵手，
0: 对，手指头都得捏着，
2: 感动了。
0: 让我们再次祝福，祝福他们，
1: 祝福你们，好真的，哇！
3: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到我们的最后一个环节，看看这个关键词是什么，也是和数字有关。但这个数字一下翻了好多倍，我们来看看。
1: X，
3: 来，孙雷给我们讲讲这个数字是什么
4: ？X， 首先它代表的是无限可能 ，E 是代表我的产品能走进亿万家庭。嗯。感叹号呢，是想我想通过我自己的努力、打拼、坚持，让小统领这匹黑马走进千家万户。
3: 其实你这个纸尿裤销售年薪都已经达到百万了，为什么会想到要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品牌呢？那其实走出来这一步，机遇也面临着风险，对吧？
1: 对。
3: 那当时你同意吗？
1: 嗯，我当时很担心他，但是相对于担心，我是更支持他的。嗯，因为他之前虽然说是卖产品，不是做自己的品牌，但卖的产品也相当于他的孩子。包括产品上有什么漏洞啊，体验感不好，要升级，他都会义无反顾的去往上反映给公司。嗯，他不在乎就是自己的一句话，其他部门会多干多少活。当时是我记得有一个是物流嘛，可能是他发现市面的物流比他们公司的物流低，不管利益啊，不管是动了谁的利益，他都会报上去，嗯，然后去协调这个事情，去把这个产品成本降。

0: 下来就给宝妈更多实惠。就是因为他这样子，他在工作当中还是有很多麻烦，会遇到很多麻烦。
1: 知道，其实有很多人说孙雷你不要动了，你的年薪1-2百万的话已经是打工者的天花板了。但是我觉得后来理念，大家理念不一致了嘛，我决定二次创业，2023年左右吧。我每周要开车开6000公里，就是每天在路上的时间要开到800公里。就是那种困意来的时候，双眼皮打架的时候，你掐脸或者拍脑门已经没有知觉了。当时我车是带着牙签儿，直接就往腿上扎，提神，没办法。我记得有一次的话是，我从泉州早上出发去那个长沙，见我的一个客户，晚上10点，我刚要休息。成都那个有个豆妈，她打电话，她说我后天要开播，我现在手里没有样品。我说没事儿，当时我的口号是啥呢？我们是东风快递，使命必达。所以当时我就直接开着车就往成都走，是这样一路过来。虽然是很累，但是我觉得很有那种成就感。
0: 他一直都是这样一个人。
2: 其实孙雷还悄悄告诉我说，哎呀，那个时候其实挺难的，自个儿挺难的，但回来还要在你面前强颜欢笑。
1: 因为对于一个创业者来说，其实他就是一个人的荒野求生。之后我最高峰的时候，每天开门就要亏5万块，房租啊、水电啊、人工工资啊，所有的问题一下子都扑过来。但是呢，我不能表现出来我颓废，我要给我的合作伙伴，我要给我的客户，给我下边的员工传递我的信心满满，让他们所有人都看到希望。只有我一个人是绝望。
3: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他的那种故作坚强，
0: 对，
2: 你识破过吗？
0: 我能，因为他每次回来的时候看到孩子和我很开心，然后等我转过去再去看他，就在那发呆，我很担心他，并且每天晚上他是2-3点他不睡觉。那时候我跟朋友也是学了一个推拿，晚上去给他放松一下啊，帮他按摩按摩，但是作用也不是很大。
2: 你心里着急吗？
0: 很着急。
2: 我听说还为了创业把房子也抵押了。
0: 对，我们是抵押了房子，后期车也卖了，也是为了生活嘛。
2: 反正已经孤注一掷了。
0: 对，就是要陪他坚持走下去，支持他。
2: 那你作为妻子都没有一点怕的吗？家里的经济条件一落千丈，也看不到个头。
0: 我有怕，但是我更觉得他应该去创业，因为这个事情他现在不做，他会马上后悔，都不用等到老啊。就以我对他的了解，他一定会后悔的。所以我要支持他。
2: 感动吗？
1: 感动。人生其实应该有机会的话就要拼搏一下。哪怕不成功，我努力过，我尝试过。
2: 创业经历了多长时间？
1: 经历了差不多大半年。我们从零开始做嘛，半年以后的销售额每个月差不多就有个500多万。然后到年底的话就破了1000万。到了第二年的月营业额突破了2000万。
2: 你自己是有孩子的，你在做这个纸尿裤的时候有没有把自个儿的孩子当成一个小小体验官？
1: 我自己做的产品，如果我自己的孩子都用不了的情况下，我不可能给别人的孩子用。因为孩子对一个父母来说，他是

0: 父母心中最重要的那个人之一，甚至对于有些家庭来说他是唯一。那么多陌生人把他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那个人交给我，交给小统领，我要对得起这份信任。
1: 你刚才说要有 XE， 你现在给你的小统领有些什么目标吗？要做到哪个量级？
0: 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我们小统领能够走出国门。到那个时候，一个品牌代表的不是一个品牌，也不是一座城市，它代表的是中国制造这四个字。对于我来说，可能我没有能力让中国制造发扬光大，但是我能做的是要做好品质，不能给这个金字招牌抹黑。
1: 眼见为实，
2: 对，
1: 就是我们能不能现场来测验一下它到底好在哪儿？我们今天也有同样是宝妈的我们的玲玲哈，一起来做一下体验官来看一看。
0: 没问题，
1: 我们帮电视机前的宝妈们来检测一下这个东西到底好不好。
3: 今天呢，我非常荣幸可以作为宝妈的代表，能够在现场啊，带着大家来通过实验的形式啊，能够客观的给大家呈现，不管是我们通过实验能够感受到小统领的好也好，甚至我们说现场啊踩雷避雷也好啊，希望有一个更加直观的感受给到大家啊。具体我们的呈现是什么样的，我们拭目以待。
0: 对一个新手宝妈来说，买到纸尿裤以后，直接拿两瓶水倒进去以后，能吸进去它就是一款好产品，吸不进去可能你要重新考虑换一个品牌，因为吸收是一个纸尿裤成本最高的一个核心。哦，我们现在现场给大家测试一下，500毫升。
1: 呀，这够多的。还要倒啊？
3: 这么多呢？
1: 那么薄你能兜得住吗？我有点担心。
3: 我也有点怀疑。
0: 刚好1000毫升，
3: 心存疑虑。
1: 来，我们来看看啊，
0: 见证奇迹的时刻。哎呀呀呀呀！
2: 正常宝宝是不会尿这么
1: 一大泡。
3: 我觉得正常的宝宝他的尿量肯定远远比他少。
0: 选择纸尿裤的时候，大家不要看那些营销，也不要看那些乱七八糟，我们就考核它吸收，它就像一台汽车一样。你真正的考验它的就是零百加速多少秒，那我们纸尿裤的话它就是吸收。首先它要有个大吸量，大吸量的话能保证面层时刻干爽，降低宝宝红屁屁的概率。那其次有了安全以后，我们要追求舒适度，舒适度的话就是我们的无痕裸感腰围，看上去没有橡筋。
3: 是的，
0: 就是胖宝宝也不会有勒痕。普通的腰围是30根橡筋，无痕裸感腰围是70根橡筋。您可以对比一下，这种是普通腰围，摸一下手感，这橡筋是可以看得见的，不一样。做成无痕裸感腰围，它会降低产能。做这种产品的话，可能每分钟可以生产800片。

0: 好妈妈来说，有侧漏，或者说晚上睡觉的时候您摸，哎呦，这个床单湿了，衣服湿了，又要不停的换尿布了，就这一方面我也是非常关心的，就是怎么来保证它不漏。
1: 我们这个位置是做了加高处理，是双层隔露边，做了加高处理，对。
0: 哦，它是两边的，
1: 两边是做了，
0: 这里面还有一个，
1: 哎，对，它是做了加高处理。然后你摸这个面层，普通的面层的这宽度是105毫米，我们这款的话是做的120，
2: 加快
1: 了，它吸收的速度更快。普通的产品的话是做到420克，我们是新体是做到460克。现在大家可以看一下，刚才倒了1000毫升的水。
0: 而且我刚才说这么多的水就摸到它的表层，
2: 还是比较干爽的，
0: 也是干爽的，是比较干爽的啊。
1: 我们在开发新体这块是分成两层新体，上边这层是负责锁水，底下这层是负责吸收，这样的话就是宝宝会大大降低它的红屁屁的概率。
0: 我们在新闻当中也看到有一些这个纸尿裤，它可能比如说它有一些添加它的香精，然后它的这个荧光剂，
1: 对，
0: 还有甚至甲醛，那这个怎么让我们的宝妈宝爸们安心呢？
1: 我们每一批次产品的话都会有这个检测报告，目前为止我们这个行业是最高标准的三安证，它有亲肤报告，有这个测护级，还有这个产品检测报告。
2: 说这么多我就想问这个价格贵不贵啊？
1: 价格这块我们是直接把价格打得最低，因为我们没有请一些明星，我觉得一个产品最主要的是消费者的口碑，我拿到手里的这些证书它只是代表一种冰冷的数据，一种检测，真正能让这个产品走得更远的金杯银杯不如消费者的口碑，所以口碑是我们未来3年小统领要做的一件很重要的事儿，我们会一直坚持到底。
0: 今天通过实验，我觉得不管是品质还是性价比来说啊，我个人是非常满意。除了我们看到的刚刚各种检测报告之后啊，我们荧光剂是也可以现场做一个测试的。我觉得这个实验是特别的好的，可以现场啊非常直观的能够呈现出来。这个是专门的一个荧光剂的一个检测仪器，
1: 对，测试荧光剂。
2: 0000，3个0。
1: 你能看见吧？
0: 对，完全是没有荧光剂的、
1: 其实这个主要是考验我们的原材料，我们小统领大部分的原材料是选用世界500强的企业，然后生产的时候我们还会不定期的抽查，如果发现这一片纸尿裤有问题的情况下，它是每一个班次什么时间生产的，我们会做出相应的处罚，层层把关。
2: 从这个细节当中我都能感受得到你背后要付出多少降成本啊，保品质啊，这样的一种博弈哈。也希望我们这个小统领能够真正像你所说的，以后走向国际，然后能够守住你的初心，能做我们所有的宝妈们能够信得过的好品牌。谢谢你的介绍，谢谢。我们故事最初办个身份证3块钱都拿不出，到现在已经月销售2000万，有了自己的品牌，我不知道这一路走来还有没有哪些让你觉得很遗憾的事情，弥补不了的遗憾。
1: 有。其实对于我的家庭我亏欠很多。首先我不是一个好儿子，其次呢我也不是一个好的丈夫，可能同时我也不是一个好的父亲。我儿子是2020年4月21号出生嘛，我4月22号就回公司开会了，当时我儿子是黄疸超标，我老婆跟我打视频的时候其实急得哇哇大哭，有些时候我也会思考我这一路拼过来以后是得到的多还是失去的多，有些失去可能一生也无法弥补，就像去年我父亲去世了，我作为长子我没有在他身边，
2: 那个时候在忙事业，
1: 对，我到的时候我父亲已经没了，那种痛一直扎在我的心里无法释怀。
2: 那我不知道妻子对于丈夫来讲你对于他还有更多的要求和期盼吗？
3: 我希望他能够就是做好品牌，同时多照顾一下自己的身体。然后 放下

0: 他对父亲的这份遗憾，因为还有两位妈妈也需要他的陪伴。
1: 啊，那节目进行到现在，我就特别想知道你的这封信要写给谁？
2: 我就是要写给我的父亲。
1: 那好，由你来揭晓，跟父亲说说心里话吧。
3: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0,000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爸，今天是您走后的第二个清明，我坐在书桌前手抖得厉害，提笔时千言万语，落笔时却不知从何说起，就像去年您躺在病床上，我想说爸我爱您，张嘴只挤出了一句喝水吗。17岁，我揣着您塞给我的50元钱离家，您送我到村口，军大衣的扣子掉了2颗，风一吹往下灌，您说孩子出去别怕吃苦，咱老孙家的骨头硬，这一路我记着20多年，睡过桥洞，啃过冷馒头，最难的时候连公交车都舍不得坐，可每次想放弃就想起您蹲在田埂上抽烟的样子，后背弯得像张弓，却总把最后一口热粥留给我。如今我结婚生子，公司也上了正轨，可您走得太急了，上次梦见您，您还是穿着那件军大衣站在屋门口擦锄头，我想扑过去抱您，您摆了摆手，傻孩子往前走，往前走。媳妇刚端了杯茶进来，看见我写信，默默地退了出去。她跟了我15年，陪我住过漏雨的出租屋，吃过不少苦，但从来没有怨过我。有次儿子发烧，我正在谈投资，她一个人抱着孩子跑医院，回来说没事，退烧了。爸，您当年总担心我娶不到媳妇儿，现在他把我妈照顾得比我还周到，儿子和儿媳都没有辜负您的期望，我会好好的疼媳妇儿，不亏待人家。小统领的第一批客户，有个宝妈寄来一箱土鸡蛋，她说孩子用了咱家的纸尿裤，从来没红过屁股，比进口的货好用。那天我抱着箱子在仓库哭了，想起您当年为了给我凑学费，挑着担子走村串户卖鸡蛋，现在全国有20万个家庭用小统领，每次看到宝妈发来的笑脸，我就觉得您教做事终于长成了参天大树。儿子昨天问我，爸爸爷爷是不是在天堂当星星，这孩子像极了我的小时候，倔，认准的事九头牛都拉不回来。我跟他说，爷爷在看着你呢，就像爸爸看着你一样，窗外的雨下来了，像您走的那天一样。爸，您在那边要是冷就要裹紧那件军大衣，要是我想我给我托个梦，告诉您在天上看着小统领的娃们长大。

0: 们把时间留给这两口平复下情绪哈。其实这封家书不仅仅是写给孙雷去世的父亲，我想他更是写给了那个觉得自己还未尽孝的自己，还有很多在外打拼的人。我们有些时候遗憾可能真的是无法弥补，但是我们可以把对家人的这份亏欠和爱延展到更多的地方。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俩，希望他们的日子能够越过越好。一封家书，纸短情长，一生的相伴，风雨同舟。今天我们这期节目认识了这可爱的夫妻俩，认识了一个值得我们信任的品牌，也希望我们能够继续坚守着，陪伴着，让他们的故事感染更多的人，也希望我们的爱能够继续影响到更多美好的家庭。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一封家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几何整装，舞动全程，一降到底。支付宝资金托管，先装修后付款。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征集50套林立润样板间。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5: 十几岁时，求学之路被堵死，他怀揣着东拼西凑的50块钱，孤身踏上了谋生路。月入300的时候，他咬牙攒下285，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挣到了人生第一笔1000元收入。一顿亲手做的饭菜让他俘获爱人芳心，就用9.9块的婚戒、99块包邮的婚纱完成了婚礼。清贫岁月里，两人相守相依，从身无分文的穷小子到草根逆袭的创业者，孙雷夫妇用半生奋斗书写了相濡以沫、逆风翻盘的传奇。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孙雷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你完整揭晓。
6: 5.1换新家就到华丰灯世界，百万补贴，满额立减600元，黄金家电疯狂抽，100%中奖，更有设计师讲堂、母亲节 DIY。5月1日至5日、5月9日，优惠享不停，好礼等您赢。
7: 在川流不息的车江湖中，隐藏着一群神秘的马路刺客，让人猝不及防、闻风丧胆。他们就是
8: 插队侠。
7: 擅长随意变道、蛇形走位、闪转腾挪，他们的宗旨就是不排队。
8: 远光侠
7: 使用强光阻碍对方视线，瞬间致盲，闪瞎全世界。
8: 手机侠
7: 一边开车一边玩手机、打电话、回信息、浏览文件，擅长一心多用。
8: 路怒侠他

0: 平常温文尔雅、落落大方，一开起车就变得暴躁易怒、火冒三丈。
1: 天女散花侠
0: 擅长暗器，车窗一开，烟头垃圾水瓶飞射而来，讲究的就是出其不意。
1: 超速侠
2: 拒绝马路刺客，文明才是真功夫，时刻对安全保持敬畏之心。

0: 5月10至13日，第九届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将在清风现代家居交易中心盛大举行。29万平展览面积，数万实木新品亮相，工厂直销惊喜不停。中国实木家居第一展，邀您共享。详情咨询0393-755-8899。几何整装五栋全程一降到底，支付宝资金托管，先装修后付款，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正经50套林立润样板间，装修咨询114-几何整装。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0: 给他3分钟是吧？咱今天虽然时间缩短了，咱的那个钱也从一个电话2块钱变成1块钱，但是咱们把大家都号召起来，
1: 对，这样吧，
0: 然后让大家把身边的亲朋好友啊都知道，咱们今天啊有好物推荐给大家。现在这个时间，赶紧去号召身边的亲朋好友、同事、同学，春天多干燥呀！号召大家一起来参与节目，咱们把价格砍下去，行不行？
1: 电话要先记住，是400-600-0737，400-600-0737。那么今天呢，我们是个济海棠的蜂蜜，是240块钱8瓶，然后给2分钟的时间。计时一开始，这2分钟的时间打进一个电话是便宜多少？1块钱。
0: 1块钱。
1: 1块钱。1块钱。
0: 咱们跟王经理说好了啊。
1: 对，一个电话就1块钱啊！你那2块钱，王经理扭脸走了，我们也没法做了这节目。一个电话1块钱，限时2分钟，400-600-0737打这个电话，只要打进来一个，就在原价基础上再砍1块。
0: 好，我们准备好倒计时啊！倒计时3、2、1，开始。
1: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老字号的品牌济海棠的党参蜂蜜膏，产自海拔的深山林场，是真正的纯天然无污染。今天的组合呢是八瓶，一瓶是500克，也就是1斤。那么现在的砍价环节呢，一个电话就可以在240元8瓶的基础上再减掉1块钱，就是一个电话减1块。电话您记清楚了啊，400-600-0737，400-600-0737。
0: 哎，喝蜂蜜的好处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哈，女士喝了美容养颜，男士喝了呢润肠通便啊，老人喝了呢也
1: 身强体壮，
0: 对，孩子1岁以上的更加是可以放心喝了啊。孩子有个生病感冒咳嗽啊，都可以让他喝一些蜂蜜水。总之呢，蜂蜜是可以贯穿在我们生活当中的，包括你敷个面膜呀，对不对，做个手膜呀等等，这些都可以的。但是你想找到像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老字号百年品牌的济海棠，1瓶68元的一个价格，今天是8瓶给您，是总共8斤的一个量，
1: 对，
0: 240元的价格，最终成交的是多少钱，就完全取决于大家了。记好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一个电话现在可是1块钱啊，所以我建议大家是
1: 身
0: 边的亲朋好友赶紧来帮您砍价，他们买不买没关系，
1: 对，就是买不买没关系，就是打电话就砍价，就打电话砍价，就不买都没事儿。咱看看这个价格，两分钟内，咱能给他砍到多少？
0: 看看我们节目的号召量哈，我们看现在倒计时，其实只剩下
1: 现在还有30秒的时间，
0: 30秒，抓紧时间。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您去街边买到的那种普通的蜂蜜，它的蜜源非常的稀缺，成本真的是不低的啊。
1: 对，因为它是
0: 百年品牌，
1: 对，它是党参花。党参花，因为刚刚小王也介绍了啊，这个一年只采一次蜜，因为党参花的花期一年只有1季，所以说它只能采一次。
0: 别光顾着听啊，400-600-0737，400-600-0737，
1: 现在时间到了。
0: 好，我们倒计时已经结束了啊，看一下现在最终有多少位电话打进来呢？
1: 统计数据是139条，
0: 139条，来，赶紧算一下，240减139，
1: 多少？139，140，140，101。
0: 101，
1: 就是最终是101块钱，然后8瓶，也就是8斤装的济海棠党参花蜂蜜。
0: 我觉得咱今天既然耗了这么大的劲儿，起码咱能把3位数变成2位数吧。
1: 就是、
0: 这样吧，咱们抹个零吧。
1: 抹个零，
2: 抹个零啥意思呢？
0: 抹个零就是去掉1位数。
1: 11，把那个零中间那个零给抹了。
2: 11肯定不可能吧？
0: 一会儿王经理哭给你看。
2: 真会开玩笑，
0: 开玩笑。其实就是我们觉得这个还是想把3位数变成个2位数就行，我们不开心。
2: 哎，就99呗，
1: 99，
2: 听懂了
0: 就行。
2: 这个价格太低了，这个价格真的太低了啊！说实话，99这个价格呀，听着是很美好，但是我做不了主，我也没法给人家济海棠这个品牌老总交代。
1: 没事，
2: 人家委托我来了嘛，对不对？那这样吧，我去沟通一下，你们别急，我沟通一下。
1: 这个货已经备到仓库了，我知道是备了100组，咱就这样定了，99啊。刚刚他说是8瓶是吧？一瓶1斤，然后就是99，8斤。来，想要的现在可以直接打电话来订购了，400-600-0737。来，400-600-0737，现在想要的可以直接打电话订购，这个价格就这样定了，99，8斤啊，99，8瓶。
0: 400-600-0737，400-600-0737，这可是我们两个私下就这样定的啊。趁着大家现在把电话赶紧打进来。
2: 你俩太坏了。你这不就直接把生米做成熟饭了？我这头还没给消息呢，你们直接就让听众朋友们打电话了。这，哎呀，算了，就这样吧。这个我刚才跟这个厂家老板也沟通了一下，既然我们也参与了节目，对吧？也确实也砍价了，那我们就得认赌服输。完了。

0: 就是我们仓库备了100组货，那就100组，100组我们是99块钱8斤，多了真没有。你下次再让人备货，人真不敢备了，这个价格太吓人了，太低了，主要是，就是我们价格这么低了，是这样啊。我借此机会我再宣传一下我们，
1: 行，
0: 好吧，
1: 再多做
0: 这个。首先我们是安徽老字号，
1: 嗯
0: 啊，传承到现在呢，已经有将近百年的历史了，所以说呢。一定要告诉各位，选择好蜂蜜，选择我们济海棠的好蜂蜜，一定要谨记我们济海棠这个品牌。其次，今天推荐给大家呢是党参蜂蜜膏，不是市面上那种普通的这种什么百花蜜啊，这蜜那蜜的，对吧？我们是采的党参花，一年只开一次的党参花的这个花粉酿成的好蜂蜜。然后今天我带给大家的这个组合呢，每一瓶都是500克，整整的一斤，足斤足两，记住我们的好。然后我主要想告诉大家，市面上说实话，我们的专柜价格也好，商场当中价格也好，超市的价格也好，可能就是68块钱一斤。你说有没有优惠？也许会有60或者58，这了不起了，就优惠个几块钱，从来没有说像咱们今天这么大力度，99块钱直接给到大家8斤。所以说，我想告诉各位听众的是，今天一定要把握住机会，一定要把握机会，能多订几组的一定要多订几组，找自己的亲戚朋友都来订一订。但是我们只有100个名额，只有100个名额。
1: 对，只有100个名额啊！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而且我们的这个直接是厂家直销免费包邮的。那王经理可以做到这样吗？大家收到货了，满意了再付款。
0: 嗯，可以，没问题。就是您一通电话啊，下完订单了之后，我们直接啊送货到家。甚至我可以直接这样说啊，我对我们的品质有信心。您可以打开一瓶先试吃都行。如果说有任何的不满意啊，您找我们退款退货。
1: 那一瓶不用再给钱了吧？
0: 不要了，你吃都吃了了，不用再给钱了。
1: 也就是有一瓶还可以试吃的、啊，
2: 就是还能试吃啊。如果说满意了就收货，不满意的话直接就是退款，货到付款。
0: 对的，
1: 没
0: 错，没
1: 有任何的风险，大家来承担的啊。只是我们名额今天非常的有限，只有100个，大家电话记好了，400-600-0737，400-600-0737，
0: 济海棠的党参蜂蜜膏。济海棠，我们这个品牌呢是安徽老字号，目前来讲已经用匠心传承了将近有百年的时间，
1: 对，
0: 是真真正正受到这个安徽省商务厅颁发的这个认可的啊，老字号品牌是非常历史悠久的老字号。那么首先在这个品牌上，在品质上就能够给大家做到一个非常好的保证，因为说实话百年的品牌了，不可能说为了这一斤小小的蜂蜜是吧，为了这一斤不好的蜂蜜去砸了自己的这个招牌。所以首先我们要选择蜂蜜，肯定是要选择好的品牌，好的品牌其实就是对我们消费者一个第一个保证。那其次呢，我们在选择蜂蜜的这个过程当中还要看它这个蜜源是什么，对吧，它这个蜂蜜的制作的这个手法是什么。首先我告诉各位，今天我推荐给大家的这个济海棠的党参蜂蜜膏呢，我们全部是来自海拔2000米的深山的生态林场，并且呢采的是党参花。这个党参花呀，它一年只开一季，环境是非常非常的好，只有环境好这个蜜源才好。然后我们济海棠用我们自己的品牌来保证给大家啊，是真正的天然的好蜂蜜，一年只采一次的好蜂蜜，让大家呀是真正的吃得更健康，吃得更放心。这是我们的这个蜜源啊。蜂蜜当中呢富含有非常多的这个微量的元素，营养是非常的丰富，对吧，它有各种各样好的这个功效。那除了蜂蜜之外，刚才讲我们是党参花。什么是党参？党参是我们传统的这个中药材。在中医的这个理论当中呢，党参是性平味甘归脾肺经，具有补中益气、健脾益肺、生津止渴的这个功效。党参蜂蜜膏呢，就是让这个蜜蜂啊采集上好的这个党参花酿成的好蜜，浓缩了蜂蜜和党参的精华，这两者呢是强强的结合，功效呢是更强于两者的。它的营养成分和活性物质是要远远的高于传统的蜂蜜的。这就是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济海棠的党参蜂蜜膏。
1: 市面上我们看到的大多数都是桃花花蜜啊，什么槐花花蜜啊，但是像党参这种能入药的药材的花采的蜜，我还真的是第一次听说。
2: 对，你知道为什么刚叫小王吗？因为我们知道是王经理啊，但是看上去真的很年轻，我不知道是不是经常天天喝蜂蜜。
0: 那当然了，我肯定是经常喝蜂蜜，因为喝蜂蜜确实让咱们很舒服呀。你看我一般每天早上早起第一件事情，先用温水 喝一杯蜂蜜水，
2: 嗯，
0: 一整天就感觉特别特别的舒服。我相信很多。

0: 朋友可能跟我的习惯都是一样的，包括有时候可能感冒了咳嗽是吧，觉得特别难好，吃药都不顶用，哎，经常坚持去喝喝蜂蜜水，可能能够得到非常好的有效的这个缓解。
1: 对，
0: 所以说今天给大家这个推荐啊，咱们济海棠的这个党参蜂蜜膏呢，肯定也是经过我们认可的，经过咱们认证的，它才能够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那其实刚才咱们一开始我给大家讲了，咱们除了要给大家推荐好的蜂蜜之外，我们还要教给大家怎么样去鉴别蜂蜜。
2: 对，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很多人就是咱不管说是平常日常购买也好，还是就是我们平常看到的一些蜂蜜也好，就是怎么能辨别它这个蜂蜜是一般的蜂蜜还是好的蜂蜜，或者说是有一次冲好的那种的。
0: 其实你看在这个咱们这个节目这个直播间啊，咱们也拿到了咱们的这个济海棠党参蜂蜜膏，你要是可以看着啊，我来给大家讲讲。首先我们讲这个看蜂蜜啊，是不是真蜂蜜要看它的色泽是不是金黄的，它的这个吸稠的这个程度，按正常来说啊，真正好的蜂蜜应该是稠如凝脂，拉丝不断。您二位可以看看咱这个蜂蜜啊，
2: 这确实稠。
0: 这是第一个方法啊，就是看。第二个方法呢，其实就是闻。打开之后，您再闻一闻，它应该是有那种花香味，因为它都是采花而来的嘛，对吧？
2: 对，
0: 它一定是要有花香味，并且是那种清香扑鼻的，不是那种甜腻特别刺鼻的那种香味。
1: 哦，对对对。
0: 所以说，这是第二个方法，就是咱们的闻。
2: 闻。
0: 然后其次呢，就是您可以啊，直接取一些这个蜂蜜啊，放到咱这个温水当中，盖上这个盖子呀，用力的去震荡它。真蜂蜜它一定是浑浊的，它的这个泡沫是非常非常多的。如果说是勾兑的这种蜂蜜，那它是比较清亮的啊，它那个泡沫也比较少。
2: 就是用温水，然后
0: 对，
2: 就是取一勺蜂蜜，然后放在这个温水里边。然后就是怎么震荡呢？就是盖上，
0: 就盖上盖子，
2: 哦、
0: 然后直接就晃就行了。
2: 晃这个，
0: 对，
2: 晃个杯子，
0: 对，其实多去晃一晃就行
2: 了。如果看到就是浑浊有泡沫的话，就代表是真蜂蜜。
0: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一年只采一次嘛，所以啊，这个蜜源是非常的稀缺的。平时这个市场上的这个售价呀，就是68块钱一瓶。我们这一瓶是一斤装的，一瓶是一斤，不是市面上那种有些可能是150克、250克，咱这个不是啊，是
2: 就是
0: 500克，
2: 一瓶是500克，
0: 对，500克，对，我们只有100个名额。只有100个名额，
1: 对，只有100个名额啊！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而且我们的这个直接是厂家直销免费包邮的。那王经理可以做到这样吗？大家收到货了，满意了再付款。
0: 可以，没问题。就是您一通电话啊，下完订单了之后，我们直接啊送货到家。甚至我可以直接这样说啊，我对我们的品质有信心。您可以打开一瓶先试吃都行。如果说有任何的不满意啊，您找我们退款退货。
1: 那一瓶不用再给钱了吧？
0: 不要了，你吃都吃了了，不用再给钱了。
1: 也就是有一瓶还可以试吃的、啊，
2: 就是还能试吃啊。如果说满意了就收货，不满意的话直接就是退款，货到付款。
0: 对的，
1: 没
0: 错，没
1: 有任何的风险，大家来承担的啊。只是我们名额今天非常的有限，只有100个，大家电话记好了，400-600-0737，400-600-0737。
0: 市面上，说实话，我们的专柜价格也好，商场当中价格也好，超市的价格也好，可能就是68块钱一斤。你说有没有优惠？也许会有60或者58，这了不起了，就优惠个几块钱，从来没有说像咱们今天这么大力度，99块钱直接给到大家8斤。所以说，我想告诉各位听众的是，今天一定要把握住机会，一定要把握住机会，能多订几组的，一定要多订几组，找自己的亲戚朋友都来订一订。但是我们只有100个名额，只有100个名额。
1: 对，只有100个名额啊！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而且我们的这个直接是厂家直销免费包邮的。那王经理可以做到这样吗？大家收到货了，满意了再付款。
0: 可以，没问题。就是您一通电话啊，下完订单了之后，我们直接啊送货到家。甚至我可以直接这样说啊，我对我们的品质有信心。您可以打开一瓶先试吃都行。如果说有任何的不满意啊，您找我们退款退货。
1: 那一瓶不用再给钱了吧？
0: 不要了，你吃都吃了了，不用再给钱了。
1: 也就是有一瓶还可以试吃的、啊，
2: 就是还能试吃啊。如果说满意了就收货，不满意的话直接就是退款，货到付款。
0: 对的，
1: 没
0: 错，没
1: 有任何的风险，大家来承担的啊。只是我们名额今天非常的有限，只有100个，大家电话记好了，400-600-0737，400-600-0737。
0: 济海棠的党参蜂蜜膏。济海棠，我们这个品牌呢是安徽老字号，目前来讲已经用匠心传承了将近有100年的时间，是真真正正受到这个安徽省商务厅颁发的这个认可的啊老字号品牌，是非常历史悠久的老字号。那么首先在这个品牌上，在品质上就能够给大家做到一个非常

0: 好的保证，因为说实话百年的品牌了，不可能说为了这一斤小小的蜂蜜是吧，为了这一斤不好的蜂蜜去砸了自己的这个招牌。所以首先我们要选择蜂蜜，肯定是要选择好的品牌，好的品牌其实就是对我们消费者一个第一个保证。那其次呢，我们在选择蜂蜜的这个过程当中还要看它这个蜜源是什么，对吧，它这个蜂蜜的制作的这个手法是什么。首先我告诉各位，今天我推荐给大家的这个济海棠的党参蜂蜜膏呢，我们全部是来自海拔2000米的深山的生态林场，并且呢采的是党参花。这个党参花呀，它一年只开一季，环境是非常非常的好，只有环境好这个蜜源才好。然后我们济海棠用我们自己的品牌来保证给大家，是真正的天然的好蜂蜜，一年只采一次的好蜂蜜，让大家呀是真正的吃得更健康，吃得更放心。这是我们的这个蜜源啊。蜂蜜当中呢富含有非常多的这个微量的元素，营养是非常的丰富，对吧，它有各种各样好的这个功效。那除了蜂蜜之外，刚才讲我们是党参花。什么是党参？党参是我们传统的这个中药材。在中医的这个理论当中呢，党参是性平味甘归脾肺经，具有补中益气、健脾益肺、生津止渴的这个功效。党参蜂蜜膏呢，就是让这个蜜蜂啊采集上好的这个党参花酿成的好蜜，浓缩了蜂蜜和党参的精华，这两者呢是强强的结合，功效呢是更强于两者的。它的营养成分和活性物质是要远远的高于传统的蜂蜜的。这就是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济海棠的党参蜂蜜膏，肯定也是经过我们认可的，经过咱们认证的，它才能够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那其实刚才咱们一开始我给大家讲，
1: 对，我们是今天厂家直销啊，您没有任何购物风险，而且我们又还有7天无理由退货，来最后几个名额大家抓紧订购了，400-600-0737，8瓶8斤装只要99元，是我们的党参花纯天然蜂蜜啊，这个蜂蜜还能放啊，400-600-0737。

0: 大象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21:00，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
1: 这里是 FM103.2 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财经万象，生活有声。
2: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家书抵万金，温暖抵人心。欢迎大家来到大象新闻一封家书的节目现场。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是一对夫妻俩，他们两个呢相差8岁，他们的故事充满着草根逆袭的励志，他们的底色是爱一路相伴。节目的开始，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他们俩的故事。
2: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4: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这个嘉宾是从寒门走出来的创业者，那他们就是小铜铃品牌的创始人孙雷，以及一路陪伴他从无到有的爱妻范明。让我们掌声有请二位。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人公哈。孙雷先跟我们来讲一下为什么执意要带着自己妻子来。
5: 其实我跟我老婆一路走到现在，她一路陪着我过来确实不容易，所以我们俩是一个整体，每到重要的场合我必须要带着我的老婆。
4: 我现在近距离看，其实我们主人公现在眼睛已经泛红了。节目的最后我们来看看如此深情的孙雷，他会给谁寄出这封家书。来，那我们的节目呢通常会由关键词来串联，那今天的关键词是我看到了最特殊的一个，它是由几个数字来贯穿的。我们来看看，首先第一个关键词是什么？3块。三块到底是什么呢？这个答案由我们的主人公来揭晓。
5: 是我毕业的时候，就我们学校组织我们去照那个身份证，那个工本费需要3块钱，我就没有照。我是一个连3块钱都拿不出的穷小子，我家里父辈包括我的爷爷辈都是普普通通的农民，我们家里一共是有兄弟3个，我上面还有一个哥哥，他从出生的时候就得了一种病，那个医生说没得治，

0: 是我父亲跟我母亲他们不可能放弃，所以每天半夜要赶着马车去市里卖那个土特产。我们家距离那个市里的话是有40公里，他们每天半夜前12点就要去市里，在6点到8点这个时间段要把这车土特产要卖掉。如果早上卖不掉就要等到中午，中午再卖不掉的话可能就要等到晚上。我当时就想我的父母太辛苦了，然后我想能不能通过我的努力改变一下家庭的状况。我没有念高中，辍学了。
1: 那你当时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家里人是什么态度？
0: 当时我爸没有说话，他只是卷了一根旱烟，然后蹲在那个角落里边，就是一口接着一口的抽。当时我能体验到他那种无力感，我知道我可能通过学业可以改变我的未来，但是那只是我的梦想，我们要接受现实。
1: 那辍学之后去了哪儿了？
0: 我第一站是去了长春，我们的省会城市。当时我们家里是东拼西凑给我凑了50元钱。我当时是买了一张车票，是8.5块绿皮车。我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我白天是应聘嘛，晚上我就花5毛钱买一份长春晚报，有个10几张嘛。一边看着上面的招聘信息，看累了以后就把这10几张报纸铺在那个车站那个暖气片下边。因为那个地方比较暖和，我兜里就剩40多块钱了，每一分钱对我来说都很珍贵。中间还出现那个小插曲，就是那个车站附近的话不是有巡逻的警察吗，他每天都能看见我，他觉得我是盲流，他要求我把腰带解下来，他怕我跑。然后我就提着裤子就跟他们去那个派出所嘛，一直到第二天早上他给我们当地的派出所打了个电话，他说调查一下有没有这个人。后来我们派出所说有这个人，没有犯罪记录，最后他就把我放了。
1: 那转机出现在什么时候？
0: 转机，我平时不得吃饭吗？别的东西吃不起，就是那个馒头是1.4块，可能早上起来吃2个，然后晚上再吃2个，一来二去就跟卖馒头那个阿姨就熟了。他说孩子，我给你介绍份工作吧。我说可以，那当然好了。然后他就找了一个老板，那老板看着我还可以，就同意了。当时我一月的工资是差不多300块，每个月我差不多能省下285。
1: 300块钱的工资你能攒285？
0: 对对对，因为那时候对我来说钱太珍贵了，所以我不能乱花每一分钱。这种生活一直持续到2008年，在这期间我换了很多份工作，我做过农民工，然后我还拉骑道骑驴给人送货，也当过饭店的服务生。2008年我攒到了人生的第一个2万块钱，我开了一个加盟店，亏得血本无归。最后只剩下了一台设备，那台设备我还记着，是东贝的品牌冷饮机嘛，卖了3000块。我带着这3000块又开启了2次流浪。
2: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我问一下爱人哈，你听过他讲这么多细节的故事
4: 没有？他从来没有认真的就是 刻意的去讲过这些事情。
1: 嗯，
4: 但是我知道他家很穷。
1: 你第一次知道他家里装。

0: 况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1: 印象特别深刻，因为我长这么大没有见过房子，没有外墙，就是用红砖砌完了之后，外面是没有，就是水泥也没有刷那个白色的漆的，那离远一看就感觉这不是危房呀。然后去到他家里面，屋里面也是没有什么家具啊，就是那种老鼠进来都有可能，就是没有地方藏的那种，很夸张。
0: 怎么就看上他了？你俩相识的过程都没跟我们讲一讲。
1: 我们俩相识是我们工作单位认识的。那时候觉得这个人很拼，就是很有能力啊，对待工作也很认真很踏实。现在想想，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就是，在东北的冬天，零下能有30度左右，他一个人去分货呀。就那时候我们做业务也很辛苦啊，就是每个月有要订货嘛，他订不到100件，他去拼货，他就要一件一件去分啊，一个码一个码去堆，哈气出来之后睫毛都白了，戴上手套去分货的话都冻手，真的。我就在想哈，这么苦这么难哈，对待工作都这么认真，这个人一定是很有能量。
2: 我刚才不是讲到我开始二次流浪吗？那时候就是车站住不了了，身份证已经实名制了，所以我就找了一个公寓，就是上下铺的那种，100块钱一个月。然后那里边有几个做销售的朋友嘛，他们就说可以给我介绍了几家，但是老板说我没有经验也没有资源，所以人家不要。当时那个行业的工资待遇差不多是3500左右嘛，当时我说我1000就行。最后有一个小公司，他说可以你来吧，最多的只能给你900。当时是那些老业务，他们是很轻松，他们每天跑3家客户，我每天要拜访30家。到那个月底的时候，我发现我手里头多了20多张订单。我一次性报上去以后，
0: 超额完成了
2: 啊！对，那个老板很开心，那老板说小伙可以，然后当时又给我了200块钱奖金。那第一个月我是赚了1100块钱。
0: 就那个时候发现自己其实有销售的这方面的一些能力在的啊，
2: 就是有一些时候能力都是被逼出来的。就是你知道这份工作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我是非常珍惜，所以我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每天我敲开门以后有无数次拒绝，就是当拒绝到100次的时候，你有没有勇气敲开那第101扇门？我跟他们不一样，因为我要活下去。
3: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你觉得是你这方面的魅力吸引了你的爱人吗？
1: 对对对。
0: 给我讲讲你第一次见到这个姑娘的一些感受。
2: 我觉得这个小女孩挺能吃苦，学历也高，家庭可能也比我好。当时其实我是不敢想，我最开始追她时我还印象深刻，我说到底以什么方式呢？我是要给她买一朵玫瑰花，还是要看一次电影？但是我觉得玫瑰很浪漫，但是也很浪费。所以我还是决定，给他做一顿饭吧。
0: 做饭这个环节，我需要女孩来给我讲。
1: 他说，他的厨艺不错，让我去他那边去吃饭啊。他买的那个豆角和猪肉啊，自己炖的。
0: 你当时意识到他是在追你吗？还是说只是说去蹭顿饭吃？
1: 我就以为是同事之间去吃顿饭而已。
0: 他刚才一直说了他自己挺抠门的，那这一点你怎么看呢？
1: 其实他一直都很抠门，
0: 都很抠门，现在也是吗？
1: 一直延续到今天。但是他对身边的人很大方啊，虽然那时候他很穷，他没有钱，但是对我也是可以的。就比如说他们有一个就是群里面啊，老家群，每次捐款的时候他都积极的去参加，从来没有落下过一次。
0: 对身边人很大方。
1: 对汶川那。

0: 时候地震的时候，他兜里就200块钱，还能捐50，对他妈妈更是。他自己3年4年不换手机，给他妈妈舍得买一个苹果手机。
1: 你看，
0: 包括现在的员工也是，他那时候自己开一个大众的车，员工配的是奔驰。
1: 这是给员工的奖励吗？
2: 对，是给我们的员工的奖励。
1: 哎呀，当你的员工可真幸福。
0: 他一直是这样子，对身边人都挺好的。
1: 这个姑娘看中的是这个小伙的潜力，也是他的人品哈。接下来呢，我要看到的是我们第二个关键词，这个关键词也很有意思，9.9块，我猜也是钱。9.9块能买些什么呢？女孩给我们讲讲看。
0: 我觉得这个9.9块可能说我们一个就是订婚时候的一个婚戒啊。
1: 订婚的婚戒
0: 9.9块，因为这个是我买的，9.9块包邮。
1: 你咋想的呀？
0: 那时候我们没有钱，很穷，不光是这个婚戒的9.9块，就包括我的那个婚纱，也是99包邮。
2: 今天我还、
1: 就拿过来了，就这个
0: 拿过来，
2: 还带着呢。
0: 其实那时候我们工作也很忙，然后可能结婚这个事情啊，就是在4天假期就进行了，第一天回家，第二天亲戚到位，第三天举办仪式，第四天休息，第五天就上班了。我们俩觉得这个仪式就是。要从简一点啊。他更是了，就出了一个人，那个西装都是他的工装。
2: 我就是直接穿着工装。其实我对我老婆一直心里是愧疚的。当时那时候我就在想，当有一天我赚到人生的第一笔钱，要花到她身上。
1: 除了两个人两情相悦，其实我们中国人的传统还是要看看父母的意见的。
0: 先是不同意我们俩在一起，觉得他们家实在是就是比较穷，但是后来就是通过接触啊，觉得他孙飞这为人做事是可以。我们结婚的流程虽然很草率啊，他这边还是该有的都会有的。当时给了我们一个10万的彩礼。
2: 当时2016年，我已经在那家公司当大区经理了。那年的年终奖是公司给我发了7万，然后我就带着这7万块钱去提亲。
1: 你把自己所有的当时所有的钱都给了。
2: 对，虽然是所有的钱，但是按照当时那个环境来说的话，我给的不多。是有点寒酸。我当时也是害怕，我怕我的岳母会不同意。当时我岳母是这样说的，她说我这10万块钱的话，要给她那些亲戚跟前看一眼，毕竟是嫁女儿嘛。看完以后的话，她第一时间就给我退回来了。然后又给我包了一个2万块钱红包，说范明3岁的时候他父亲就没了，说我只要求你对他好一点，不要欺负他。
3: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你想问问我们两位的观察官哈，你们是怎么看待他们的这个爱情故事的？
5: 他们把同甘共苦这4个字非常生动地诠释出来了啊，也正是印证了那一句掷地有声的誓言，说贤妻扶我青云志，我还贤妻万两金啊。妻子扶丈夫青云，而丈夫护妻子余生啊，真的是很感动。
6: 在他们的故事当中呢，既有平淡，既有呢贫瘠，既有呢所谓的这个9.9块的戒指，
1: 对，
6: 99的婚纱，工装直接呢就变了礼服，这种简单，这种从容，它在某种意义上呢可能是经济的结局的无奈，但依然是用心选择的，我觉得一种沉淀。所以我们后来看到呢， 这个年终奖拿着去当彩礼啊，我

0: 刚一听七万这个数，我就觉得咋不得是个369是吧？对，都得是，
1: 也不是一个吉祥数是吧？
0: 对，他这拿个七万就来了。后来一听啊，这七万是倾其所有，而且呢，当我听到呢妈妈说啊，孩子那么小就缺少一个男人宽阔的臂膀，希望你真的去呵护他。我们家嫁姑娘不是卖姑娘，我们是希望成就一段爱，所以我觉得呢，两个人在未来的日子里边永远不要忘记这段所谓曾经清贫的岁月。
1: 对，
0: 啊，能同甘共苦的夫妻非常难得，能共同富贵的夫妻更是值得珍惜。
1: 啊，谢谢张明老师。你看小两口听着二位的讲义之后手拉到一块了，别鼓掌，继续手双双手合十。
0: 对，就
1: 这是真情流露啊。怎么样，自己发达之后有没有回报到老婆身上？
2: 有。我做电商那一年我是赚到了人生的第一个100万，然后我自己去了一趟厦门买了一块手表，是因为当时我看了一个电影，当时李冰冰就戴了一块这样的腕表，当时我是不懂什么奢侈品也不懂什么品牌，我就觉得明星只要戴过的话它就一定是好东西。
1: 多少钱？
2: 是11万1100。
1: 11万
2: 啊，它这数字也有寓意，就是一心一意，一心一意，一心一意，重要的是说三遍。
1: 嗯，好男人。
2: 本来是想给他一个惊喜，最后会变成一场惊吓。
1: 为什么？
3: 我是很喜欢他这个礼物的，然后我就看了一下那个清单，这么贵啊！2年的生活费没有了。
1: 平常戴过吗？
2: 一次都没戴过。
3: 因为这个我们两个还吵了一架。
2: 他说你曾经那么苦，你现在稍微好一点，你是属猪的，记时不记打。当时我也挺委屈，我说你是属狗的，你是狗咬吕洞宾，你不识好人心。
1: 其实妻子心里是感动的，
3: 我们一路走过来不容易，她更不容易。很艰难。
1: 你愿意收些什么？
3: 其实我觉得这些年她创业哈，身体有很多透支，我还是更希望她能再健康一些，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平平淡淡就可以了。
1: 这个媳妇可真好。刚才啊，其实我有个环节瞒着你了，你说她在追你的时候用了一顿饭把你的心给俘获了，他要给你带来一个小惊喜。我们来看一个 VCR 好不好？
2: 今天是我跟老婆的结婚纪念日，我给她做了一道她爱吃的美食，猪肉炖豆角，这也是我们刚认识的时候我给她做的第一道菜。
1: 菜在哪儿？我带过来了是吧？
2: 来
1: 先尝尝一下，尝尝看，
2: 还是不是熟悉的味道？
3: 好好吃，好多年没吃。
2: 再吃一块肉。
1: 我想这就是爱情的模样，不足坚强。
3: 对，
1: 你识破过吗？
3: 我能，因为，他每次回来的时候看到孩子和我很开心。然后等我转过去再去看他，就在那发呆，我很担心他，并且每天晚上他是2-3点他不睡觉。那时候我跟朋友也是学了一个推拿，晚上去给他放松一下啊，帮他按摩按摩，但是作用也不是很大。
1: 你心里着急吗？
3: 很着急。
1: 我听说还为了创业把房子也抵押了。
3: 对，我们是抵押了房子，后期车也卖了。也是为了生活嘛，
1: 反正已经孤注一掷了。
3: 对，就是要陪他坚持走下去，支持他。
1: 那你作为妻子都没有一点怕的吗？家里的经济条件一落千丈，也看不到个头。
3: 我有怕，但是我更觉得他应该去创业，因为这个事情他现在不做他会马上后悔，都不用等到老。就以我对他的了解，他一定会后悔的。所以我要支持他。
1: 感动吗？
2: 感动。人生其实应该有机会的话就要拼搏一下。哪怕不成功，我努力过，我尝试过。
1: 创业经历了多长时间？
2: 经历了差不多大半年。我们从零开始做嘛，半年以后的销售额每个月差不多就有个500多万。然后到年底的话就破了1000万。 到了第二年的月营业额突破了2000万。

0: 你自己是有孩子的，你在做这个纸尿裤的时候，有没有把自个儿的孩子当成一个小小体验官？
1: 我自己做的产品，如果我自己的孩子都用不了的情况下，我不可能给别人的孩子用。嗯，因为孩子对一个父母来说，他是父母心中最重要的那个人之一，甚至对于有些家庭来说，他是唯一。嗯，那么多陌生人把他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那个人交给我，交给小统领，我要对得起这份信任。
0: 你刚才说要有 XE， 你现在给你的小统领有些什么目标吗？要做到哪个量级？
1: 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我们小统领能够走出国门。到那个时候，一个品牌代表的不是一个品牌，也不是一座城市，它代表的是中国制造这四个字。对于我来说，可能我没有能力让中国制造发扬光大，但是我能做的是要做好品质，不能给这个金字招牌抹黑。
0: 眼见为实，
2: 对，
0: 就是我们能不能现场来测验一下它到底好在哪儿？我们今天也有同样是宝妈的我们的玲玲哈，一起来做一下体验官来看一看。
1: 没问题，
0: 我们帮电视机前的宝妈们来检测一下这个东西到底好不好。
3: 今天呢，我非常荣幸可以作为宝妈的代表，能够在现场啊，带着大家来通过实验的形式啊，能够客观的给大家呈现，不管是我们通过实验能够感受到小统领的好也好，甚至我们说现场啊踩雷避雷也好啊，希望有一个更加直观的感受给到大家啊。具体我们的呈现是什么样的，我们拭目以待。
1: 对一个新手宝妈来说，买到纸尿裤以后，直接拿两瓶水倒进去以后，能吸进去，它就是一款好产品；吸不进去，可能你要重新考虑换一个品牌，因为吸收是一个纸尿裤成本最高的一个核心。哦。我们现在现场给大家测试一下，500毫升。
0: 呀，这够多的。还要倒啊？
3: 这么多
0: 呢？那么薄，你能兜得住吗？我有点，
3: 我也有点怀疑。
1: 刚好1000毫升，
3: 心存疑虑。
0: 来，我们来看看啊，
1: 见证奇迹的时刻。哎呀呀呀！
4: 正常宝宝是不会尿这么
0: 一大泡。
3: 我觉得正常的宝宝他的尿量肯定远远比他少。
1: 选择纸尿裤的时候，大家不要看那些营销，也不要看那些乱码七糟，我们就考核它吸收，它就像一台汽车一样，你真正的考验它的就是0/100加速多少秒。那我们纸尿裤的话，它就是吸收，首先它要有个大吸量，大吸量的话能保证面层时刻干爽，降低宝宝红屁屁的概率。那其次有了安全以后，我们要追求舒适度，舒适度的话就是我们的无痕裸感腰围，看上去没有橡筋。
3: 是的，
1: 就是胖宝宝也不会有勒痕。普通的腰围是30根橡筋，无痕裸感腰围是70根橡筋。您可以对比一下，这种是普通腰围，摸一下手感，这橡筋是可以看得见的，不一样。做成无痕裸感腰围，它会降低产能。做这种产品的话，可能每分钟可以生产800片，这种产品的话，每分钟是400片。什么都不变的情况下，产能降低了，就意味着成本增加了，所以这就是很多厂家不愿意做的一个原因。但是我们小统领的话，舒适度跟产能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是把消费者的体验感放在第一位，这也是我们小统领创立的初心。最后我们也做了全彩工艺，其实从远处看它不是一个纸尿裤，它是一个小裤衩。我们的初心就是安全、舒适、时尚。
3: 所以对于宝妈们来说，有侧漏，或者说晚上睡觉的时候您摸，哎呦，这个床单湿了，衣服湿了，又要不停的换尿布了，就这一方面我也是非常关心的，就是怎么来保证它不漏。
1: 我们这个位置是做了加高处理，是双层隔露边，做了加高处理。对，
3: 哦，它是两边的，
1: 两边是做了，
3: 里面还有一个，
1: 哎，对，它是做了加高处理。然后你摸这个面层，普通的面层的宽度是105毫米，我们这款的话是做的120，它吸收的速度更快。普通的产品的话是做到420克，我们是新体是做到460克。现在大家可以看一下，刚才倒了1000毫升的水。
3: 而且我刚才说这么多的水就摸到它的表层，
0: 还是比较干爽的，
3: 也是干爽的，是比较干爽的啊。
1: 我们在开发新体这块， 是分成两层心体，上边这层是负责锁水，底下这层是负责吸收，这样的话就是宝宝会大大降低他的红屁屁的概率。
3: 我们在新闻当中也看到有一些这个纸尿裤，它可能比如说它有一些添加它的香精，然后它的这个荧光剂
1: 对，
3: 还有甚至甲醛，那这个怎么让我们的宝妈宝爸们安心呢？
1: 我们每一批次产品的话都会有这个检测报告，目前为止我们这个行业是最高标准的三安证，它有亲肤报告，有这个测户籍，还有这个产品检测报告。
0: 说我们这么多，我就都想问这个价格贵不贵啊？
1: 价格这块我们是直接把价格打得最低，因为我们没有请一些明星。我觉得一个产品最主要的是消费者的口碑，我拿到手里的这些证书，它只是代表一种冰冷的数据，一种检测，真正能让这个产品走得更远的金杯银杯不如消费者的口碑，所以口碑是我们未来三年小统领要做的一件很重要的事儿，我们会一直坚持到底。
3: 今天通过实验，我觉得不管是品质还是性价比来说啊，我个人是非常满意。除了我们看到的刚刚各种检测报告之后啊，我们荧光剂是也可以现场做一个测试的。我觉得这个实验是特别的好的，可以现场啊非常直观的能够呈现出来。这个是专门的一个荧光剂的一个检测仪器，
1: 对，测试荧光剂。
0: 零，零，零，三个零。
1: 能看见吧？
3: 对，完全是没有荧光剂的。
1: 其实这个主要是考验我们的原材料，我们小统领大部分的原材料是选用世界五百强的企业，然后生产的时候我们还会不定期的抽查，如果发现这一片纸尿裤有问题的情况下，它是每一个班次什么时间生产的，我们会做出相应的处罚，层层把关。
0: 从这个细节当中我都能感受得到你背后要付出多少降成本啊，保品质啊，这样的一种博弈哈。也希望我们这个小统领能够真正像你所说的，以后走上国际，然后能够守住你的初心，能做我们所有的宝妈们能够信得过的好品牌。谢谢你的介绍，谢谢。我们故事最初办个身份证三块钱都拿不出，到现在已经月销售2000万，有了自己的品牌。我不知道这一路走来还有没有哪些让你觉得很遗憾的事情，弥补不了的遗憾。

0: 很多。首先我不是一个好儿子，其次呢我也不是一个好的丈夫，可能同时我也不是一个好的父亲。我儿子是2020年4月21号出生吗？我4月22号就回公司开会了，当时我儿子是黄疸超标，我老婆跟我打视频的时候其实急得哇哇大哭。有些时候我也会思考，我这一路拼过来以后是得到的多还是失去的多。有些失去可能一生也无法弥补，就像去年我父亲去世了，我作为长子我没有在他身边，
1: 那个时候在忙事业。
0: 对，我到的时候我父亲已经没了，那种痛一直扎在我的心里无法释怀。
2: 那我不知道妻子对于丈夫来讲，你对于他还有更多的要求和期盼吗？
3: 我希望他能够就是做好品牌，同时多照顾一下自己的身体，然后放下他对父亲的这份遗憾，因为还有两位妈妈也需要他的陪伴。
2: 那节目进行到现在，我就特别想知道你的这封信要写给谁？
0: 我就是要写给我的父亲。
2: 那好，由你来揭晓，跟父亲说说心里话吧。
4: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5: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爸，今天是您走后的第二个清明，我坐在书桌前手抖得厉害，提笔时千言万语，落笔时却不知从何说起，就像去年您躺在病床上，我想说爸我爱您，张嘴只挤出了一句喝水吗。17岁，我揣着您塞给我的50元钱离家，您送我到村口，军大衣的扣子掉了2颗，风一吹往下灌，您说孩子出去别怕吃苦，咱老孙家的骨头硬，这一路我记着20多年，睡过桥洞，啃过冷馒头，最难的时候连公交车都舍不得坐，可每次想放弃就想起您蹲在田埂上抽烟的样子，后背弯得像张弓，却总把最后一口热粥留给我。如今我结婚生子，公司也上了正轨，可您走得太急了，上次梦见您，您还是穿着那件军大衣站在屋门口擦锄头，我想扑过去抱您，您摆了摆手，傻孩子往前走往前走。媳妇刚端了杯茶进来，看见我写信默默地退了出去，她跟了我15年，陪我住过漏雨的出租屋，吃过不少苦，但从来没有怨过我。有次儿子发烧，我正在谈投资，她一个人抱着孩子跑医院，回来说没事退烧了。爸，您当年总担心我娶不到媳妇儿，现在他把我妈照顾得比我还周到，儿子和儿媳都没有辜负您的期望，我会好好的疼媳妇儿，不亏待人家。

0: 小统领的第一批客户，有个宝妈进来一箱土鸡蛋，她说孩子用了咱家的纸尿裤，从来没红过屁股，比进口的货好用。那天我抱着箱子在仓库哭了，想起您当年为了给我凑学费，挑着担子走村串户卖鸡蛋。现在全国有20万个家庭用小统领，每次看到宝妈发来的笑脸，我就觉得您教我的踏实做事终于长成了参天大树。儿子昨天问我，爸爸，爷爷是不是在天堂当星星？这孩子像极了我的小时候倔，认准的事九头牛都拉不回来。我跟他说，爷爷在看着你呢，就像爸爸看着你一样。窗外的雨下来了，像您走的那天一样。爸，您在那边要是冷，就要裹紧那件军大衣。要是我想我，给我托个梦，告诉您在天上看着小统领的娃们长大。
1: 我们把时间留给这两口平复下情绪哈。其实这封家书不仅仅是写给孙雷去世的父亲，我想他更是写给了那个觉得自己还未尽孝的自己，还有很多在外打拼的人。我们有些时候遗憾可能真的是无法弥补，但是我们可以把对家人的这份亏欠和爱延展到更多的地方。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俩，希望他们的日子能够越过越好。一封家书，纸短情长，一生的相伴，风雨同舟。今天我们这期节目认识了这可爱的夫妻俩，认识了一个值得我们信任的品牌，也希望我们能够继续坚守着，陪伴着，让他们的故事感染更多的人，也希望我们的爱能够继续影响到更多美好的家庭。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一封家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3: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在川流不息的车江湖中，隐藏着一群神秘的马路刺客，让人猝不及防、闻风丧胆。他们就是
5: 插队侠，
4: 擅长随意变道、蛇形走位、闪转腾挪。他们的宗旨就是不排队。
5: 远光侠，
4: 使用强光阻碍对方视线，瞬间致盲，闪瞎全世界。
5: 手机侠，
4: 一边开车一边玩手机、打电话、回信息、浏览文件，擅长一心多用。
5: 路怒侠，
4: 他们平常温文尔雅、落落大方，一开起车就变得暴躁易怒、火冒三丈。
5: 天女散花侠，
4: 擅长暗器，车窗一开，烟头垃圾水瓶飞射而来，讲究的就是出其不意。
5: 超速侠，
6: 拒绝马路刺客，文明才是真功夫，时刻对安全保持敬畏之心。

0: 象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22:00，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0: 汇集全球好物，实惠直达万家。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大象好物，我是小薇。
1: 我是大祥。小薇，我跟你说，我今天可生气。
0: 嗯，咋了？
1: 我就上节目之前，我就对那个镜子，我就看我自己的脸，真的到这个年龄了，我就咋看就是咋讨厌，感觉中年油腻男的一张标准的脸。但是我就可奇怪了，你看咱俩都已经认识15年了，就是我觉得你的对好像跟之前没有啥太大的变化。
0: 咦，你嘴上抹了蜜吧？
1: 就是怎么保养，就是能不能把我也就拾到，就是弄得就是不像这个年龄段的人。
0: 我跟你说啊，其实有句话叫做女人都是水做的，对不对？适用在你身上也行，人就是水做的。
1: 那我也喝水、啊、
0: 多喝水本来就是很好的加强你的代谢，是不是？
1: 对，
0: 把一些这个啊身体的不好的东西排出去，你本身新陈代谢提高了啊，你的这个皮肤好啦，咱们主持人嗓子啊对工作也有帮助啊。
1: 对就是多喝水，然后不熬夜、嗯、就是多休息，然后这些我都知道，就是很基础啊，
0: 就是做不到。
1: 不是能做到，但是关键我也喝水。你喝的水跟我喝的水不一样吗？
0: 嗯，其实很多人不爱喝水是因为这个觉得水没有味道，对不对？
1: 那倒是
0: 不爱喝，所以大家爱喝奶茶呀，什么这种甜的有味道的，你发现了吗？我从来不喝饮料，我也从来不喝奶茶。
1: 我这个我还真发现了。
0: 但是早上起来了之后呢，尤其是现在嘛，这个暖气开了，天特别的干，早上起来觉得嗓子痒干，我会给自己泡一杯蜂蜜水，或者是呢一杯蜂蜜柚子茶，或者是呢再加一些这个柠檬片。
1: 哦，就是蜂蜜调制的水，
0: 哎，就是蜂蜜又好喝，然后又加强基础代谢了，排毒养颜。
1: 因为我孩子之前小嘛，给他煮些陈皮水啊，包括刚刚说的苹果水啊，什么白萝卜水啊，但是不管什么水，只加蜂蜜就对了，就是一定要往里加蜂蜜。那会儿就是反正蜂蜜我觉得特别神奇，就是你也不知道这个东西哪儿好，反正就是喝完用就可舒服。
0: 其实只有一岁以下的小朋友呢、是不建议喝蜂蜜的，凡是满一岁以上了，尤其是小朋友咳嗽嘛，喝一些蜂蜜啊都对他的这个嗓子特别好的。所以我们家蜂蜜从来没断过，但是我们也要提醒大家了，这个蜂蜜啊优劣差别特别大，所以我们节目就是教大家怎么来挑好物，怎么来选好物，怎么来选优物的。
1: 嗯，
0: 那接下来也该请出我们今天的一个重量嘉宾了，
1: 请出我们今天的这个
0: 好
1: 物
0: 体验
1: 官
0: 王经理。那王经理，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蜂蜜跟平常的蜂蜜有什么不同啊？先来给我们介绍介绍吧。
2: 好嘞，主持人好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其实今天除了给大家推荐好的蜂蜜之外，我更想教给大家如何选择蜂蜜。
0: 嗯，
2: 蜂蜜呢，其实自古以来啊，就是备受咱们中国人的这个喜爱。蜂蜜味甘，性平，归脾胃肺大肠经，含有啊人体血清浓度相近的多种无机盐和维生素，包括还有铁呀、钙呀、铜啊、钾呀、磷啊等多种的有机酸和有益于咱们这个人体健康的微量元素，好处是非常非常的多。滋养、润燥、解毒、美白、养颜、润肠通便，各种各样的功效。我相信关于蜂蜜的好处呢，其实不需要我去给大家介绍太多了。平常生活当中呀，咱们的听众朋友，包括您二位，包括我自己，肯定咱们都是有吃到这个蜂蜜的，或者说有喝到这个蜂蜜水的。那今天呢，我主要想告诉各位啊，市面上现在的蜂蜜呢，我相信大家一定有共同的认知，就是鱼龙混杂的，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去选择的。包括说蜂蜜的种类也是多种多样的，有什么野生蜜呀，有什么藏蜜呀，有椴树蜜呀，
1: 对对对，
2: 各种各样，还有什么百花蜜呀、啊？那我们到底该选择什么样的蜂蜜呢？
0: 对呀、啊，有时候大家就觉得，哎，纯天然的肯定是好啊。所以去山里玩的时候，有些朋友就会看见有那种蜂房哈、啊，就觉得那是好的，那是原汁原味的，真的是这样吗？
2: 那不好说。就是你看到的蜂房呢有可能是真实的、但是你拿到的蜜呢它不见得是真正的好蜜，
1: 就是它不一定是从蜂房出来的。
2: 对，
1: 我听小王这么说，我感觉这个蜂蜜里边水还挺深哈、
2: 对，挺深的。所以说呢，今天首先啊，咱不抨击别人家的产品、我们只先告诉各位，我们今天推荐给大家的是济海棠的党参蜂蜜膏。济海棠我们这个品牌呢是安徽老字号，目前来讲已经用匠心传承了将近有100年的时间，
0: 对，
2: 是真真正正受到这个安徽省商务厅颁发的这个认可的啊，老字号品牌，是非常历史悠久的老字号。那么首先在这个品牌上，在品质上就能够给大家做到一个非常好的保证，因为说实话百年的品牌了，不可能说为了这一斤小小的蜂蜜是吧，为了这一斤不好的蜂蜜去砸了自己的这个招牌。所以首先我们要选择蜂蜜，肯定是要选择好的品牌，好的品牌其实就是对我们消费者一个第一个保证。那其次呢，我们在选择蜂蜜的这个过程当中还要看它这个蜜源是什么， 对吧？它这个蜂蜜的制作的这个手法是什么？首先我告诉各位，今天我推荐给大家的这个济海棠的党参蜂蜜膏呢，我们全部是来自海拔2000米的深山的生态林场，并且呢采的是党参花。这个党参花呀，它一年只开一季，环境是非常非常的好，只有环境好，这个蜜源才好。然后我们济海棠用我们自己的品牌来保证给大家啊，是真正的天然的好蜂蜜，一年只采一次的好蜂蜜，让大家呀是真正的吃得更健康，吃得更放心。这是我们的这个蜜源啊。蜂蜜当中呢富含有非常多的这个微量的元素，营养是非常的丰富，对吧？它有各种各样好的这个功效。那除了蜂蜜之外，刚才讲我们是党参花。什么是党参？党参是我们传统的这个中药材。在中医的这个理论当中呢，党参是性平味甘归脾肺经，具有补中益气、健脾益肺、生津止渴的这个功效。党参蜂蜜膏呢，就是让这个蜜蜂啊采集上好的这个党参花酿成的好蜜，浓缩了蜂蜜和党参的精华，这两者呢是强强的结合，功效呢是更强于两者的。它的营养成分和活性物质是要远远的高于传统的蜂蜜的。这就是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济海棠的党参蜂蜜膏。
0: 市面上我们看到的大多数都是桃花花蜜啊，什么槐花花蜜啊，但是像党参这种能入药的药材的花采的蜜，我还真的是第一次听说。
1: 对，你知道为什么刚刚叫小王吗？因为我们知道是王经理啊，但是看上去真的很年轻。

0: 道是不是经常天天喝蜂蜜。
1: 那当然了，我肯定是经常喝蜂蜜，因为喝蜂蜜确实让咱们很舒服呀。你看我一般每天早上早起第一件事情先用温水喝一杯蜂蜜水，
2: 嗯，
1: 一整天就感觉特别特别的舒服。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跟我的习惯都是一样的，包括有时候可能感冒了咳嗽是吧，觉得特别难好，吃药都不顶用，
3: 嗯，
1: 哎，经常坚持去喝喝蜂蜜水可能能够得到非常好的有效的这个缓解。
3: 对，
1: 所以说今天给大家这个推荐啊，咱们济海棠的这个党参蜂蜜膏呢肯定也是经过我们认可的，经过咱们认证的，它才能够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嗯，那其实刚才咱们一开始我给大家讲了，咱们除了要给大家推荐好的蜂蜜之外，我们还要教给大家怎么样去鉴别蜂蜜。
2: 对，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很多人就是咱不管说是平常日常购买也好，还是就是我们平常看到的一些蜂蜜也好，嗯，就是怎么能辨别它这个蜂蜜是一般的蜂蜜还是好的蜂蜜，或者说是有一次冲好的那种的，嗯，
1: 其实你看在这个咱们这个节目这个直播间啊，咱们也拿到了咱们的这个济海棠党参蜂蜜膏，你要是可以看着啊，我来给大家讲讲，
2: 嗯，
1: 首先我们讲这个看蜂蜜啊，是不是真蜂蜜要看它的色泽是不是金黄的，它的这个吸稠的这个程度，按正常来说啊，真正好的蜂蜜应该是稠如凝脂，拉丝不断。您二位可以看看咱这个蜂蜜啊，
2: 这个确实稠。
1: 这是第一个方法啊，就是看。第二个方法呢，其实就是闻。打开之后，您再闻一闻，它应该是有那种花香味，因为它都是采花而来的嘛，对吧？
2: 对，
1: 它一定是要有花香味，并且是那种清香扑鼻的，不是那种甜腻特别刺鼻的那种香味。
3: 哦，对对对。
1: 所以说这是第二个方法，就是咱们的闻。然后其次呢，就是您可以啊直接取一些这个蜂蜜啊，放到咱这个温水当中，盖上这个盖子呀，用力的去震荡它。真蜂蜜它一定是浑浊的，它的这个泡沫是非常非常多的，
3: 嗯，
1: 如果说是勾兑的这种蜂蜜，那它是比较清亮的啊，它那个泡沫也比较少，
2: 就是用温水，然后
1: 对，
2: 就是取一勺蜂蜜，然后放在这个温水里边，
1: 嗯，
2: 然后就是怎么震荡呢？就是盖上
1: 盖子，然后直接就晃就行了，
2: 晃这个，晃个杯子，
1: 对，其实多去晃一晃就行
2: 了。如果看到就是浑浊有泡沫的话，代表是真蜂蜜，
1: 没错。
3: 王经理啊，这蜜确实是好蜜，牌子也是好牌子，
1: 嗯，
3: 产品听起来确实不错，
1: 嗯，
3: 这一瓶应该很贵吧？
1: 其实也还行，因为咱们这个一年只采一次嘛，
3: 嗯，
1: 所以啊这个蜜源是非常的稀缺。这个市场上的这个售价呀就是68块钱一瓶。
3: 哦
1: 哦，今天是这样的，我来一次做一次节目，对吧，
3: 嗯，
1: 给大家推荐一次，咱不可能说一瓶一瓶的推荐，直接给大家带一个组，
2: 嗯，
1: 直接给大家带一个组合，嗯，是六瓶，市场价格的话就400多块钱了，对，
3: 68×6
1: 400来块钱了，嗯。那今天咱们首次来宣传是吧，济海棠这个品牌呢第一次和大家见面，我们拿出来是我们最大的力度，让利再加送，好不好？首先我给到大家就是直降200块，240元让大家带走六瓶，只要是今天在咱们节目期间打进电话的，我直接再多加赠一瓶，并且我要强调一下呀，我们这一瓶是一斤装的，一瓶是一斤，不是市面上那种有些可能是150克、250克，咱这个不是啊，
3: 嗯，
1: 是
2: 就是
1: 500克，
2: 一瓶是500克，
1: 对，500克，对，240块钱，
2: 240块钱相当于
1: 六瓶，
2: 再送一瓶。
1: 节目当中下单的啊，就节目期间打电话的，我再多送一瓶，就是7瓶。
3: 大强，你觉得行吗？
2: 240，7瓶，
3: 嗯，
2: 你要说这个价格，其实也还可以，只能说还行，但是
3: 还行，
2: 但是
3: 不够燃。
2: 不够我们节目的这种，这个对吧？这个调性，
3: 对，
2: 那肯定得再搞点。
3: 嗯，
2: 那这样那个啥，那个小王，
1: 嗯，
2: 7瓶，要不你看再多给一瓶，8瓶行不行？
1: 嗯，哎呀，说实话，真的这个已经很为难了。嗯，因为我这个价格我还降了呀，我不是说按照400多块钱，你要是400多块钱给你8瓶，我给你10瓶都行。我现在是240块钱，240块钱7瓶呀。
3: 可是所有的品牌来我们这儿都得先给主持人个面子呀，是不是？要不然像我们俩这面子往哪儿放？
2: 是的，对，就是我就是再问你要一瓶，就是248瓶。
1: 哎呀，那行这样。你跟二位都这样说了，
2: 因为你合到30块钱一瓶嘛，对吧？
1: 这个帮我们做节目了，我们要连这点面子，一瓶的面子都不给，那确实也说不过去。那这样吧，行，那就按您说的，我再给您一瓶，240块钱，咱今天这个一组8瓶，8斤。
3: 你看咱俩争取还是行的，是吧？
2: 八斤，240，合到一斤是多少？30是吧？
1: 嗯，
2: 30就还可以。我刚才要少了，我他要10瓶了。我刚一开口应该要10瓶，再砍砍价砍到9瓶。
3: 你一会儿把人家吓跑了怎么办？行，咱俩这关算是过了啊。但是这样的，我们节目呢有一个王牌环节，
2: 嗯，
3: 是我们跟听众很好的沟通的一个粘合的环节。
2: 就是可以说是我们的节目存在的意义就是在这个环节。
3: 对，这个环节是绝对不能跳过的。昨天其实跟王经理咱们也沟通了，是不是？
1: 嗯，
3: 就是一个电话砍价环节。

这还次要呢，因为它和江东接壤，如果这冠秋典再联合东吴一起来攻，那可就悬了。要不怎么司马兄弟这么紧张呢？赶快派兵去平西吧。派谁呀？谁能是冠秋典的对手啊？简直派不出去啊。有人给司马师出了个主意，说是要想平定淮南之乱，能够降服冠秋简的只有大将军您，就是说您司马师必须亲自出征。哎呀，司马昭一听，不行不行，怎么你没看见吗？大将军的演技尚未痊愈，怎么能够领兵打仗呢？哎，司马师摆了摆手，我抵此言差异呀、啊，这点儿区区小计算得了什么呀？还非得我亲自去不可，不然恐怕难以平定淮南。这个冠秋简呐、啊，他让司马昭好好镇守京师，把寄养粮草一切给他准备齐全就行了。司马师带兵出征，领雄兵20万杀奔淮南。司马师有点急了，他心说这事儿可得往前抢啊，耽搁不得。万一这冠秋简要把江东的兵马给请来，那可就麻烦了，所以他这才带着这么重的重病出征啊。到了淮南，扎住了大寨，有人早就报给了冠秋简了。冠秋简听说司马师亲自带兵出征，他只说了一声再探。冠秋简挺轻松，一点也不轻松，他很紧张。哎呀，没想到司马师能够亲自领兵来呀。但是冠秋简知道司马师现在正病着呢，他眼疾闹得很重很厉害，据说是刚刚手术不久。嗯，冠秋简知道司马兄弟的厉害，所以他预先也做好了一番布置，等司马师到这儿，他并不立即去战，先把城门紧闭起来。感情这冠秋简呢、啊、已经安排了破敌之策了。司马师到这儿也没有马上出兵，怎么回事呢？一路鞍马劳顿呢、啊、司马师啊是真够横的呀，搁别人的根本就坚持不了。虽然这一路上坐着那软语呀，那个车呀，啊，特制的这么一种车，坐在这里边非常这么舒服，那也受不了，这眼睛疼。它可不像是别的，你就是别的地方长一小疤瘌小疖子都难受得不得了，何况这眼珠子，这家伙刚刚手术啊。司马师啊心烦意乱，坐卧不安，茶饭不想，他今儿个也不想打，想等着明天。哎，要不战则已，一战就得把冠秋简杀得大败，就得把他降服了。司马师是这么想的，所以晚上啊强咬着牙关吃了点东西，他想早早歇一歇。随军的这些医生也劝他，您呐得好好的养一养，什么病也是一样，三分病七分养。好，您这刚刚手术完了就打洛阳折腾到淮南来了，这不行啊，钢铁人也受不了。司马师感激呀、啊、知道这些军医都很关心他，心说我不来得行啊，你们退下去吧。他咬紧了牙关忍住疼痛，实际忍不住啊，可把司马师给折磨坏了。他又怕自己这么一哼一叫啊是影响军中的这情绪，所有的军校都看着他呢，都很担心呐、啊、司马师这个病体。你说我这么一喊叫这怎么能行啊，强忍又忍不了。司马师用这牙咬住这被子，呵呵，把被子都咬破了，黏糊都露出来。

但是也没止住这眼睛的疼痛，疼的斯拉什是一身一身的冒冷汗，也不知道现在是几更天了，感情已经到了三更了。突然间他就听这云门外边怎么一声喊叫，杀，可把司马师吓着了，他腾顿的这么一下子就坐起来了。你说也怪，什么事儿怪啊？这眼睛不疼了？真不疼了吗？不是，由于他精神过度紧张了，就忘了眼睛的疼痛了。司马师杀出中军帐来才明白，感情冠秋俭来劫营来了。哎呦，幸亏是司马师安排周到啊，预先呢他就下令调来了兖州刺史邓艾，不然呢今天晚上他就得让冠秋俭杀个丢盔卸甲呀。这邓艾可太厉害了，这只胜利军真像下山的猛虎出水的蛟龙一样。到这儿助司马师一臂之力，就把冠秋俭杀得大败，最后把冠秋俭给杀了，平定了整个的淮南。司马师这才由淮南班师啊回了这许昌。到许昌他这眼睛闹得更厉害了，根本就不行了。司马师也知道自己不行了，服药已经没有用了，他赶忙派人到洛阳把他弟弟司马昭找来了。司马师在病榻上嘱咐他兄弟：弟弟，看来我是不行，不久于人世了，那么就是说剩下兄弟你自己一个人孤孤单单呐，没有人再跟你一块商量商量出出谋划划策了，遇事的时候你要仔细斟酌行事，不管遇上什么事儿，你都要好好想一想，千万记住，大事不要轻托他人，轻托他人轻信他人呢、都会招来灭族之祸，更不要大权旁落，就是你的权力啊别轻易就交出去，尤其是这军权呐、弟弟你要慎之又慎，千万切记呀、哼，司马师这哥哥真够样，临终之时对弟弟说出来了肺腑之言，说完之后他就一命呜呼了。司马昭跪倒床前放声大哭啊，好多文武过来解劝，说大将军已经归天了，您不要这么伤悲哭坏身子，可怎么办呢？治理治理丧事吧。司马昭一听有理呀、勉强算止住了悲声，他当即传令啊，让这个许昌这儿是全城举哀，上至八十老翁，下至刚会跑路的娃娃，一律都要给他哥哥大将军司马师是披麻戴孝，同时他自己呀、要亲自给哥哥守灵百日。感情司马师这一死啊，司马昭最伤心了，因为这个哥哥非常好，不仅是对司马昭疼爱，而且处处提携着这个弟弟，哎，就到临终的时候还是提醒他怎么样握住大权，怎么样为人，怎么样处事。那司马师对司马昭来说呀就像站着的父亲一样，所以自己觉得很孤单很凄凉，非常怀念哥哥，所以他要这么做。哎，恰好这时候皇帝来了一道旨意，告诉司马昭说大将军死了，皇帝已经知道了，十分悲伤，请司马昭一定要给大将军司马师守灵，不仅守灵，还希望司马昭啊丧事办理完毕之后把人马就扎在许昌。为什么呢？是以防江东来犯。啊，司马昭接完这诏书他可就起了疑心了。这

0: 什么意思？他赶忙把手下的文武找来了，跟大家一商量，说皇帝这诏书是什么意思。好多人谁也没说什么。等这些人都走了之后，只有钟会提醒司马昭，我说将军，您可不能按诏书行事。司马昭一愣，怎么见得呢？您想，如今大将军新亡，人心未定啊，说明朝里也很乱，您根本就不应该在这会儿给大将军大办丧事，而且还守什么灵。既然皇帝来了这个诏书了，看来皇帝不希望您回到洛阳，我说您应该立刻回兵洛阳啊，治理朝纲，这才是上策。司马昭一听钟会说的有理呀，同时他也想起来他哥哥临终的那番嘱咐，看来皇帝是对我加上小心了，不行，我得回去。司马昭草草的把丧事办理办理，然后他回兵洛水，回来了可把这皇上曹髦给吓毛了。皇上曹髦一想，哎，他怎么回来了？我让他在那儿镇守啊，不好，这可怎么办？大举文武商议对策，有人提醒皇帝，既然是司马昭回来了，您就重重封赏他吧，惹不起呀。皇帝一听，我还怎么封赏他？这么着得了，他哥哥那些事儿都给他不行吗？就是说司马师所有的那些权柄都给司马昭。当时曹髦下了一道诏书，其实这道诏书是废旨，你怎么加封人家也不好使。怎么回事呢？司马师临咽气的时候就把那印信兵符一切等项都给了他兄弟了。司马昭还听你这个呀，你封不封管什么呀，那不过是个形式而已。司马昭跟他哥哥一样是佩剑上殿，带剑上殿啊，见皇帝不拜，比他哥哥还横。从此啊，曹魏朝廷上上下下中外大小事宜一切等项都归了司马昭了。司马昭正在洋洋得意之际，忽然间探报来报，说是西川的姜维、姜伯约带领精兵数十万已经兵出汉中来打中原来了。干嘛姜维挑这么个节骨眼来打嘞？这节骨眼哪儿找去啊？司马师刚死啊，司马昭刚把他哥哥的权力接过来，朝里还有不少反对他的人，这是个好时机好战机呀、啊、姜维当然抓住不放。这一出兵来的还真冲，连连夺取城池，是斩将夺魁，把曹魏的名将陈泰、王经杀得大败，桃溪一战是声威大振。司马昭闻报大吃一惊，这可怎么办呢？他心腹将佐给他出主意，说大将军您不必惊慌，要想拒敌姜维非邓艾不可。哎，司马昭一听这员将你推荐的太好了，立刻让邓艾挂帅去拒敌姜维、姜伯约。这个姜维呀、啊、本来桃溪一战打了不少的胜仗，他手下的大将张仪劝他，劝他什么呀？您赶快回兵吧，见好就收就得了。可是姜维不听啊，他还要打。现在征西将军邓艾来了，邓艾略施一计就把敌道城给包围起来了。呵，这一晚上到处是喊杀震天，金鼓大作呀。姜维当时是披挂上马，带着张仪等众将杀出城外，他立马横枪这么一看啊，当时姜维就愣了，不由得自己倒吸口冷气，悔不听张仪将军解劝，果然中了邓艾的诡计。
1: 听众朋友，《三国演义》今天就给您播送到这里，明天请您继续收听。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大象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零点整，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
1: 这里是 FM 103.2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财经万象，生活有声。短剧新姿势，不用看，只管听。大象剧场，解锁你的听觉想象力。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有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的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我是浩涵，也是今天晚上的陪看主播。今天浩涵要得给大家带来这部剧啊，叫《曾是惊鸿照影来》啊，看来是一部古装剧啊，不知道具体是这种穿越的戏吗，还是这个复仇的大爽剧啊，稍后浩涵也在这儿先给您卖个关子，稍后我们一起来看。那当然了，在我们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呢，浩涵邀请大家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为您准备的惊喜红包，也就是说在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看短剧，您不光能看剧，而且还能够领到我们为您准备的现金大奖。话不多说啊，浩涵先来教大家一下，如果您现在正在用手机观看，正在用电视观看我们的节目的话，您可以拿出手机，然后找到应用商城，下载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客户端里面呢，您登录注册，然后来到我们的这个主页面，看到最上面啊，我们有一个微剧的板块。我们在微剧的板块里面呢，有很多非常优质的、精彩的这个短剧啊，这个欢迎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同时，我们点进我们的直播间，您就可以看到啊，在我们直播间的右侧有一个小红包，这就是我们为您准备的惊喜了。我们在看剧的过程当中呢，点开这个小红包，哎呀，你们就会发现啊，上面有这个88元、20元，还有8.8块、2元、1元、3毛等等金额不等的红包。我们只需要在这个点击屏幕中央的这个点击抽奖，就可以有机会领取到我们为您准备的最高88元的现金大奖，而且这笔钱是秒到账的，您一旦抽中了之后，您只需要输入您的支付宝的账户还有您的用户名，就可以把这一笔现金提取到您的个人账户当中，没有任何的广告，也没有任何的套路啊，纯纯是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做福利啊，回馈我们的粉丝。在这儿还有一个小 tips 啊，这个在这儿提醒一下大家，在我们每天晚上的8点到9点这个时间段，就是我们的黄金时间段啊，有两个这个 buff。第一个就是，如果您是新用户的话，您抽中我们88元现金大奖，就是我们这个最高奖项的概率是会翻倍的。

0: 大额的现金红包送给您。那今天晚上我们带来的这部应该是曾是惊鸿照影来的上篇还是下篇还是整部，我们稍后看一下啊。那话不多说，让我们先一起来看剧吧。
1: 我深爱七年的男人在新婚之日背叛了我。
0: 是一部上啊，这个是上集。
1: 我遇到了家道中落的命案，我们一见钟情。我为他放弃了君主的身份。
0: 大象新闻客户端的线上直播间啊，陪主播一起来看
1: 直到他高中状元，直到我们成亲之日。
2: 叶小姐和宁公子可真是郎才女貌，天造地设的一对。听说宁公子把叶小姐看得比命还重要，当真是爱到骨子里。这简直是小说话本里的爱情，
0: 我不像吗？欢迎大家下载单人客户端啊，在客户端
3: 千金已经记好了，
0: 就可以
3: 祝小姐姑爷一生一世不分离。
4: 王叔，从今日起，我们一生一世一双人，
1: 此生此世。君不负我，
0: 是一部非常精良的古装剧啊！
5: 夫妻对拜，报，
6: 报！宁公子，楚家传来消息，楚大小姐她受伤了，
4: 楚云受伤了，快带我去！
0: 是明星，是的，明星陪看啊。刚才还说的好好的一双人一辈子，怎么这一下子就给他切断了？
1: 啊，这楚云是谁？竟让宁状元当众逃婚？
7: 楚云是宁状元的青梅竹马，七年前宁家家道中落，两家就断了联系。
1: 当初若不是叶小姐，
0: 跟我一起来看剧吧，
1: 岂会有今日的状元郎？如心
0: 看一下，
1: 为了楚云
0: 看剧的结
1: 果，宁状元竟然当众逃婚。
0: 不行不行，不能这样忽视给大家看。
3: 好了没有呀？我可要睁眼了。
0: 来我们的直播间看。
8: 马上就好。
4: 我说，可以睁开眼了。这是千金，如果两个人被系在一起，可就一生一世不能分开了。我说，你陪我度过最艰难的时光，今日我所有的荣耀，都有你的一半。
0: 这个男主在娇羞什么啊？
4: 我说，嫁给我吧。
0: 这个大括号还怪明显的。

0: 而且我们不光可以追剧啊，还可以吃东西。
1: 王叔，这么晚了还没睡啊？
2: 新婚夫君还未回来，我自然要等。
1: 王叔，我们还没喝交杯酒吧？
0: 他给那个救下来了吗？朋友们，
1: 我们就是真夫妻了。王叔，你
2: 这交杯酒不必喝。
1: 王叔，你说什么？
2: 这天地都还没有白，哪来的交杯酒？
0: 我要是女主，我也生气。
1: 是，我们是还没拜完天地。王叔，我会选择一个良辰吉日，我们再拜一次天地，好吗？
0: 迟来的深情，朋友们，迟来的深情怎样？
1: 王叔，
0: 李草剑，
1: 相信我，
0: 不要相信，
1: 我一定让你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

0: 这么冷的天，还有鸟啊？
1: 这样又好一点吗？
2: 这么冷的天，
1: 刚才他那个
2: 怎么还有只鸟？
1: 堵住了。
2: 王叔，你先睡，我去看看。
0: 到底是什么鸟？如此扰乱人心。
2: 鱼儿，这么晚了，你怎么来了？
3: 分开后，鱼儿满脑子都是宁燕哥哥的身影。宁燕哥哥想鱼儿吗？
2: 想，当然想，每时每刻都在想。
1: 没有，天上这部剧是一小事。他在干什么？这个男主，不允许。他跟女主结婚，结果跑去跟别的女人喝交杯酒。
0: 曾几何时，我以为再冷的心也有被捂热的一天。
2: 王叔，从今日起，我们一生一世，一双人。
0: 可是我却忘了，替代品永远都只是替代品。
1: 但去剧本吧，可能就是这样。那女主都气昏过去了，朋友们。
0: 再冷的心也有被捂热的一天。
2: 王叔，从今日起，我们一生一世，一双人。
0: 可是我却忘了，替代品永远都只是替代品。
1: 但去剧本吧，可能就是这样。那女主都气昏过去了，朋友们。

0: 选他的那个老婆。
1: 王叔，等我，我马上回来。
0: 谁要等你啊？王叔，走人行吗？走人。

0: 他不是都没拜成天地吗？
1: 七年了，只要是你所在的地方，便是我的心安之处。是以灵魂
0: 更的情缘，替这个女主不值，朋友们。
1: 我也幻想了百年之后，
0: 欢迎大家下载大型客户端，来客户端和我一起看短剧。
1: 愿君相离之后，前程远大，风采万丈。如此一别两宽，各生欢喜。
2: 王叔，
0: 他哪来的脸还来望叔望叔的叫啊？
2: 王叔，
0: 给他下线。是的，没错，离开渣男，女主独美。
2: 王叔，楚云本就有伤，我昨夜激动之下，所以就……王叔，
0: 天，
2: 原谅我好吗？
0: 不可以原谅他，不可以，不可以。
1: 都受伤了，还要大半夜的出去喝交杯酒吗？
2: 王叔，我与云儿是青梅竹马的关系，交杯酒。
0: 青梅竹马就可以喝交杯酒吗？
2: 我爱的人只有你，其他人都是过客而已。
1: 宁安，我曾说过，
0: 脖子上甚至还有一颗草莓。
1: 背叛我的人，我永不原谅。
0: 不可以原谅。
2: 我当然记得，在我危难之际，陪在我身边的是你。我爱你，我也知道你爱我。我的心都是你的。
0: 我也不知道，他凭什么说出这种话呀，朋友们？
2: 这是婚书。
0: 哼，快签，快签！
2: 我说，你放心，我一定会让你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
0: 已经离婚了，哥们。
1: 你说真的是我吗？
2: 王叔，我找人算过了，三日之后是良辰吉日，三日后我们成亲好不好？
0: 三日之后留着跟你那个青梅竹马成亲吧。
3: 小姐，东西已经收拾好了。
2: 收拾东西？王叔，你要去哪儿？
1: 只是一些平时用不到的东西，收拾好送到穷人家里去。
2: 王叔真是心善，能有如此贤妻真是我宁安的福分。
1: 福分，宁安，
0: 到底是他的福、啊。
1: 曾经相信你的我，可真是可惜了。
0: 肯定是那个女的来了吧？
1: 一整夜了，这只鸟还在叫呢。
2: 是，这只鸟怎么这么烦人？这次我亲自去把它赶走。
1: 等等，今天晚上你有时间吗？
0: 不一定，得看那个女的有没有时间。
2: 她有些公文要处理。啊，当然，如果你一定要……
1: 没事了。如果你有公事，就去忙吧。
3: 小姐，她都记不得您的生辰了，您又何必如此？
1: 毕竟，是曾经爱过的，也算是给自己一个交代。
3: 小姐，我们走，我们回家。
1: 我们回家。
3: 小姐，在京都时您何曾有过如此冷清的生辰？这个混蛋宁安，
1: 既然决定要走，就不说这些了。
0: 有没有一个比较帅气的男二出来拯救一下我们？
3: 酒喝多了伤身。小姐，实话是不甘心，小姐明明对宁安这么好，为了他不仅隐藏了郡主身份，还陪他从一个落魄无名的书生一路走到高中状元，可如今他却……
0: 这哪是宁安啊，这不是陈世美吗？
1: 大喜的日子就不提这个负心汉。

0: 好看吗？好看的朋友们，好看的。
1: 给我今天喝一杯。
0: 咱们的直播间不光能看剧，还能抽红包呢。
1: 烟花，小姐，您最喜欢烟花，难道您还没忘记小姐的生辰，而是想给您一个惊喜？
0: 抛弃幻想可以吗？
1: 小姐，我们走，我们去看烟花。
0: 吃什么呢？我吃那个盒马的苹果瓜。
2: 云儿，特意为你准备的烟花，你喜欢吗？
3: 当然喜欢。念哥哥，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吗？那时候我们就像现在一样。
2: 当然记得，那个时候你还说要嫁给我，
0: 对吧？
3: 对不起，念哥哥，如果不是当初父亲瞒着我将我送入京都，我们也不会。
2: 云儿，都是过去的事情了。
0: 这两个到底在干嘛？
3: 云儿想一生一世都像今天。
0: 我不想，我不想。
2: 从今日起，我们一生一世一双人，
3: 此生此世，君不负我，我不负君。
0: 在大象新闻客户端可以收看我们的短剧啊，就大概就是长这个样子、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的直播间，我们一起来看短剧，而且还能够充80万
2: 的
0: 现金红包，
2: 全城的烟花只为你绽放。
3: 念哥哥，云儿好感动。
2: 云儿，只要你喜欢他，
0: 是个蓝莓吧，朋友们，
2: 都愿意。

0: 宁言哥哥，你还记得我生辰？我真的很感动。
1: 表，
2: 鱼儿，你看你怎么穿这么少就出来了？你等我。
1: 还有其他短剧吗？有很多短剧啊，在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微剧的板块里面有海量的优质的短剧。
0: 王叔写信，你怎么来了？哦，对了，我与宁言哥哥从小一起长大，生辰都是一起过的。你应该不会吃醋吧？
3: 过生日，他难道不知道？竟然也是。
4: 这话，我们走。
1: 过分，纯渣男。没错，朋友们，纯渣男。
4: 你还想做什么？
0: 叶望舒。
1: 各个
0: 命里有时终须，
1: 平台的优质的短剧在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都能可以看到。
0: 我与宁言哥哥自小青梅竹马，而你只不过是我的替代品而已。
4: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5: 我今天竟然就带了这几包零食，
4: 应该是我
1: 一巴掌上去，确实应该一巴掌上去。
0: 你可真是天真，你可知道你身上穿
1: 有一些是我们。
0: 头上的发簪，
1: 剧场的一个
0: 他送你的每一样东西，都是我挑剩下的，只有我不要的东西他才会送给你。在你们成亲那日，宁言哥哥宁可放弃与你拜堂也要来看我。叶望舒，你可真天真，你还不知道吧，我与宁言哥哥什么都不一样。他的唇吻过我身体的每一寸。
1: 爽，就是这么直接，扇他！
2: 你没事吧？
1: 你看，
2: 王叔
1: 如了我们这个
2: 打人呢。
1: 小 C 这位用户的愿望，刚射完一巴掌上去。
0: 你给我准备烟花的事，让王叔姐姐吃醋误会了。燕哥哥不要生王叔姐姐的气。
2: 王叔，你怎么能如此小气？我说了，我跟云儿的关系是青梅竹马，如果你也喜欢烟花。我找人给你放就是了。
1: 哎，有谁能把这个男主拉下去啊？
4: 明日，宁儿，你送我的东西，
1: 是不是？
4: 都是他挑
1: 剩下的。爽到了，朋友们。手撕绿茶。
4: 宁儿，你别骗自己了。青梅竹马，
1: 欢迎来到我们这个大象新闻客户端，我们一起来看剧。
2: 王叔，我都已经跟你解释过，
1: 大象剧场就可以。
2: 你怎么还是如此胡搅蛮缠？你知不知道，你说的这些话是在侮辱云儿的名声？
1: 子豪不会这些的。
4: 名声，他的名声，那我的名声呢？
2: 王叔，你所求的。无非就是成为状元夫人。三日之后，我会用十里红妆告诉所有人。
1: 下载大象剧场，搜索。
2: 会娶你。
1: 下载大象新，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
2: 你要给鱼儿道歉，
1: 就可以和主播一起直播看短剧。
4: 简直不可理喻！
1: 没有自言自语啊，没有直播的朋友。
2: 要说，给鱼儿道歉。
1: 这男的吃错药了吧？
4: 我道歉，宁儿，再见。

0: 说，今天是你的生辰，这是我亲手做的簪子，虽然不值钱，但是我……
1: 宁安哥哥，我不在乎价值多少，只要是你送的。
2: 他可千万别是个恋爱脑啊，朋友们。但是话说回来了，恋爱脑又有什么错吗？
0: 莫叔，虽然我现在家道中落，但是有你愿与我共苦，我宁愿发誓，此生此世，我只爱你一人。
2: 邻人想要，邻人在意，朋友们。他已经离过签过和离书了，他现在没有告诉他，他以后一定要是那种爽剧，你知道吗？那种大女主回来之后，然后再把这个和离书甩到他的脸上，告诉他其实我早就跟你和离了。
1: 不喜欢，宁安哥哥，我们走吧。
2: 慢走。以前也是一双璧人啊，
0: 望舒更好看，
2: 加璧的璧。
1: 这是
0: 当初我们穷困潦倒的时候，你骗我说不喜欢。如今我也是状元，能买得起这对耳环送你。往后我会给你更好的生活。
2: 有短剧啊，不是解说，是陪看，朋友们陪看。是一把 PUA 的好手，确实。

0: 说，我的样子很好笑吗？
1: 不，我喜欢你按哥哥给我梳头的样子。
0: 那好，我这一生只给王叔梳头。
2: 有什么好怀念的？确实不懂他在怀念什么。还掉眼泪，没必要吧？他都已经坐着那么的恶心了。
1: 志华，把这些都烧了吧。
3: 是。
1: 宁安，你背叛了你的誓言。
4: 他可是个郡主啊，朋友们。
1: 我要离开你了。
4: 我在上班，朋友们。
3: 恭喜恭喜。
4: 欢迎，
2: 他这又结婚呢，跟谁结呀？
1: 小姐，都准备好了，我们该走了。
5: 这七年来，我只为宁安而活。
1: 从现在开始。

0: 我也忘书，只为自己而活。现在很流行那个词叫什么呢？叫主体性，对吧？
1: 置换更衣，是。
2: 直播间打造的非常像家一样，你看后面还有盆栽，这么造化成功了，就是给大家打造这种很温馨的场景。
3: 我家大小姐又回来了，里边请。
2: 这位小姐，今天是我家宁安宁公子和叶望舒叶小姐大喜日子，您这是来贺喜的吗？
0: 帮我把这东西交给宁安。啊，这是什么？和离书。
4: 你说你是谁呢？哎，等等。
5: 刚才那位是？
0: 离开渣男了，朋友们，离开渣男了。
2: 叶大小姐，
0: 不是，他要结婚，这小三穿的跟个新娘似的，干什么呀？
5: 可惜，
6: 可惜什么？
2: 宁公子真是一表人才，但是看起来怎么像是与楚小姐成亲？
5: 你还不知道吧？上次拜天地时，正是因为楚小姐，
2: 你看吧，宁公子竟然当众逃婚。
5: 得了，就是他俩了，成了。
2: 我是叶小姐，我也投。
5: 让他，
2: 哎，
5: 行了行了，宁公子这么着看，
2: 你们懂什么？我和望舒的感情，
0: 别人不懂，
2: 他照顾了我7年，我宠着他7年。 他最爱的人是我，你一定会嫁给我。
0: 我
2: 们俩
0: 想多了，是天生一对。这种 NPD
2: 人格啊，就不应该出现在这些短剧。没错，他最爱的人是我，他怎么可能会离开我？当初在我落魄之时，他都没离开我。如今我功成名就，就更不会离开。空城，空城，空城，空城，
5: 望舒来了吗？
2: 让他进来吧，叶小姐逃婚了。他怎么了？叶小姐，他走了。他去哪儿了？快说，宁公子。
0: 小人也不知道。不过在欢迎大家下载大象剧场。叶小姐，欢迎大家下载大象新闻 APP 啊，然后搜索大象剧场，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一起来看剧。马上要8点了，我们8点10分的时候给大家演示一下，该怎么抽奖，我们才能够边看剧边赚钱。
5: 何离书。
1: 望舒，你又来又来，还是那句话，朋友们，迟来的深情。望舒，怎么讲？
0: 比草贱。没想到，
1: 叶小姐竟然送来了何离书。
5: 若是我，
1: 肯定无法接受宁公子的做法。上次婚礼逃婚，这次和楚小姐一起，根本没把叶小姐放在眼里。望舒。
5: 我说。

0: 王叔，我永远不会背叛你。若违背此誓言，我定然天打。MPD，
1: 我不需要你发誓。早该这样了。如果有一天，我发现你背叛了，我会去一个你永远找不到我的地方。王叔，我绝对不会背叛你。
2: 燕哥哥，你给我闭嘴！
3: 哼，你是叶郡主。
1: 王叔，王叔，王叔，王叔人呢？
2: 宁公子，我们发现了叶小姐写的一封信，就在这儿。
3: 不会的，不会怕，不会的。
2: 不待了，我们待了。扣断，扣断的剧是好看的。
3: 不可能，王叔。
2: 看到大家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骂得好爽啊！
0: 当我写这封信的时候，或许你正与你的亲。

0: 笑得很开心吧。七年前，你我相识于一间小草屋，那时你对我那时候绝对想不到他是个郡主，但他现在也是状元了呀。一个人，
1: 让这渣男乘龙乘凤的，不可以，不允许。
0: 深情不复，共白头，这是多么美好的画面！但宁安，你却将这份美好亲手打碎。
2: 给云儿道歉。
3: 海清平，
0: 一别两宽，各自安好。宁安，
2: 他有什么好哭的呀？我不爱你。
3: 真
2: 不是很懂他到底在哭什么。这不就是他想要的吗？难不成他还要娶一个在那一个妾？
3: 宁公子，我们还要再去找叶小姐吗？
2: 找，
3: 哪怕掘地三尺。
2: 我要见到万叔。师姐，Hello，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大象剧场的直播间。我们一起边看剧边赚钱，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能够领到最高88元的现金红包，是可以直接到账的啊，我们没有任何的套路，也没有任何的广告。 肯定会有反转，但是不知道是怎么个转法。鳄鱼的眼泪。如果大家不知道主播在讲什么，欢迎大家下载大象俱乐部的直播间。大象剧场的直播间，我们一起看这部《曾是军魂赵影来》。
3: 你别提我叔，
2: 他这会儿还跟小三翻脸了。
3: 小子也是够不值的，一酒不醉的头上。我怎么活？宁公子，我们在叶小姐发现了一些东西，你想观看？
2: 没错，既要又要，又当又立。
3: 宁公子，这是从林下人们更换炭炉时发现的东西。
2: 当时是觉得是什么？现在那定情信物都烧了，心碎了吧？我们的新闻通常会在播一些天气预报什么的，应大家的响应大家的要求。
4: 都是我送给望叔的礼物。对啊，大家可以猜猜女主去哪儿了？女主去哪儿？她不是回娘家了吗？她是郡主哎，郡主是什么？郡主是皇宫里面的人，对吧？望叔，你在哪里？望叔，燕哥哥，还有鱼儿三，鱼儿，
3: 你还感激他？
5: 若不是你。
2: 我输不会不要我，我告诉你，王叔什么三长两短，我一定要你偿命。七年了，比与七年前一样，京都没有任何的变化。哎，老板，这个真好看。回哪儿了？这是。
3: 你等着，
2: 回京城了。
3: 给你个惊喜。
4: 谢谢老板。
2: 睹物思人，朋友们，又怀念上了，这姐又怀念上了，有什么好怀念的？那渣男，我真的不懂你了。
4: 别说这个
2: 短剧，女主长得还是很好看，很漂亮。
4: 一切都重新开始。
2: 我们还有6分钟啊，我们就要开始给大家演示抽奖了。欢迎大家，如果您正在用电视收看我们的节目的话，欢迎您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客户端里面搜索“大象剧场”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和主播一起边看剧边抽奖边赚钱。

0: 定不会嫁给太子的。
1: 也没有很好看，但是比那个男主要强一点。这个才是男一吧？不曾想，不曾想，朋友们，真爱等他七年，七年痴心错付，不曾想真爱等他七年，朋友们。
2: 哪里来的小帅哥？给姐姐笑一个。你怎么不笑呀？
1: 这个女主长得有一点点像万茜，
3: 堂堂汝阳王府家的郡主，怎么像
1: 她是王府家的？

0: 这是干什么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大象剧场的直播间，或者我一边看剧边赚钱。
1: 说你不想嫁给太子，
2: 那便不嫁。所以她没有嫁给太子，是因为她不知道太子长得那么帅，对吧？
3: 老板，
4: 黄葫芦
3: 多少钱一串？
4: 2块钱一串。
3: 来一串。
4: 好嘞。
3: 不好意思啊，我今天没带钱，明天再来。
5: 这个不要错过哈，
0: 加满。黄葫芦嘞。看看吧。哦，忍不住想唱出那首《哀转角遇见了谁》。
3: 你是？
0: 他都不知道他是谁。
3: 我之前认识你吗？
0: 你认识？你差点跟他结婚，姐。
4: 送你的。
3: 谢谢。
4: 我叫周景，记住我的名字。我们还会再见的，
3: 周景，好熟悉的名字啊！怎么回事？
0: 太子，
3: 这头疼的毛病怎么又犯了？
0: 他为什么会头疼？有人给他下药。
4: 感谢老天，感谢老天啊！你发什么疯？
6: 太子陛下，属下是高兴。自从七年前聂小姐逃婚后，这七年来您一直拒绝殿下的赐婚，如今竟然有女子能让您这么主动，铁树终于开花了呀！您
0: 还陛下赐婚呢？他这个对这个新欢肯定也是一个大角色。
4: 终于有见到你了，这一次我不会放手的。
0: 哎呀，你们被选，
3: 别着急，
0: 被封杀吧，
3: 姐姐就快回来了。
6: 姐姐回来了，
0: 她就是回家了嘛，对不对？
3: 回来了，
6: 姐姐回来了，
7: 哎呀，娘，我的好女儿啊，你受苦了，
3: 哎，我看看，
7: 都瘦了。
0: 好了，朋友们，还有30秒，我们准备抽奖了，朋友们。
3: 刚回家就让女儿下跪的吗？跪跪跪，不跪还不行吗？
0: 欢迎大家现在下载大象客户端，登录大象客户端下载，不是搜索大象剧场，在大象剧场里面的直播间。
8: 我问你，知错吗？
0: 什么？不知道他为什么错啊？导播老师给我们听一下。
3: 是不该离家出走吗？
8: 这是离家出。
0: 你别说啊，他们家庭氛围还不错。来。朋友们，刚刚浩然已经给大家预告过了啊，今天晚上的8点到9点这个时间段呢，将是我们中大奖概率翻倍的时候。如果说您恰巧是我们的幸运用户，是我们的这个新用户啊，这个时候您抽我们大奖的概率是会翻倍的啊，翻3倍。那在这儿浩然给大家演示一下，欢迎大家拿出我们的手机，然后搜索大象剧场，在客户端里面啊，搜索大象。

剧场，然后来到我们这个主页，您看到屏幕右侧有一个小红包，我们点击这个小红包，然后您就会发现我们有这个88元，还有8.8块，2块、1块、20元的这些不等额的红包，我们只需要点击中间的抽奖就可以参与，就有机会获得我们为您准备的现金红包，而且这笔红包是秒到账的。您中奖了之后呢，您只需要输入您的支付宝的账户，然后再填写您的用户名，就可以把这笔钱提现到您的个人账户。

0: 输入您的支付宝的账号。虽然说是一些个涉及了隐私，但是这三毛钱啊，我还是决定去把它提出来。然后输入您的姓名，马上领取，就可以把这笔钱提取到您的个人账户当中去了啊。那当然了啊，除了如果说您刚刚没有中奖的话啊，当然我相信很多朋友大概率都会中啊。如果说没有中，没有关系，首先您可以关注我们的直播间，我们每天晚上19:30都会在这个地方陪伴大家一起来看短剧，然后每天晚上都会有这个抽现金红包的活动。那我们看到啊，有网友抽中了三毛，有网友没有抢到，没有抢到没有关系啊，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活动，依旧是给您发钱，不是给您发钱，让您来，这个领取我们为您准备的红包。我们大象新闻看剧网有一个这个打卡活动，不少的小伙伴已经完成了我们的首轮打卡了。那在我们的这个中奖界面，哎，为什么我一点开就有一个中奖三元啊？啊，这个是我们的图片啊，不好意思，好像有点激动了，好像看到这个钱，你也知道我这个人有一点，这个财迷哈、啊。这是我们其他用户中奖然后的一个截图哈、啊。基础打卡呢，这是第一个活动，在大象新闻客户端的微剧频道，累计打卡满8天，您就能够获得一个3元的现金红包，多打多得。活动期间呢是可以累计领取的，主打一个什么陪伴，就给您发钱。在我们的微剧的板块，然后您进入到这个看剧王，然后开始打卡就可以了。第二个活动呢就叫做充时长榜啊，这个时长冲榜啊，在我们的看剧，除了看剧之外，当您每个月看满60个小时就有机会参与冲榜，每月观看时长前20名的话是可以瓜分我们的1000元红包的，最高可以拿到100元的这个红包，点击任意一部剧就可以开始看了。本身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就在搜罗了很多优质的我们这种短剧，然后在我们的平台是没有广告，然后也没有这个不需要额外的付费的。那温馨提示一下大家呢，在领取红包之后需要在24个小时之内去进行提现，您根据我们为您准备的提示输入您的支付宝账号以及对应的这个认证的姓名就可以了。所以说现在已经有很多朋友提现成功了，大家不要犹豫，不要迟疑啊！现金红包在等您。看剧王的活动将持续到我们的4月9号，赶快来到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来微剧频道参与吧。那话不多说，让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这部《曾是惊鸿照影来》，让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大女主回家之后又会面临怎样的故事，让我们一起来看吧。
1: 啊，这是离家出走的事吗？那是太子，你明知道你跟太子有婚约，一声不吭就跑了。你让老夫这个脸都丢尽了，知道京都的人都怎么称呼
0: 他爸在不爽什么、啊、
1: 叫老夫夜跑跑，笑，你们还有脸笑？
2: 可是我就是不想嫁给太子嘛，我连太子的面都没有见过，怎么成亲？
0: 见过，姐，大
1: 姐
0: 你见过，
2: 反正我就是不想嫁。
1: 我看你是要气死我。
0: 今天我们播到8:45了、哎、朋友们。
3: 哎，女儿好不容易才回来了，你又想把她给打走吗？
1: 哼，慈母多败儿。
3: 也不知道是谁，女儿走了之后啊，整天长吁短叹的，还背着我偷偷哭呢。走，咱们呀别理她。
1: 哎哎哎，你跑什么呀？来人！
4: 老爷您吩咐，
5: 大小姐回来了，吩咐厨房晚上多加几个菜。
4: 哎，好嘞，
1: 回来。
6: 主播在吃。
4: 老爷，
6: 这叫什么呀？什么云腿小饼？
4: 好的，老爷，
6: 特别好吃。
5: 哎
6: 呀，对啊，这个有什么可惜的？
4: 哦，
6: 看着面熟啊，我大众点，朋友们，
3: 看你都瘦了。
5: 瘦了，现在只能回来。早干上去、
3: 嗯。你怎么哪壶不开提哪壶啊？望叔，别伤心啊，是那个男人瞎了眼。我们望叔这么优秀，是他没有福分。
2: 娘，你们都知道了。
7: 有些人啊，恨不得12个时辰都要知道你的消息，甚至早就把那个宁安的祖宗18代都查清楚了。
1: 你别诬陷人啊！
5: 我什么时候做过这种事儿？
7: 哎，我什么时候说汝阳王您了？怎么还对号入座呢？

0: 爹，娘，有你们真好。
1: 真好，
0: 回来就好。
1: 真好，他原生家庭真好，他也是一个让人羡慕的原生家庭，朋友们。
2: 既然你不愿意嫁给太子殿下，罢了。
3: 我呀，我是这个老脸雀，去求求陛下，求他取消婚约，
1: 禁止在直播间认亲，男朋友们。
0: 你真好，
3: 我还想多活两年呢，别到时候让你气死。但是
1: 没有办法，大家也都知道主播有多
3: 也想坐吃等死，
1: 主播现在红人。炙手可热，朋友们，
2: 家里还有个铺子，我都好
1: 没有人不爱，
2: 好好经营吧。
0: 你看吧，
1: 我们还在开发新的红包玩法，红包种类会越来越丰富，玩法也会越来越丰富的。不要这样，太失心了，现在整个人。
0: 好，
1: 欢迎光临。
0: 今天我们锦绣成衣铺开张了，
4: 好，恭喜啊！
1: 哟，回去干裁缝，干设计师去。独立品牌主理人，
0: 我今天好喜发财啊！是你，
5: 又见面了。
0: 你今天是来买衣服的吗？啊，
5: 来，
0: 走。
1: 朋友们，我们今天晚上88元现金大奖的这个得主已经出现了啊！很遗憾，虽然不是我，但是我依然是替这位朋友感到非常的开心。我们的尾号是
0: 上次糖葫芦的
1: 8866，
0: 今天
1: 我没说错吧，郝波老师？
0: 就做一身新衣服送给你，怎么样？
1: 8866啊，我们的这个中奖用户的尾号，这个尾号可能会是我们大学客户端您的用户名的最后四位数。在这提醒一下大家，一旦抽中了我们的红包，记得24小时之内，您最好现在立刻马上就。先出去提现一下，只需要输入您的支付宝账号，还有相对应的实名认证过的这个您的姓名就可以了。对啊，然后先把这笔钱放到自己的口袋里，然后再来看我们的短剧嘛，对吧？这部短剧在我们的微剧频道也能够搜索到。到时候您如果错过了这一段的话，您再回来补一下就好了，好吧？干什么？太暖胃了，现在不可以。他现在是你一个顾客，你们两个不应该这么暖胃。是云吞，是的，我们刚刚吃的是苹果干儿。现在正在看这部短剧，叫做《曾是惊鸿照影来》，看到了一个女主和男主非常暖胃的瞬间。啊，朋友们，这不合适吧？不是能好好量衣服吗？这是干什么？

0: 小姐，小姐，
1: 真精彩！要么是短剧好看，怪不得大家都爱看短剧呢，朋友们。
0: 我是在给她量尺寸。
2: 哦，对，确实是在给我量尺寸。
0: 量？量什么尺寸啊？哎呀，
1: 怎么算打卡？打卡的话，
0: 有人给了我一串糖葫芦。
1: 您可以在，我给您看一下啊，我们具体该怎么打卡，
0: 我给他做一件新衣服。谢谢你啊。量尺寸需要靠得这么近吗？
1: 让我来先参与一下。哦，签到成功。是这样的，朋友，您如果想要打卡的话，您现在退出我们的这个正在直播的页面，来到我们大小新闻客户端的主页面里面，然后上面不是有一个微距吗？点开微距，上面会有不停滚动的这个广告，推送，不是广告，是推送。然后推送里面有一个我是打卡王还是看剧王，我是看剧王的打卡活动，您点进去那个活动，然后就会自动给您签到打卡了。
2: 就让我去你家找。
1: 然后您每次想要打卡的时候，您只需要再找回到这个链接，或者您可以收藏一下这个链接，每次进来打卡一下就可以了。
2: 吓死我了，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我自己不能
1: 累计签到八天就可以领奖了，朋友们。
2: 就算逛一逛也得带着侍卫啊，您毕竟是
3: 干什么？

0: 没事，就是看公子您一直在看左手，我以为您左手。拿着。
1: 公子，公子，吏部传来消息，说让你三日后到吏部报到，入翰林。
0: 告诉他，本公子哪儿都不去。
2: 他还在这儿演呢，装什么深情啊？这个男的。
3: 哪儿都不去。
2: 这搞不懂，搞不懂。
3: 给我滚！
2: 搞不懂，朋友们，欢迎大家都来看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看啊。
1: 小姐，公子他，
4: 公子
2: 他犯病。
4: 我这才能够。
5: 念安哥哥，酒喝多了伤身体，你少喝点。
0: 我说的不要。
2: 不知道怎么签到打卡的朋友们，可以蹲下我们的直播间啊，我们到这个
5: 念安哥哥
2: 结束的时候，我们会给大家演示一下啊，怎么参与我们的签到打卡。
3: 不可能，老师不可能不爱我，他只是一时生我的气。
2: 苹果干好吃。
3: 他气消了，他肯定还会回到我身边的。
5: 念安哥哥，莫叔姐姐她真的走了，她永远不会回来了。
2: 她是郡主，她要嫁给太子。
3: 闭嘴！闭嘴！
5: 这个燕王叔到底有哪里好？是他主动离开了你，而我还陪着你，你为什么只记得他？
3: 是他，我从一个落魄书生，
2: 你说他记得这个？
3: 是他。不嫌弃我家道中落，
2: 他记得这个女主对他的好。
5: 你爱的人是我。
2: 你这小三儿都比他清醒啊！
3: 是我对不起我叔。
5: 念安哥哥，我不会像叶王叔一样离开。我会永远陪着你。
1: 公子，公子，我们找到叶小姐的踪迹了。
3: 我说在哪儿？快说。
1: 在京都开了一家成衣铺。
3: 老师，我终于找到你了。告诉所有人，明日启程去京都。
2: 可惜了，朋友们。
5: 小姐，早点休息吧。晚上缝成衣服，对眼睛不好。
6: 既然答应了别人，就要说到做到。
5: 小姐，你是不是喜欢那个周瑾啊？啊，不好意思，小姐，说话不是故意的。
6: 不，你家小姐是那种见一个爱一个的人吗？
5: 不是，那不就行了？我觉得那个周瑾比念儿好多了，长得好看，人又温柔。关键是愿意帮小姐撒谎。
6: 你说什么？嗯。
2: 又暖胃上了，又回味，开始回味。
5: 小姐，小姐，小姐啊！
6: 你叫这么大声干嘛？
5: 小姐，你要是再不处理的话，血就要滴到衣服上了。
2: 我在吃苹果，朋友们。
5: 小姐，你现在的样子和几年前一模一样。
7: 老天，希望这次是我家小姐的良配。
2: 这个苹果我没有洗，有一点点发苦。
0: 停车。公子，你有何吩咐？去给我买串糖葫芦。
2: 苹果干呀，苹果呀，蓝莓呀。
0: 去告诉老婆，
2: 云腿小饼
0: 他的糖葫芦我全要了。
2: 管他
0: 啊！啊什么？快去搬！
8: 卖糖葫芦喽，2文钱一串，3文钱两串喽。
9: 老板，全要了。
0: 好久不见。
2: 今天带的少，以前带的多，今天能吃的样数不是很丰富，朋友们。
5: 那你帮我挑一个吧。
9: 行行行。
5: 行，
9: 这
5: 个就开了。老板，麻烦给我包起来。
3: 我说，
2: 主播争取，
3: 我终于找到你了。
2: 这样吧。

0: 方说，这一次我不会再让你离开我。
1: 公子，我们是先去吏部报道啊，还是先去叶小姐的成衣铺啊？
0: 先去望舒的成衣铺，吏部明天再去。
2: 等等，燕哥哥，我知道
3: 这个男主竟然还是个恋爱脑，朋友们。
2: 但官员入京都要先去吏部报道，这是历朝历代的规矩。
0: 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
2: 若不是第一时间去吏部报道，若被有心人得知，恐怕要参你一本。若陛下较真，恐怕念哥哥就不能留在京城了。若不能留在京城，
3: 他是状元，他不留在京城，他留哪儿啊？
0: 女儿，抱歉，这段时间是我对你不好。你放心，等我找到望舒，我一定给你一个说法。
2: 女儿没什么，只要是能留在念哥哥。
3: 找到望舒，给他什么说法？我请问是谁想要这个说法？
2: 女儿也愿意。
3: 他们绝对会相遇，朋友们。我个人觉得啊，你得打个照面。哦，你看撞上了吧，朋友们。
2: 念哥哥，你这是要做什么？
0: 我刚刚看到望舒了，我要去找望舒。
2: 念哥哥，你冷静一点，那不是望舒姐姐，这里是汝阳王府，别冲撞了汝阳王。
0: 是啊，这里是汝阳王府，望舒怎么可能是汝阳王府的郡主呢？如果望舒真是汝阳王府的人，他怎么会跟我吃了七年的苦呢？
3: 不太好是什么？完了，完了，他要看见女主跟那个另外一个男主暖胃了。
4: 你在看什么呢？
2: 总感觉有点熟悉。
3: 有人在监视你。
4: 公子，送你的。
2: 这么多？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吃
3: 糖葫芦？
4: 你喜欢就好。
2: 哦，差点忘了正事，你的新衣服做好了，跟我进去看看。
4: 我很期待你的手艺啊。做得真快啊。
2: 那当然了。
3: 哎，被他爸妈看到了。
2: 不愿意嫁给太子殿下吗？
3: 望舒不知道他是太子殿下，
5: 肯定是隐瞒身份了呗。
4: 小说话本都这么写的。
6: 你还看小说话本？
4: 哎，就那种。
6: 哪种啊？
4: 不是，我不是这意思。
2: 哎呀，行了行了，快跟上去，别跟丢了。
5: 我堂堂王爷怎么能亏待小年纪谈恋爱呢？
6: 小姐，
2: 如果尺寸不合适的话，可以调整。我家小姐为了做这件衣服，可是一整夜都没合眼呢。
3: 巧了，
7: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大象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一点整，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
8: 啊，我家公子昨夜一夜没睡。
4: 其实没必要这么着急。我可以等。
2: 既然答应你了，就要信守承诺。
4: 辛苦你了。
8: 你叹什么气？难道我家公子就那么不堪吗？
2: 我只是感叹我家小姐遇人不淑，被负心人给骗了。
8: 又巧了，我家公子等一个负心女等了七年。
2: 难道这就是缘分？你笑什么？
3: 笑什么？
4: 我现在要换衣服了，你们确定要看吗？
3: 我们就让他见识一下人类的参差。我们俩想法真是一样，就是让他看看女主现在真的太美了，吃的多好呀。

0: 时在分享我们的直播间。欢迎大家下载大象集中客户端，在大象集中客户端里面搜索大象剧场，然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然后一起看我们的短剧，还可以抽现金红包。
1: 你还能想起来吗？
0: 又头疼了。这个男的是，
2: 我有点疼。
0: 触发了他哪根神经是吧？每次都会头疼。
2: 你这个衣服需要整理一下。哎呦。
1: 这俩人什么情况？
2: 这还用说，肯定是暗生情愫。
1: 他们
2: 闭嘴吧，还得再看看，找个机会问问女儿的意见。
0: 好像吃完了，这个袋子里面应该没有吧？试衣服就试衣服吧。每次试衣服的时候都这么暖胃。

0: 这是干什么呀？
1: 哎，别拦着我！我宰了那小兔崽子！
2: 别，他可是那个谁的儿子啊！
1: 我管他是谁的儿子，欺负我的女儿，我就活撇了他！
3: 上到我们那位。
2: 小姐，小姐，你等等我。
4: 二姐醒醒了。
5: 叔父，有话好好说。
6: 太子殿下，你可记得老夫整个叶孤城的名号是从何而来呀？
5: 当然记得，当年叔父独守边境孤城整整三个月，使得我大军的敌军首尾不能相顾，最后我们才打败了敌军。从此，父皇就赐予您孤城这个名字。
6: 好，你记得就好。回去告诉你。老夫这名号不要
3: 了。谁是叶孤城？
6: 因为老夫要把欺负我女儿的混蛋打一顿。
5: 岳父大人，
7: 你叫什么？
5: 岳父大人。
7: 叔父，
5: 叔父，七年，我等了莫叔整整七年。从七年前，莫叔失忆，不记得我之后。
3: 哦，他还失忆过啊！
5: 本来已经死了，
3: 怪不得呢。我说这么好的男人放着不要，非要去追那个下三滥。
5: 我知道，想让莫叔走出那些阴影很难，可能这一生都没有机会。但我醒过了，七年我都等了，也不怕再来一个七年了。
3: 好痴情的男主啊！
5: 我喜欢他。七年前，
3: 这不比那个渣男强多了。
5: 他，我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七年前没有阻止他离开。
3: 欢迎大家下载大众客户端搜索“大象剧场”，
5: 我不想再犯一次，
3: 一起边看短剧边赚钱啊！
5: 姨母。请你们相信我，
2: 太子殿下。说起来，也是望叔对不起你。七年前，若不是那场意外，他不会逃婚，也不会让你等了七年。
5: 都过去了，不是吗？望叔已经回来了，我们可以重新开始。
2: 万望太子殿下怜悯，望叔。他伤不起
3: 啊。哦哦，你说那个
5: 姨母，你放心，我会的，否则
3: 懂了，
5: 叔父也不答应。
3: 小象，
6: 你记住，你若敢欺负王叔，老夫就是打上金銮殿也要讨个公道。
3: 还要打上金銮殿？老头怪能呢。

0: 这个女主确实长得蛮漂亮的。
1: 好丢人啊，都怪周景。还有爹娘怎么还在门外偷看啊？怎么办？
2: 小姐，你这是在干嘛呀？
1: 志华，你有什么事儿吗？
2: 没事儿啊，周公子的侍卫让人送来了糖葫芦，他说放在家里了。
0: 我已经把我带的送还有几颗蓝莓，我以为都吃完了呢。那把这几颗蓝莓吃完吧。
2: 还说自己不喜欢周公子呢。
1: 志华，你说什么？
2: 我说，
3: 让我进去，别拦着我。
4: 谁在这闹事？
3: 王叔，
0: 男主终于啊！
3: 王叔，
0: 大奖还有吗？
3: 终于找到你。
0: 今天晚上的88元现金红包，幸运用户已经出来了，尾号是8866，是吗？
3: 第一时间就来找你了。
2: 你还敢来找我家小姐？觉得我家小姐还不够惨吗？
3: 王叔，我错了，我这次来是来找你道歉的。
2: 把他赶走，永远别让他进来。
0: 是，我真的快吃饱了，饱死了。
3: 王叔，
1: 等等。
0: 但是今天晚上吃这些都太健康了。
1: 我知道分寸。该说的，我都已经在信里说清楚了，你还来做什么？
0: 没错，我们的
3: 王叔，
0: 88元的现金大奖，每天晚上是必中一位的，然后其他就是有三个20元的锦鲤奖，还有
3: 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0: 8块8的，大概5-7-8个吧，还有2块的、1块的、3毛的，这个红包金额都不等，所以说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每天晚上的8点到9点这个时间段，中奖的概率是会翻倍的。
1: 你可以选择背叛我，那我也可以选择离开你。
0: 来到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大象剧场，然后就可以
3: 让他再也不联系我，
0: 进入我们的直播间就可以参与我们的抽奖了。
3: 王叔，
1: 不必了，我已经开始。
0: 另外签到的话，您稍等一下，我们直播结束了之后，浩涵给您现场演示一下，或者是您现在，去到我们的微剧的主页面，上面有一个滚动的那个，
1: 你弄疼我了。
0: 推送。然后您找到看剧王，点进去它就自动签到了，
3: 我
0: 签8天就可以领3块钱。
3: 我说，
0: 再打，再。
1: 该说的我都说了，你以后不要再来了。
3: 我说，
0: 我也想问啊，啥时候能让我中大？我也想中大奖啊，朋友们，请大家吃蓝莓。有。还有别的吗？
1: 你怎么来了？
5: 我来给你送
0: 蓝莓也吃完了，这下我是真没有吃的了，所有的好吃的都吃完了，朋友们。
5: 试试看。
1: 好。
0: 今天正在上节目啊。我今天给别人做衣服，自己也收着衣服了。哦，真漂亮。

0: 真爽到了这个点。那个手撕渣男
1: 真美，
0: 不空军了，恭喜啊，恭喜我们这位朋友。

0: 这条线也太美了吧，能不能跟这个男二锁死啊？这个公子，这个太子还蛮宠他的。今天我看到有朋友领了三
1: 毛，
0: 没有关系，好完一会儿给大家再介绍一下我们怎么领到我们的更大的红包啊！只要您坚持签到打卡就可以了。其实您在我们直播间，比如万一连着十天都是三毛的话，那也是三块钱啊。另外就是打卡，
2: 没有
0: 八天也是三块钱。除此之外呢，还有机会获得88元的现金大奖，
1: 这都不能
0: 看，所以说还是非常划算的。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我们的大象汽车。

0: 然后再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里，就可以参与我们为您准备的这个现金红包大奖的抽奖活动了。
1: 走，我带你出去逛逛。
0: 我争取，我争取。已累计中奖19元。哎，未完待续啊！我们这部上已经看完了，朋友们。曾是惊鸿照影来，就像刚刚很多朋友在评论区里跟我们大家分享的啊，确实这部剧特别的爽啊！我们看到自从女主这个决定要离开渣男之后，她的人生就仿佛开了挂一样。那明天将会为您带来曾是惊鸿照影来的下半篇，明天晚上的19:30，锁定我们的河南卫视新闻频道以及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大象剧场，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可以一起边看剧边赚钱。怎么赚钱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您可以看到啊，右侧的屏幕里面就是我们当前正在直播的页面了，有一个小红包，点击这个小红包就可以参与到抽奖活动了。另外，浩涵刚刚给大家讲了，我们还有一个打卡看剧王的打卡活动，坚持打卡8天也是有机会获得啊，是必定会获得3块钱的现金红包的。来，浩涵给您演示一下啊，首先您打开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在首页的话通常会是这样一个页面啊，然后在上方大家看到有一条板块的这个栏目啊，您点击微剧，点进来之后，你看它第一个推送就是2026的看剧王，我们只需要点击这个看剧王，它就自动打卡签到。您看看，刚刚我这已经是签到过了，然后我连续抽，连续签到8天就可以获得一次抽奖。这抽奖您看到下面只有两个选项啊，3元和3元，这个好像没有办法给您向上去展示了，但是在大家的这个您只要但凡打开点击微剧，点进来之后，你看它第一个推送就是2026的看剧王，我们只需要点击这个看剧王，它就自动打卡签到。您看看，刚刚我这已经是签到过了，然后我连续抽，连续签到8天就可以获得一次抽奖。这抽奖您看到下面只有两个选项啊，3元和3元，这个好像没有办法给您向上去展示了，但是在大家的这个您只要但凡打开这个界面都是可以看到的，坚持8天。

0: 大象新闻的各位网友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浩涵，也是今天晚上的陪看主播。今天我们继续来看这部《曾是惊鸿照影来》的下篇。那在今天的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呢，浩涵要先给大家介绍几个我们这个大象新闻给大家送的福利啊，注意是几个啊。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在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微剧板块和我们一起直播看剧呢，您就有机会获得我们为您准备的最高88元的现金大奖。在这儿，浩涵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您只需要找到我们这个直播的界面，进来之后，哎，您看到啊，屏幕的右侧，哎，我看到已经有很多网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互动了啊，大家晚上好，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的右侧，您看到一个小红包，这个时候呢，您点击这个红包就来到我们这个直播抽奖的界面了。在这个界面，你会发现88元、8.8元、20元，还有1块、2块、3毛，金额不等的红包等您来拿啊。那个除了我们说能抽中之外，还有一个小 bug， 就是我们这个每天晚上的8点到9点这一个小时里面，如果您参与抽奖的话，新用户将会获得中大奖翻3倍的这样一个概率。那我们的老用户呢？同样也会在这个时间段获得中奖翻倍的概率。所以说啊，在这里呼吁一下大家，在晚上的8点到9点这个时间段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主播一起一边看剧一边赚钱。那同样呢，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啊，还有这个福利要给到大家，就是我今天要给大家说的第二个了啊。明天晚上，也就是3月15号，我们大象剧场将播出由王年将成与杜佩元主演的《中国球王》，并且我们会在直播间送上主演王年将成的签名照啊，这也是我们大象剧场的限时福利啊，给大家准备的啊。你看，非常的帅气的我们的这个短剧界的冉冉升起的新星啊，也就是明天晚上还有后天15号、16号这两天，我们将分上下集为大家播出。那来大象新闻，上大象剧场来看这部《中国球王》，并且您在评论区里留下您的评论，和我们的主播一起互动，就有机会获得我们为您准备的王年将成的签名照一份啊。而且啊，刚刚说了啊，有这个红包，还有签名照啊，这个亲签啊，所以说这个福利是非常的多的。除此之外呢，我们大象新闻还有一个活动，一样可以领钱啊，这是真的，就是所有的这些活动都是纯福利啊，没有广告也没有套路啊。欢迎大家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如果您现在正在用电视收看我们的节目的话，拿出手机打开应用商城，下载大象新闻 APP， 然后来到我们的微剧板块，您就能看到我们为您准备的这些丰富多彩的活动了。刚刚说的这个打卡活动啊，这个是一定可以领到我们为您准备的现金红包的。您看现在显示的是签到成功啊，在我们的这个微剧的主页面里面啊，上面有这个我们的为您准备的这个滚动的推送，那您找到刚刚这个看剧王点进来，哎，它就自动打卡了。我现在看到是累计签到2天，然后我们前面其实每一位主播都会累计签到，您累计签满8次就有机会获得抽奖。而抽奖呢，就是下面可能在这边被挡住了啊，有两个小红包都是3元的，您只要打卡满8天，这红包您就可以拿走了，并且是可以直接提现到您的个人账户当中去了。包括浩涵刚刚给大家介绍的看剧的过程当中您参与的这个抽奖，如果一旦中了，不管是8.8、88还是20元、1块、2块、3毛，您都是可以直接提现的。在这儿也是建议大家啊，尽量在24小时之内把这笔钱提现到您的个人账户当中去啊。这个所以说我们为您准备了如此多的福利，而且我们有非常多的玩法，在以后的每一个节点啊，包括五一劳动节啊，还有前一段时间的这个春节、三八妇女节，以及再往后，我们每碰到这种节点的时候，都会变换不同的玩法，然后来陪伴大家，让我们一起来大象剧场看短剧吧。那话不多说，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这部《曾是惊鸿照影来》的下半段，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剧情到底是怎样。
1: 你说的真的有用吗？
2: 年哥哥一看就不懂我们女儿家的心思，汪叔姐姐现在生气很正常，你哄哄她就好了。
1: 哄一哄？
2: 当然了，年哥哥，汪叔姐姐最喜欢什么首饰？

0: 叔喜欢，王叔喜欢什么？我竟然不知道。之前送的每件东西，他都说喜欢。
1: 渣男呐、啊，渣男呐、啊！这集应该能看到更多被报复的。
2: 我们去看看吧。
1: 场景了吧？
2: 念子，你现在哄我练习一下。
1: 遇上了，遇上了，朋友。
0: 雨儿，之前是我不好，你看，这簪子是你最喜欢的，送给你。
1: 哎，这个女的还怪有心机的。
0: 雨儿，我说过了，我今生今世只爱你一个人。
2: 你最爱的人是不是我？是不是你说一生一世只爱我一个人？
1: 好有想法呀。
0: 是，我一生一世只爱你一个人。
1: 这个男的也是蠢。
2: 那你帮我把金钗戴上吧。
0: 好。
2: 你演哥哥，我好看吗？
0: 嗯，好看。
1: 我觉得呀，这个编剧还是太良心了。
2: 周姐，我们走吧。
1: 把这个男的写得有点太深情。
2: 王叔，谢谢。
0: 王叔。
2: 哎，
0: 王叔。你误会了，不是你看到那个样子，你听我解释。
2: 宁儿，我们已经没有关系了。
0: 王叔，
2: 松开我。
0: 王叔，你听我说，我
2: 你松手。
0: 不，我必须要跟你解释。刚才我跟他只是在掩饰，那些话都是我想跟你说的，你相信。
2: 干什么呢？
0: 你干什么？
3: 你再敢对孟叔动手动脚，我就废了你的手。
0: 你是什么人？关你什么事儿？
2: 激烈了呀！
1: 哎呀，这独白写的。
3: 孟叔，是我的位置。
1: 这个太子啊，说实话啊，妆有点太浓了。
0: 我跟他，孟叔，你告诉我，他说的都是假的。
2: 宁儿，我们已经没有关系了。
1: 爽，就是要这样。
2: 我们走吧，天哥哥，那个男人打扮的不一般，肯定是非富即贵，我们还是不要轻举妄动。
1: 你说这女的还怪有想法的，
4: 疏散了吧？
3: 非富即贵，
0: 叶王叔，你嫁给他，难道是因为钱吗？
1: 这个男的
0: 打我，
3: 再敢侮辱望叔。我就打了你的嘴！
0: 你可知道我是谁？我是新科状元，翰林院编修。
3: 缺缺一个翰林院的编修，我还不放在眼里。
0: 殴打朝廷命官，难道你不怕死吗？
2: 宁儿，你还是变了，你赶紧走吧。我说过，我们已经结束了。
0: 我说，
1: 真是有点没必要在这死缠烂打。
2: 都是我的错。
1: 是，
2: 楚云，你这副样子真是让我感到恶心。
0: 我说雨儿也是为了我们好。
2: 宁安哥哥，不管望叔姐姐说什么，
1: 这个
2: 我都愿意接受。
1: 不够爽，朋友们，不够爽。
2: 让我离开宁安哥哥。
1: 走走，快走，在这碍眼。
2: 你信他说的吗？
0: 我说我们之间的事情
1: 又谢了，
0: 跟鱼儿没有关系。
2: 鱼儿，你还是那么自私。我们走吧。
0: 叶望叔，我自私，你怎么不说？你嫌贫爱富，为了荣华富贵，抛弃相濡以沫七年的我呢？
1: 看不下去了，真的是看不下去了，火大了。
2: 鱼儿，
1: 想打人。
2: 这七年，真是我瞎了眼。
1: 赶紧走吧，真的，赶紧走吧。
2: 走吧，我不想再看到他。
1: 气得我嘴唇子都干了。
0: 我说，
2: 宁安哥哥，
1: 头风又疼了，又疼了，又头疼了。耶，
0: 我说，我说，
1: 看起我们这女主造
0: 的，怎么都这
1: 样？哎呀，他俩还同时啊。这又是干啊、哦？对，这就是回顾那些他做的一些个恶心人的事儿，以防昨天没有看到的朋友。这是什么意思呀？ 他重婚那天晚上太子没在呀。做梦，朋友们，做梦。哎，美的。对，这个男二永远都是这么迷之自信，太自信了，有点普信男。但他确实其实也不太普，毕竟是状元。哎，状元应该还是有两下子吧。想起来了，都想起来了。跟这些个太子的旧事，因为昨天也是无意间我才听到他那个女主的父亲说他失忆了，不是吗？又头疼了，头风又发作了。
0: 我叔，我叔，你没事吧？你这是头疼又犯了，都怪我，我就不该吹着曲子。
1: 是的，没错，我们明后两天啊，丹阳剧场会。有这个，
2: 你怎么知道我会头痛？为什么你会说这是你的错？
1: 没什么，
0: 是
1: 别卖关子了。哎呦嘿。

0: 点你呢。
1: 或许，或许他早就来见过你了。
2: 你怎么知道？
0: 别在这儿给自己开脱了，行吗？
1: 如果那个人对你来说很重要，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来到大象剧场的直播间。进来的朋友先忍一下啊，那个小手别往那红包上去碰啊。浩然给大家说了，我们的两个把
2: 手啊，
0: 8点到9点这个时间段抽奖，中奖的概率是会翻倍的。现在先不着急啊，朋友们。

0: 刘太医，出他怎么样了？太子殿下，郡主伤到了头部，导致了昏迷，很有可能。他为什么会伤到头部？
1: 很有可能什么？
0: 失忆了。
1: 很有可能一辈子都昏迷不醒。啊，这……您不就植物人吗？
0: 刘太医，你可是太医院最好的太医，
1: 连你都没有办法吗？
0: 有什么话你就说，不管什么话，不赦你无罪。好吧，
1: 太子殿下，如燕王，在下确实有一个办法，但后果……
0: 后果是什么呀？
1: 治好了之后，郡主会损失一部分记忆，忘记一些人和一些事。
2: 也包括父母吗？
1: 没错，可能是父母，也可能是任何一。
0: 是。
2: 对呀，他丢失一部分记忆，总比跟他昏迷强啊！哎，扎辫子，拿针扎辫子能治好这个昏迷是吗？全扎他那个发包上了。

0: 哎，懂了，这就是你太医，张太医做人。
1: 好叔，你吓死为娘了，女儿。
0: 神医，这就是神医吗？
1: 娘，哎
2: 呦，你记得，
0: 在发包上针灸没有治好。
2: 太好了，你要是不行，
0: 隔山打牛。
1: 你试试。
0: 哎，丢失的那一部分记忆就是太子，真是不幸，让人惋惜。
2: 刘太医，还有没有其他办法能让望叔恢复？
0: 这会儿又不行了。
2: 微臣启禀，
0: 别难为人家太医了。
2: 下官也没有任何办法。按照以往经验来看，这种记忆的损失几乎是永久性的，没有恢复的可能，还未有先例。如果我们暗中提示呢？比如，到一些曾经记忆深刻的地方。或者是十分熟悉的环境，
3: 不是没有人试过，但结果还是一样。

0: 过了。
1: 太子殿下，下官必须要提醒的是，当时有人通过利用熟悉的环境来提示病人，但是病人在恢复的时候会感觉头痛无比，严重时甚至还会再度昏迷。
0: 他又不舍得他头疼，
1: 也就是
0: 只好就让他忘了吧，
1: 一点机会都没有了。
0: 我觉得还
1: 下官告退。
0: 你是男主呀，咋能把你忘了？
2: 我根本不认识太子，我为什么要嫁给他？
3: 王叔，你不是不认识太子殿下，而是嫁给太子殿下，你不会后悔的。

0: 谁都没忘，唯独忘了太子。对啊，那他一说了，他只会丢失一部分记忆。
1: 我凭什么要嫁给他？
0: 就很精准的把太子给拎出去了。
2: 我叔，俩从小一起长大，相约白首到老。
0: 这让我想到一个题目啊，朋友们，就是你特别深爱的一个人，有一天遇到了危险，然后再救他和让他失忆，你要选一个，你会怎么选？大部分人都会选救他吧。

0: 这是干什么？又要讹人家太子啊？太暖胃了，不可以。不合，这不合适。编剧也觉得不合适。
1: 忘了就忘了吧。你要是不想嫁给他，
0: 这一忘可遭老罪了，朋友们。
1: 嫁。
0: 这一忘后来就遇到那个混蛋渣男了。

0: 已经放下了。
1: 太感人了。
0: 我只愿往后余生都过得开开心心。
1: 眼泪都流下来了，眼泪鼻涕一起流下来了。
2: 周景，周景，你怎么了？
0: 没事，我只是在想，如果我忘记了自己重要的人是谁，会是什么样子？
2: 你最重要的人是谁啊？
0: 怎么，你慌什么？
1: 太突然了。
2: 别慌，
0: 是你问我的，现在知道答案了，怎么这副表情？
2: 不是，我只是有点没有想到。

0: 太甜了，
1: 王叔，
0: 太甜了，
1: 这是什么嘴、啊哎、推给他，推给他，
2: 行，别说了你、啊、
0: 太感人了，朋友们，那不会又要头疼了吧，
3: 王叔，此生契合，
0: 我是一个很性感的人，感性的人，所以就是看到这种剧情就很难自己。哦，
2: 皇叔怎么推开了？
1: 好，看见了，有志气，这才是我叶孤城。
0: 好，叶孤城，
2: 你还好说，都跪，走，跟我回房去，好好教训，教训教训你。
0: 他这个爸爸还挺爱世间别人的。
4: 抱歉，我
3: 开掏钱的人是我，是我不该，自作多情。
0: 你确实是、
4: 不是的，
0: 这就是你周景做人。
4: 对不起周景，我每次一看到你脑海里就会出现一些记忆，一个看不清脸的男人。我不知道他是谁，但是我觉得他对我很重要。
3: 你能想起关于他的其他事情吗？
0: 这波他
4: 会想起一点，
0: 非要问，
4: 但是就会头疼。
0: 那是
3: 没事，
0: 这位爹妈就是这部剧的搞笑担当，
3: 也不用刻意去想，千万不要勉强自己啊，
4: 周景。我觉得你对我太好了，好的，我觉得自己不配。
3: 配不配，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愿意对你好。
4: 周景，你听我说，我想先弄清楚记忆里那个人到底是谁。我总感觉他对我来说很重要，如果跟你在一起，我心里却有另外一个人的话，我觉得这对于你来说不公平。
0: 怎么这么好呀，我们女主啊。
3: 我说你的意思是你喜欢。
4: 知道就好、不要说出来。
0: 暧昧让人受尽委屈。这也太甜了吧。
3: 我说你记忆中的人和站在你面前的人。
0: 绝配啊，
3: 都是我，
0: 绝配，绝配。怎么又到渣男了？
4: 念哥哥，你终于醒来。
3: 我这是
0: 早不想看早。
4: 念哥哥，你之前晕倒的时候，云儿都吓坏了。
0: 云儿早，
3: 我晕倒了。
4: 没错，刚才大夫来看过了。说你长时间饮酒外加情绪激动，这才晕了过去。念哥哥，
0: 其实也不能，
4: 你以后要注意自己的身体。
0: 虽然咱不爱看，
3: 我没事，
0: 但是爽在这儿啊，朋友们。
3: 对了，王叔呢？
0: 能别在这演深情了吗？
4: 头也没回的就走了，而且你也晕倒了，所以我什么都没看到。啊，
3: 王叔还是不肯原谅我。昨天要是能看到那一幕，他恐怕不会原谅我了。
0: 为什么要给这个渣男写了这么深情？
4: 我还是去跟王叔姐姐道个歉吧。
0: 为什么？
4: 等道完歉，我就回家。
3: 云儿，你这是说什么话呢？
4: 你跟王叔姐姐相互扶持了七年，王叔姐姐说那些话肯定是为了气你。而且汪叔姐姐生气的原因恐怕都是因为我。
0: 碧螺春，
4: 念哥哥，都是云儿的错。
0: 碧螺，
4: 云儿哪怕再爱念哥哥，
0: 西湖龙
4: 也不该出现在你们的世界里。等云儿跟汪叔姐姐道完歉，我就永远消失在你们面前。
0: 我要吃点东西
4: 到那
0: 压压火。
4: 汪叔姐姐应该就能消气了。
3: 云儿，这件事跟你没有关系，我会和汪叔说清楚。还有那个男人。
4: 念哥哥，你别冲动， 我观察过那个人的穿着打扮，一看就非富即贵。
3: 非富即贵。
0: 哦，
3: 鲍叔
0: 又敏敏机了，这个大哥。
3: 鲍叔为什么会选择他？
2: 念哥哥，这其中或许有什么误会也不一定。
3: 如果真的
0: 有，哦，
3: 鲍叔
0: 又敏敏机了，这个大哥。
3: 鲍叔为什么会选择他？
2: 念哥哥，这其中或许有什么误会也不一定。
3: 真的有误会，鲍叔为什么不来跟我坦白清楚？
0: 那凭什么跟你坦白清楚？你俩都离婚了，让你坦白个屁呀！
2: 念哥哥，有句话，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讲。

0: 心有着居住的地方，还开了一家成衣铺。
1: 元儿，你想说什么？
2: 人家是郡主啊，朋友。
0: 说那些钱是不是望舒写信？他不会是已经献身给那个男的了吧？
1: 不可能，望舒不可能是爱慕虚荣的人。
0: 我相信望舒姐姐的为人，但念安哥哥，人都是会变的。
2: 不相信京城灯红酒绿，
1: 元儿
2: 花花世界，给望舒迷了眼了。
0: 望舒姐姐那天离开后来到了京都，身上并没有钱财，那她的衣食住行怎么办？
2: 男孩破防了，是
1: 或许是做了些女工之类的，赚到了衣食住行的钱。
0: 在寸土寸金的京都，都靠做工能解决衣食住行，或许还有一点点可能。但是那些成衣铺怎么解释呢？
2: 别想了，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呢。望舒才是那个非富即贵，好吗？
0: 我观察过，那间铺子在京都最繁华的街上。至于价格，元儿不清楚，也不敢乱猜测。
1: 是啊，他是怎么买得起这么贵的铺子的？
0: 或许是望舒姐姐租的，也不一定。
1: 不可能！
2: 你俩在这揣测什么、
1: 那种位置的铺子，拥有者都是达官显贵，他一个普通人，怎么可能租得起？
2: 望舒不 Q。
0: 那这其中，或许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吧。
1: 叶望舒，
2: 又破防了。
1: 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你喜欢钱，那我就给你钱。
2: 望舒表示我不嫁豪门，那话怎么说来着？我就是豪门。
1: 需要帮我做件事。
2: 坏死了，
3: 小姐，小姐，
2: 对啊，太搞笑这种印象。
3: 周公子到了，什么？周景来了？他不是说今天有事，怎么突然来了？小姐没事，
2: 给他送糖葫芦
3: 去看吧。这里不欢迎你。
0: 望舒姐姐，今日有人来找你，是有件事要求你。
3: 不管什么事，小姐都不会答应的。赶紧走。
4: 你这是做什么？
0: 求望舒姐姐慈悲我。
2: 这是干什么呀？
0: 救你安哥哥，救你安。
4: 你在说什么？
2: 这就是他们两个刚说的那个计谋。
0: 那人家就是殿下雨后，安哥哥便昏迷了过去，醒来之后。身体便一日不如一日，就在今天早晨再次昏了过去。大夫说，
4: 大夫说什么？
0: 大夫说这次虽然醒过来了，他的命却保不住了，再过两三天你安哥哥就要死了。
4: 什么？银安要死了？
0: 没错，安哥哥说他死前最大的愿望便是见你最后一面，想亲口跟你说一声对不起。
4: 不必了，我想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跟他之间。
5: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大象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2:00，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
0: 皇上姐姐，对不起，求你了，这钱都是我的错，是我不该对你说那些话，那都是骗你的，我会这么做的目的，就是想把你从念安哥哥身边赶走。
2: 我有点看不懂了，
4: 你是真的很爱他。竟然愿意为了他来求我，
0: 我们从小青梅竹马，我是真的爱你安哥哥的。
2: 感受到了。
0: 我承认我不是什么好人，但我只想要你安哥哥的爱。
4: 你说说
2: 这是干什么呀？求成全啊！
0: 我说姐姐，你答应了。
3: 不行啊，小姐，你忘了宁安怎么对你的吗？
4: 我知道，

0: 你放心，他的那些花言巧语，
1: 对吧，
0: 早已知晓。带路吧，
2: 小姐，小姐，
0: 走吧，
1: 跟着去呀。
2: 小姐，
1: 行了，他肯定去通报周警
2: 了。
1: 然后周警又英雄救美，就这么演。
3: 光叔姐姐，你安哥哥就在里面，他在等你。
0: 你不进去吗？
3: 我就不进去了，毕竟你安哥哥想跟你说话，而我是当初导致你们分开的罪魁。
1: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欢迎。
3: 我也不应该进去。
0: 好，
1: 这个点来是不是冲着抽奖来的呀，朋友？马上啊，你再个8分钟，发给大家演示一下。
3: 叶望叔，你终究还是上当，再过不久就任我拿捏了。
1: 他要干什么呀？他
4: 这是我的令牌，以后你家小姐遇到什么困难就拿着令牌来找我，见到他们出示我的令牌，他们会带你来见我。
1: 叫墨韵新生的短剧，哎呀，回头我们跟导播老师说一下，看能不能在这儿播。
5: 你找谁？
2: 我找周景，周公子。周公子说，只要拿着这个找他，就能见到他。
5: 你跟我来。
1: 这丫鬟应该知道他的实力了吧？
4: 太子殿下，谁啊？有人拿着您的令牌来找你。
2: 太子殿下。
1: 太子殿下。今天已经放过这部剧了呀。
2: 民女见过太子殿下。
4: 好了，
1: 他这个，哦，这种小细节真的很打动人哦。
4: 你来找我，
1: 很懂礼节。
4: 是你小姐遇到很困难吗？
2: 是的，我家小姐一刻钟前跟着楚云去见宁安了，说宁安3日后就会死，想在临死之前见我家小姐一面。我怕小姐有危险，所以便来找周公子。哦不，太子殿下。
1: 这个配角也好好啊，好自然
4: 哦。传孤太子令，黄承思、羽林军，还有京都府衙全部出动，会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我们叔。
1: 是是，
4: 告诉他们，就算把京城献个底朝天，也要找到他。如果有谁不服，让他来找我周瑾。
5: 是。
1: 这儿干什么呀？去收买他。
0: 宁安，你这是做什么？
4: 王叔，没想到只有听到我快死了的消息过来见我。
1: 你也没说别的理由啊。
0: 你拿生死这种事情开玩笑合适吗？
4: 我拿生死这种事开玩笑，我不说这种话，你会来见我吗？
0: 宁安，你当真没有办法改？
4: 我
1: 有点
4: 改变，我是没变，但你变得太快了。
0: 我不明白你什么意思。
4: 叶望叔，我曾经以为你离开我是因为误会了我和鱼儿的关系。
1: 你俩关系还有误会？
4: 你竟然是个爱慕虚荣的女人。
0: 宁安，你欺人太甚！
1: 宁安，你呲牙咧嘴，不美。
4: 你喜欢钱？可以，我给你是那个男人的千倍万倍。只要你愿意。
1: 他哪来的钱啊？
4: 这些全都是你。

0: 哦，
1: 哥，当初是你说的相濡以沫，
2: 抡圆了，
1: 白头偕老，而你做了什么？
0: 爽了。
1: 你和楚瑜，你侬我侬，卿卿我我的时候，你是否想起过我们曾经的誓言？如今。

0: 你说我为了钱离开你，你的良心不会痛吗？
1: 是，我是这么说过，但我是个男人，男人三妻四妾有什么错？更别提你现在已经二十有三，
2: 雷霆发言，
1: 我的少女了，
2: 二十有三也就才二十三呀，
1: 还能找谁？去找那个男人吗？去给他当妾吗？
2: 人家是太大了，这是干什么呀？哦，
0: 宁儿，
2: 爽，
0: 已经没有任何关系
1: 了，不可能，根本离不开我，你还是爱我的。王叔，今天只要占有你，你就是我的了。到时候我去看看那个男人，能不能接受你的残花败柳之身。
2: 是吧？
0: 我就自己。
1: 宁安得不到的东西，别人也别想得到。
2: 哦吼！周子阳，杀了他！
1: 不说。
2: 没想到吧？
1: 没事吧？
2: 是个大人物呢。哎，这幸运咋？
3: 怎么跟我家主人说话？你可知我家主人难受？
0: 小姐，没事吧？
2: 有事儿，那脖子都淌血了，没看见吗？快包扎一下，抢救！
1: 这里交给我。
2: 这是太子妃。
1: 你们几个先出去等我。
3: 可是您的安全。
2: 他是太子。
1: 就凭这个废物，
2: 还有
1: 伤不到。
2: 那个废物只有一把簪，没有簪子都没，他哪来这么多钱呀？

0: 你什么人？你是陛下钦点的状元，代表的是陛下的脸面。如今竟做出如此下三滥的事情，简直丢尽了我大周的颜面。
1: 你要杀我？
0: 就算我现在在这杀了你，也没有人敢说什么。你信吗？
2: 这是什么？怎么还有悄悄话？有什么是我们不能听的呀？
0: 再敢接近王叔，我让你死无葬身之地！还有人说我们？好，停。虽然我也很好奇，导播老师帮我们听一下，我也很好奇，他跟他说了什么？他怎么就放过他一条命了吗？但是浩瀚刚刚已经答应大家了，我们在晚上8点的时候会有一个。 这个福利时间啊，就是每天晚上的8点到9点这个时间段，在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参与抽奖，新用户中88元现金奶的概率是会翻3倍的。那我们的老用户呢，同样也会在这个时间段获得这个翻倍概率的这个中奖啊。那在这儿，浩瀚给大家演示一下，如果您现在正在用电视收看我们的节目的话，欢迎您拿出手机，然后到应用商店里面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下载到客户端之后。 我们来到微剧的板块啊，这个是您打开客户端之后的这个页面，然后在上面这栏里嘛，选择微剧，然后找到我们今天直播的链接，哎，就是这里，然后我们点进来，那就看到我们的直播画面了。在我们的屏幕右侧有一个小红包，然后点击这个小红包啊，欢迎现在正在收看直播的朋友们和我们一起来操作啊，大家来看一下自己的手气究竟如何，每天有一次机会，但是每天晚上都有啊，每天晚上的。 19:30开始，一直到我们这个短剧结束，那8点到9点这个时间段呢，是我们中奖概率翻倍的时间段，所以在这儿，浩瀚建议大家等到8点之后啊，我们再来抽奖，也可以和主播一起来抽奖，我们来一起看一下今天的手气如何呢？话不多说，浩瀚来给大家演示一下吧，点击抽奖，现在已经赚起来了啊，走走走走走走走，那88元我觉得我应该很难抢到，哎，0.3元还是很容易的啊，您看啊。 以积少成多，昨天还有朋友说呢，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利，无以成江海。一天0.3元，10天就是3块钱呀，朋友们。我们已经有朋友在我们的直播间里累计，抽红包，然后累计拿到了16吧。昨天那个用户是16还是26，我不记得了。那如果您一旦

0: 中奖了之后，点击立即领奖，然后把您的个人信息填上去，然后再点击马上领取，就可以把这笔钱提取到您个人的账户当中了。在这儿，浩涵提醒一下大家，我们每天晚上一旦您中奖了，不管是88、8块8、20元，还是1块2块3毛，都要在24小时之内啊，尽快把这笔钱提取到您的个人账户当中。那除了在我们的直播间能通过这种方式抽奖，边看剧边赚钱，还有一个边看剧边赚钱的玩法，浩涵也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的看剧王活动。我看到已经有网友在参与抽奖了，我们评论区里有朋友说也抽到了3毛，啊，还有抽到了啊，都是3毛啊。我们期待一下今天晚上的这个88元究竟是谁。每天晚上我们这个88元现金大奖是必中的啊，朋友们。那除此之外呢，在如果我看到这些很多网友都是已经是我们的老用户了，每天都在直播间陪伴着我们看剧，那您也可以参与我们这个看剧王的打卡活动啊。首轮打卡挑战已经完成了，那3块钱的红包很多朋友现在应该也已经收到了。您只要来到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的微剧频道，累计打卡满8天，就可以获得我们为您准备的3元的现金红包，多打多得。那在整个活动期间是可以累计领取我们为您准备的红包的啊。我们主打一个只要陪伴就发钱哈，大家新闻就是非常的豪横啊。当然了，也是为了真心的回馈我们这些粉丝，没有广告，没有套路。第二个呢，就是时长冲榜，除了看剧之外的额外的福利，就是每月看满60个小时就有机会参与冲榜。观看时长前20名的可以瓜分我们的1000元红包，最高可以拿到100元的现金红包啊。所以说大家赶快下载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来到我们的大象微剧频道啊，一起来参与我们为您准备的活动吧啊。看剧打卡别迟疑，现金红包在等你。除此之外啊，还有活动，朋友们，亲签啊，这个是刚刚给大家预告过了，明天和后天，也就是3月15号和3月16号，我们大象剧场将为您放送王年将程与杜培元主演的短剧中国球王，明天晚上的19:30，我们将为您播放上集，然后后天晚上为您播放下集。在评论区里与主播互动，我们就会送给您这个王年将程的签名照，不仅有签名照，还有刚刚说到的我们的现金红包，同样也是每天晚上会在直播间里陪伴大家，我们一起来边刷剧边赚钱。那话不多说，让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这部《曾是惊鸿照影》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男主到底究竟得知了什么，放过了这个渣男，我们来看吧。
1: 儿臣参见父
0: 皇。大家都抽到了。
1: 母后，
0: 我们这个抽奖3元的抽奖活动，浩安给大家看一下啊。
2: 锦儿气色确实是好不少，之前啊你太过消瘦了。
0: 我记得昨天好像也说了一个到几号来着，
3: 已经天天跟小姑娘谈情说爱。
0: 是的，没错，看剧王的活动将持续到4月9号啊，所以说还有很多时间，现在才3月15号啊，还有半个多月的时间，大家可以来参加我们的这个看剧王。
3: 太不好意思说了，
1: 没有什么不好说的，是汝阳王府的
0: 0.3元，朋友们，积少成多啊，朋友们，
2: 就是那个逃婚的姑娘吗？
1: 没错，就是她。
2: 这
3: 王后。
0: 他妈妈不会同意吧？
3: 还有一句话没跟你说，那个姑娘前段时间差点与新科状元宁安成婚。
2: 锦儿，这是不是真的呀？
1: 是，是真的。
2: 你
3: 今天锦衣卫、御林军以及京都府衙所有人的调动，都是因为你这个好娃子要去找这个叶望舒。
0: 啊，皇上不同意啊！
3: 为了找人，调动这么多人，这也不多说什么。但是，宁安是满朝状元啊，若不是朕的命令到得及时，你是不是还要杀了宁？
0: 哦，所以说是皇上不让他杀。
3: 是啊，你身为堂堂的太子，竟然去抢夺一个臣子的女人，这种事传出去，我大周的皇室的脸面何在啊？啊，太子，你可知错？
4: 太子应该不知错吧？
2: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太子也是为爱冲锋啊，皇上。
1: 母后放心，没什么大事。
3: 还不是什么大事？锦衣卫、御林军一起出动，

0: 把殿就把整京城都给陷了个底朝天，自己看看这些言官们的奏折都快追成山了。父皇，儿臣只是做儿臣该做的事情。父皇，母后，儿臣记了，望叔和儿臣，尚有婚约在身，真要传出去，也是那宁安被来的太子妃意图不轨。
1: 儿臣只是救儿臣家的太子妃绑成这么好啊！哦，就算有婚约，但是他差点就嫁给了宁安。我大周的太子绝不允许娶这样一个太子妃。
2: 父皇，您也
0: 说了是差点，只是差点，
1: 不行，
2: 差半点都不行。
1: 大周的太子妃已经不容有半点瑕疵。
2: 谢才玉怎么办？
1: 谢才玉明天晚上再来一次嘛，好吧？明天晚上还有机会获得签名照亲签，哎，朋友们。
2: 父皇，没关系。我相信今天的谢才玉换来就是明天的八十八元，
0: 就可以。你这话说，
2: 好麻烦呀，不吃了。父皇，
0: 只要儿臣不是太子，那往叔就不会是太子妃。
2: 所以
1: 什么？太子都不当了？
2: 儿臣自请废除儿臣的太子之位。胡闹！
0: 静儿，
2: 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呀？
0: 太子，
2: 太子有点恋爱，
0: 你知不知道？你说这话意味着什么吗？
2: 哦，
0: 太子，
2: 儿臣
0: 别太感人行吗？儿臣就是娶了望叔，父皇的案几之上，将辉满弹劾我的折子。
2: 如果父皇废了儿臣的太子之位，想必可以堵住那些大臣的悠悠之口了。
1: 锦儿，誓言。那状元能不当状元吗？
0: 其实儿臣
2: 凭什么让我们太子不当太子啊？
0: 也想要贤嫂一命，和望叔悠闲的过日子。
2: 儿臣在八岁那年
0: 顶级恋爱呢，
2: 就有这个愿望。
0: 八岁就是个恋爱呢。 原来这一切，你早就想好了。儿臣想好了，就算是沦为普通人，儿臣也想和望叔度过一生一世。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你如果真成了普通人，不是太子，他愿意嫁给你吗？哼！如果望叔。 真的是贪图富贵之辈，人家望叔现在，
2: 那他也不会
0: 他是太子，过了七年的清贫日子，更不会在他高中状元后，转身离开了。父皇，母后，儿臣这一生一世，只愿娶望叔为妻，弱水三千，儿臣只取一瓢。

0: 怎么办？
1: 还能怎么办呀？这个傻小子会那个女人连太子都不当，那真是呢，
2: 真要废他的。
3: 听好了，今日这个房间内的谈话谁都不能出去，否则一个都活不了。
0: 明白
4: 明白。
0: 陛下，要不然咱们找个机会见一见这个姑娘吧，毕竟眼见为实。
1: 也罢，朕也很想看看。
2: 别看了，
1: 能让心儿放心。
2: 这么优秀的女主，多看一眼都得爱上。
1: 是什么样的女子呀？
5: 欢迎二位，二位要挑选衣服吗？嗯，
2: 还微服私访呢，朋友。
6: 这生意还不错。
5: 那当然了。
6: 我看看。
2: 给太子吓死了。嗯。
0: 这家子的衣服看起来不错，我们想定做两套衣服，不知道掌柜的可在？
5: 我在。夫人，什么需要我可以帮你。
0: 没想到掌柜的是位姑娘，太好了。有些女人家的话呀不方便与他人说，可否请掌柜的选个地方？
5: 那请夫人跟我来。
1: 好好准备午饭，别让我们失望。
7: 不是，

0: 他说皇上。
1: 你说我是谁？
2: 哎呦，奴婢不认识陛下龙颜。奴婢，
1: 起来，
0: 吓死了，
1: 起来吧。
2: 谢陛下。
1: 今日朕微服出巡的事，别宣扬出去。
2: 陛下，那小姐。
1: 别担心，今日朕和皇后一同前来，只是为了看看一家小姐到底能不能配得上太子妃的身份。
3: 啊，掌柜的，果然还是你眼好，一眼就看出呀，这衣服呀适合本，适合我。夫人您天生丽质，自然穿什么都好看。掌柜的，你成亲了没有啊？
2: 夫人不必叫我，叫易望舒，你叫我望舒就可以了。
3: 我还没成亲呢。那你有喜欢的人了吗？那就是有了，是不是刚才外面那个小郎君啊？看来我没猜错，刚才那个小郎君看你的目光呀，满是爱意。
0: 看不见，你连太子都不当啊？
3: 难不成他要当负心汉不成？
2: 不不不，是我觉得配不上周姐。
3: 凤叔，你这么如花似玉，虽然呢我跟你接触时间不长，但是我知道呀，你是个性格很好的姑娘。
0: 您这个问题问到我吧，我来看一下啊，我来看一下这个冲榜在直播间看，
2: 差点跟人成过亲，
0: 我也帮您问一下。
2: 虽然没有夫妻之实，
0: 不老实，
3: 但没有夫妻之实，就只是差点成亲，那有什么可担心的？
2: 夫人，您有所不知，我曾经出过一次意外，消失了部分的记忆。我最近时常想起我记忆中的那个人，我总觉得那个人对我来说很重要。我心里一直都有那个人，我觉得这样对周瑾来说并不公平。
3: 你打算怎么办？
2: 周瑾还有大好的未来，我不想。
0: 只要在微剧频道看的都算啊，朋友们，我们这个时常冲榜的活动。
3: 可怜的孩子，不过我觉得你不必那么悲观。都是造化弄人，但这造化弄人，这是好是坏？那你没有想过，你和周瑾这么有缘遇到，那有没有可能，你脑海里时常想的，就是他呢？
0: 这个皇后人也真好，引导呢，搁这儿。
1: 好久不见，
0: 相中了。
2: 周瑾呢？
3: 你别多想，孩子，我只是多嘴说了一句而已。你和周瑾的未来，
0: 怎么能中八十？每天晚上坚持来我们的大象剧场的直播间打卡。
3: 我觉得这个衣服很不错，
0: 搞不好
3: 让周瑾付钱吧。
1: 不，你没事吧？
3: 看来小郎君是把我们当成坏人了。
1: 娘，你来就来，
0: 只要在我们
1: 至少提前说一声啊。
0: 坚持，
3: 我和你父亲的行踪还要向你报备不成？
0: 就是，一天中
1: 我们想来就来，
0: 这不到一年的时间，你也能拿到88块钱。
2: 你们，
0: 而且我们还有
2: 是周瑾的父母，
0: 坚持打卡8天就是3块钱，8天就是3块钱。
3: 你别怕，
0: 所以这个时间
3: 以后周瑾要是敢欺负你呀，就跟我们说，我们会替你呀好好揍他。
1: 看来娘子对这个姑娘是很喜欢的。哎，臭小子，今天要好好伺候你娘。如果今天中午我们吃的不满意的话，你的婚事，
4: 放心，绝对是京城最好的馆子。走吧，我说吧，一起去。
0: 他们是不是这个皇上也应该

0: 大家会目睹那个宁安的
1: 是啊
0: 真实的人品，然后就给他把这个状元的这个封号给拿掉啊，就让他就是不要再当状元了。快去发酒
2: 疯，我说
0: 快去丢人现眼，
2: 对不对？莫不是有了难言之隐？
0: 早，都早，你们两个早。
2: 我说，你还是放不下我是吗？
0: 天哪！我要是这
1: 你是
0: 这女二，我都难过死了。
1: 那我索性就生米煮成熟饭，到时候状元夫人只能是我。
0: 她都不一定是状元了。啊，恭喜你们啊。
1: 宁安哥哥，你醒了。
0: 吓死他了。
2: 云儿，你怎么在这
0: 儿？这不是要他命吗？
1: 宁安哥哥，你昨晚上做的事难道现在就忘了？
2: 不可能，我不可能做这种事。
3: 宁安哥哥，
0: 你别
3: 认为你的是那种刀子吗？谁知道有这处死之事？你二哥哥不想杀我，
0: 没事吧？
3: 我不如死了算了。
2: 你别做傻事。
0: 这个太子妃估计也做不成了，朋友们，不忠不忠。
2: 放心吧，云儿，我会对你负责的。
3: 真的吗？
0: 完事之后纳望舒为妾是吗？要纳？
2: 放心，我会明媒正娶，让你成为我的夫人。
0: 啊，挺好的，我觉得挺好的，不要再去打扰人家女主了。就这样就可以了。
4: 望舒，你别生气了，是我父亲不让我说的。
5: 那你也应该早点告诉我嘛，害我说了那么多丢人的话。
4: 你说了什么？
5: 我不告诉你。
4: 不告诉就不告诉吧，反正我爹娘已经去家提亲了，要不了多久。
0: 可是他爹娘是皇上啊，这皇上赐婚还要提亲啊，还要提亲啊？
6: 不可能，我女儿绝不可能嫁给你儿子。
7: 不嫁就不嫁，我儿子封神俊俏，一表人才，那可是我大周几千万女的梦啊！那些少女做梦都要嫁给我儿子，
8: 爱娶谁娶谁去，我女儿也不是没人娶。
7: 也不成，你别给脸不要脸啊！
8: 哎，我就不要脸了！哎，你打我三，你打我三！
5: 爹，
7: 你头发怎么就这么紧？我梳好了。
1: 我这好戏还没看够呢。
0: 这个、到底跟他什么关系啊？
1: 爹，周伯，你们这是在吵什么？
8: 女儿，你别管，今天我必须得讨个公道，今天他必须给我个公道。
7: 什么公道？
8: 我今天必须把这夜跑跑的名号给拿下去。
7: 哎呀，叶孤城啊，叶孤城，想当年你也是镇守孤城，一人能抵住十几万敌军攻击的大将军，怎么叛将子都快入土了，竟然落了个夜跑跑的名声？
8: 你还好意思说？那还不是因为你。你要不把我女儿许给你儿子啊，我女儿会逃婚吗？我能落下这这名号吗？哼，
5: 等等，什么叫我和周景赐婚？我的婚约不是和太子吗？
0: 哦，
5: 你是太子。
0: 你反应过来了，这反射弧够长的。
5: 为什么要骗我？
4: 我什么时候骗你？
0: 就爱看
5: 你有什么不告诉我你的身份？
4: 你也没问过啊。
5: 可 你明明可以提前。

0: 告诉我的。
1: 我的身份是太子，或者是个普通百姓，有什么区别吗？
2: 有。
0: 可是，
2: 我承认有。
1: 如果我是个平民，
2: 老婆跟他太子妃还是不
1: 太一样，你会因为我的身份不理我吗？
0: 跟你的身份没有关系。
3: 那就是你喜欢这景
4: 皇。哎呀，这长大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之前还说我不要嫁给太子，我不要嫁给太子，这兜兜转转又回来了。
0: 爹娘哪有这么调侃女儿的？
5: 哎，叶跑跑，哎，叶海清，那这婚事就定下来了。
4: 既然是陛下赐婚，
2: 他要成为
4: 那是
2: 太子妃了，
4: 朋
2: 友们。
4: 只是
2: 我的手机才能抽奖，
4: 辛苦太子殿下了。
2: 今晚能不能抽88了啊？
1: 我自愿的。
3: 哎呀，皇上如果太子殿下这样的婚事，那是三生三世修来的福分。
0: 等等，爹娘，
2: 没有关系啊。
0: 你怎么把女儿给卖了？
2: 只要坚持294天，每天
4: 卖了，
2: 哪怕你每天抽中，
4: 而且呀，还卖了个
2: 88元
4: 好价钱。
2: 明儿还
3: 把这些东西全部管好，以后我才是这个家的女主人。是，那些东西全部都扔掉，一件也不留。
6: 是
0: 是
3: 是是。
1: 等等。
3: 这些都是从库房中找到的，听管说这些东西已经放在库房里很久了，但是管家还问过你，您说不重要。像这些衣之类的，库房里一共有几十上百件，好像都是手工缝制的。
2: 错付了呀，错付了呀。
3: 外面风大，这是我做的衣服，快披上。我给你系紧一点。
2: 既要又要的下场，做什么？

0: 来看看我做的这只腰带合不合适。这些东西都去哪儿了？
1: 魏征烧完了，只剩下这些。楚小姐让我们去烧掉。公子，你没事吧？
2: 我说，原来
1: 小只
2: 红包找不到了呀？你是不是更新了呀？
1: 找不到了，
2: 要不退出重进一下试一下，或者是更新一下再进一下试一下？
1: 你看看我这家商铺的掌柜。竟然是汝阳王府家的郡主，郡主，郡主为何要来做生意？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据我在汝阳王府当差的二表舅说，郡主前段时间被一个负心汉伤了心，啊，这个负心汉难道也杀了我们汝阳王？为了让郡主早日走出阴霾，所以给了他一间铺，让他直接前去。
2: 人家是郡主，
1: 听说是去隐藏身份。 陪那个负心汉从穷困潦倒到最后飞黄腾达，
2: 好吧，
1: 整整七年啊！奇怪，
2: 但是很爽。
1: 那个负心汉竟然为了别的女子在成亲那天逃婚，这种负心汉，幸好被我是贱子逮一次。哎，不过好人总会有好报，你还不知道吧？我们前几天看到那个年轻人即当朝太子啊！
3: 别重伤他了，一会儿再和里去了。没错，
1: 据传闻，太子殿下可是等了叶小女七年，幸亏那个负心汉瞎了眼，不然怎么能让他子衿人终成眷属呢？
3: 我说，这位郡主的你愿意我抛下一切，而我却说你爱慕虚荣。
4: 后悔了吧？是，气吐血了都。
5: 王说，是我配不上你，祝你幸福。
4: 奉天承运，王帝诏曰：汝阳王府有女望舒，贤淑大方，温良敦厚，品貌出众。朕与皇后闻之甚悦。
2: 今太子试婚娶之时，值夜望舒带字闺中，
1: 与太子堪称天造地设，未成家之美，特将叶望舒许配太子为太子妃，亲子。
2: 这就成太子妃了，不禁甘来呀，魔望舒姐，这叫什么？轻舟已过黄河山了吧？
1: 太子妃，早生贵子。
4: 天地日月星。

0: 夜跑跑人，
1: 福音对麦。
0: 但是，哎，有一个那个女二为什么没有？
2: 我说，生定不负，
3: 只愿君心似我心，生生世世不相离。
2: 请多指教，我的爱子妃。
3: 请多指教。

不是为什么那个恶毒女孩没有受到惩罚呀？开场撞一个夫人了。全剧终啊，到这就结束了。朋友们，曾是惊鸿，赵寅来，我觉得这部剧的质量非常不错啊，那个剧情也很紧凑啊，每一个这个。 很关键的这个爽点啊，都接得很密，所以让大家在看这部剧的时候，不知不觉的就感觉时间过去了。那在这儿呢，浩涵也再一次提醒一下大家，每天晚上的19:30分以及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您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大象剧场和主播一起来看剧。 如果您是用手机观看的话，在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的微剧的板块里面，像现在啊和我们一起参与直播，每天晚上还有机会获得最高88元的现金大奖。除此之外呢，还有20元、8块8，还有1块2块3毛不等额的红包等您来领。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0: 说再见。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大象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3:00，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

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0: 哎，在外边就跟个猫似的。
1: 大象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7点整，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这里是 FM103.2 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财经万象，生活有声。
2: 近年来，彩票事业在全国人民爱心支持下，对国家公益事业不断做出贡献。但近期发现，一些不法分子通过互联网、手机 APP、手机小程序、社交软件平台，对购彩者诱导投注进行诈骗的违法行为，导致个人财产损失，诱发购彩沉迷等风险。中国体育彩票郑重提示您，体育彩票实体店是目前唯一正规合法的体育彩票购彩渠道，在店内明显位置张贴彩票代销证。体育彩票从未授权任何互联网售彩网站、手机 APP、手机小程序、社交软件等线上形式销售体育彩票，也从未与任何单位或个人合作开展互联网售彩相关业务。纸质彩票是唯一兑奖凭证，请您在选择正规合法渠道购买彩票后带走并保管好您的彩票。
3: 汇集全球好物，实惠直达万家。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大象好物。在这里呢，要问候收音机前所有热爱生活、关心健康的朋友们，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乐意。之前呢，听过一句话说药补不如食补，意思就是说呢，只要吃对食物，就等于说相当于调理身体了。所以说呢，吃是至关重要的。那咱们今天呢，就一起来聊一聊怎么吃的健康，怎么吃能让生活更有滋味。不知道咱们听众朋友们是不是经常为每天吃什么而发愁呢？特别是家里有中老年群体的，既要考虑营养，又要照顾口味，还要担心是不是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身体。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款山药葛根粉条完美的解决了这些问题。它不仅呢口感软糯 Q 弹，而且营养非常丰富，对咱们的身体还特别有好处。其实说到粉条呢，大家第一反应估计就是说怕添加物太多，不够健康，不放心。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粉条，它可不是咱们市面上那些超市买的普通粉条啊。今天说到的是山药葛根粉条，顾名思义啊，是一款里面添加了山药和葛根两种食材的滋补类食品。其实说到山药和葛根呢，那可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养生好物。咱先说山药啊，都知道山药是个好东西，山药健脾胃助消化，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肠胃。老一辈人常说呀，吃山药养脾胃，这话可是一点都不假呀。咱们上了年纪，消化功能不如从前了，吃多了不好消化的东西，肚子啊就会胀得慌。这粉条里头的山药啊，就像是给肠胃请了一个小保姆，帮着消化，吃完之后呢，肚子里面暖乎乎的，特别舒服。再来说说葛根啊，葛根就更像个宝了。都说男人参北葛根，这话您听过吧？葛根可是传说中的血管清道夫。现在啊，大家生活好了，顿顿大鱼大肉的，血管里面特别容易堆上那些脏东西，葛根就能帮着咱们来清理血管，把那些不好的东西给打扫打扫，让血管更加畅通。像血压高、血脂稠的叔叔阿姨们，多吃一点准没坏处。咱们把山药和葛根做成了粉条，这两种食材的好处呢就汇聚在一起了。也有相关的研究表明了，说葛根和山药的添加比例对粉条的品质有显著影响。厂家的团队可是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精力，经过了反复的实验，最终精确了最佳工艺条件的粉条。这款粉条呢，血糖生成指数比其他的普通粉条降低了13点多，更适合糖尿病朋友使用。从健康角度来说呢，它不含添加剂、防腐剂，原材料天然纯粹。这款粉条呢，不止营养价值高，咱的吃法也特别多。比如说早上起晚了，或者说咱们早上胃口容易不好，就没有什么食欲的时候，这款粉条可是能够实打实的救急。烧锅开水，粉条呲溜一下丢进去，再打俩鸡蛋搅和搅和，再薅把阳台种的这种小青菜，家里都有吧啊，然后滴两滴香油，撒点盐，一碗热乎乎的汤就成了。喝完之后呢，打个饱嗝，咱们再晨练遛弯就特别带劲儿。或者说您试一试啊，把这个粉条煮得更加软糯一些啊，然后呢握上两个荷包蛋，再抓上一把鲜嫩的小菠菜，淋上一勺自家熬的猪油，

撒点葱花啊，虾皮啊，一碗热乎乎香喷喷的粉条鸡蛋汤就成了。喝完之后啊，浑身都暖和，肠胃也舒服，咱们再出门遛弯啊，买菜呀，都更有力气了。有时候天热的话觉得没胃口，哎，咱可以尝试一下凉拌，把粉条煮好之后呢，丢到凉白开里面透一透，就是咱常说的过一遍水啊，然后切黄瓜丝儿，就像这个削铅笔似的，然后给擦上一堆，再抓上一把脆生生的豆芽，然后您再拍两瓣蒜给剁成蒜泥，再浇上滚烫的热油，滋啦一声倒上两勺陈醋，三勺生抽，爱吃辣的狠狠再来两勺辣子，筷子一拌，哎呦，酸辣开胃。哎呀，说着说着我把自己都说饿了啊，想马上飞奔回家赶紧煮上一碗刚刚说的鸡蛋粉条汤。说到粉条啊，其实现在市面上的粉条是五花八门的，有一些加了胶煮完黏糊糊的，吃多了还伤胃。咱们这款粉条啊，然后看这个配料表啊，干干净净的，只有山药、葛根、淀粉，连盐都没有加，就像是咱们家里磨的这个粮食，实打实的好东西啊。听众朋友们，您想一想啊，咱给孩子做饭用这种健康粉条，是不是比外面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放心一百倍呢？好，接下来我再来尝一尝粉条的口感啊。哇，真是绝了啊！就别的粉条呢，一咬就断，当然或者说就是有些特别硬咬不动啊，但是咱这款粉条呢，久煮不烂，而且是越煮越筋道，咬上一口吧，还挺有嚼劲儿的，但是啊，放心啊，不费牙啊。然后凉拌的时候呢，它的口感就是这种爽滑 Q 弹的，然后裹满酱汁，每一根都特别入味。炖菜的时候呢，它又能呢吸饱了汤汁，变得非常的软糯鲜香，这可是比肉都抢手。今天来录节目之前呢，我还专门去附近的超市看了一眼啊，基本上普通的粉条都是50块钱左右一袋。那咱今天这款粉条在我们的直播间呢，价格非常美丽。咱这款粉条真不是普通货，煮完之后呢，不浑汤不粘牙，中老年朋友吃着健康，给孙子孙女做辅食的话也是特别放心的。要说价格，大家都非常关心，厂家也是诚心的和我们的平台，还有就是和各位听众朋友打算交个朋友，所以说是原价40块钱一包，十包呢得将近400块钱，对吧？现在直接打骨折价，199块钱十大包。合下来一包不到20块钱，你想想啊，这价别说赚了，连运费都快贴进去了。但为啥敢这么卖呢？就图您吃得好，帮忙传个口碑呗。其实您去超市看看啊，普通粉条都卖到多少钱一包了，咱这加了山药葛根的健康货，我跟您说真是地板价了。但是我们节目一直有一个听众砍价的环节，听众朋友们既然选择相信我们，那肯定是要带着比其他家更低的价格和诚意，对吧？这样吧，老规矩，一分钟的时间之内打进一个电话，咱们减一块钱。电话记好了啊，400-600-0737，400-600-0737，您现在就可以开始打电话了。一分钟时间之内，咱们是打进一个电话减一块钱，就看您能够打进多少了。这个机会就把握在您自己手里了。我们今天秒杀的就是这款山药葛根粉条，现在打电话400-600-0737，一分钟的时间之内，咱们打进一个电话减一块钱。现在呢是199块钱十大包，咱们看一分钟之内，然后能打进多少电话，再减去多少钱。然后我看这外面导播忙活的啊，然后准备给我手势了啊，口型现在是120多。哦，时间马上到啊，最终130个人进线啊，一分钟之内啊，130个人进线，算一算199减130，那就是69十大包，我的天哪！朋友们别犹豫了，现在下单啊，十大包粉条，原价400块钱左右，现在我们的直播室下单只要69块钱，快递小哥给您送上门，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再不下手，我可不敢保证库房的粉条会不会减少消失啊！刚刚有一位河南安阳的阿姨，一口气呢是囤了40包，哎呦，看导播忙活的，谢谢大家的支持啊！我们能够感受到各位是诚心要的，但是呢，话得说前头，优惠只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上面，69块钱十大包的纯手工葛根山药粉条，今天就全当交个朋友了。刚刚说这个有一个大爷啊，想了半天，最后抢走了20大包。

0: 哦，要给儿女们寄过去。您要是犹豫，那可真是没法留了啊！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您想想啊，花不到70块钱，买回去够吃好几个月的健康粉条。孩子们回家吃饭一看，嚯，这回可真是没有乱花钱啊！最后啊，偷偷跟大家交个底，这款粉条为什么这么便宜呢？因为咱们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实话告诉您，山药、葛根其实今年都很抢手，库房呢可能也就最后500包了吧。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刚才啊，有一个批发商来谈合作，说要把剩下的全都拿走，我们可没舍得啊，给咱直播间留了200份。您想想啊，等这批卖完，下一批得涨价2倍。现在呢，69块钱10包啊，过了今天可就得原价买了。有的产品一旦热卖了抢手了，涨价的时候跟你讲抢都抢不到。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朋友们抓紧时间了啊，天然的葛根山药入料，零添加的纯粹粉条，别加一包价，在这儿您能买好几包呢，营养美味又实惠，69块钱10大包，抓紧时间抢购吧。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
1: 十几岁时求学之路被堵死，他怀揣着东拼西凑的50块钱，孤身踏上了谋生路。月入300的时候，他咬牙攒下285，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挣到了人生第一笔1000元收入。一顿亲手做的饭菜让他俘获爱人芳心，就用9.9块的婚戒，99块包邮的婚纱完成了婚礼。清贫岁月里，两人相守相依，从身无分文的穷小子到草根逆袭的创业者，孙雷夫妇用半生奋斗书写了相濡以沫、逆风翻盘的传奇。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孙雷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你完整揭晓。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4: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5: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美好的一天从财富视角开始，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财经早餐，给您的晨光加点料。
4: 善战者说第7集，从孙子兵法看弱者如何在竞争中突围。
6: 现在咱们坐电梯啊，电梯间周围基本上都能看到这个。

0: 种平面媒体广告，就这种广告的业务门槛是很低的，所以市场上呢就有了很多这样的小公司。小公司多了之后，大家要生存呢，所以就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抢客户。首先做的就是降低价格，那这种恶性的竞争就让整个行业的规模和利润率都上不去。那这个时候呢，有一家小公司看了这个局面，就觉得哎，他们都不行，他们的主营业务呢也是电梯平面媒体广告，就觉得自己不含糊了，这个时候就开始疯狂的收购兼并。所以他能用这样的方式跳出恶性竞争的这种困境吗？孙子认为，高手竞争的第二个层面是伐交，也就是战略联盟，换咱现在的话讲就是整合资源。那到底怎么整合资源，整合的是什么资源？像这家公司这样的去收购去兼并好使吗？高丽说书今天跟您继续打开善战者说孙子兵法与取胜法则十二讲，我们从孙子兵法总结的这种理念和原则当中去学习战略性思考。战国时代可以说是一个纵横捭阖的时代，纵和横其实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战略格局。所谓纵城则楚王，横城则秦地。纵呢就是合纵，楚国在南方，如果楚国能联合关东六国，形成以自己为核心的南北向的反秦联盟，就可以有效地遏制住秦军东进的步伐，就可以称王，让自己成为整个战略格局的主导者。那横呢就是连横，秦国在西方，如果秦国能拆散这六国的合纵，建立起以自己为核心的东西向的战略联盟，它就可以实现对六国各个击破，从而一统天下。那最终秦的连横战胜了六国的合纵，那秦的统一不是说什么单纯的依靠战场上的胜利，伐交也就是战略联盟的成功，可以说给秦军在战争当中取得胜利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孙子认为，高手竞争的第二个层面就是伐交。我自己已经有很好的战略远见了，甚至可能已经有很清晰的战略了，但我的资源是有限的，我要想实现战略，只靠一己之力那肯定是不够的，所以要学会整合资源，通过资源的组合来弥补自身资源的不足，改变力量的平衡，形成有利于自己的力量格局和竞争环境，也限制对手的选择余地。那在我们现如今的这种商业世界里，伐交的能力同样是企业的一个关键性战略能力。我们就拿英特尔和微软来举例子，他们呢已经合作了30年了，那他们的这个合作呢就奠定了你任何行业对手都没法超越的 Winter， 也就是 Windows Intel 的这个框架。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信息技术产业当中几乎所有的竞争对手都不得不在这个标准面前是俯首称臣，否则你就只能出局。从竞争的角度来说，伐交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可以帮企业借力打力。在竞争当中，不是说企业你就得一定要跟自己的对手开战，你可以是通过跟其他企业的联盟来打击和限制你们共同的对手。所以这就是利用对手的对手来牵制住你的对手，这是有战略眼光的伐交者惯用的套路。在工程机械和矿山设备这个领域，美国的卡特彼勒和日本的小松制作所那就是一对冤家。当小松制作所在全球市场提出围攻卡特彼勒这个口号的时候，人家卡特彼勒采取的对策呢是，我不跟你正刚啊，我跟三菱重工合作进军日本市场，对付他们共同的对手小松。
1: 对于竞争惨烈的行业来说，高明的伐交有时是突出相互残杀重围的重要手段。此外，通过伐交也可以将潜在的竞争对手纳入自己的麾下，从而减轻未来对抗的威胁，并有助于防止合作伙伴的资源被竞争对手所用，甚至连相对弱势的企业都可以利用伐交来突出重围。
0: 飞利浦公司和松下公司签署过协议，要求对方支持他们开发数字卡带。那他们这么做，一是可以借助松下公司的全球销售专长，二也可以阻止他和索尼公司开发数字卡带替代品。那说到这儿呢，我们就必须得强调一个事儿啊，伐交不是说强者的专利，实际上呢，越是弱者越应该充分的利用伐交这个手段，跳出恶性。

0: 竞争的困境。框架传媒可以说是一个很成功的例子了。框架传媒呢，是一家以电梯平面媒体广告做他们主营业务的这么一家小公司。我们都知道这个电梯平面媒体广告业务门槛是比较低的，所以市场里面出现了很多这样的小公司，大家为了来争夺市场，就想出了各种各样的招来抢客户，来给自己这个打造生存空间。最主要用的手段呢，就是降低价格。但是你价一降，你降了他也降，大家整个这么一个恶性循环，就让整个行业的规模和利润率都提不上上去，所以谁都不好过。在这种情况下，别看人家框架传媒公司不大，但是它是制定了一个大的战略计划，就是收购兼并主要竞争对手，让公司市场占有率达到80%，这样就可以获得市场定价的话语权，消除这样的恶性竞争。经过8个月的谈判，框架传媒完成了对11家竞争对手的并购整合，迅速成了行业里的垄断者，但整个行业的价值是得到了极大的提升的。来看一个数据就知道最终的结果了。2005年10月，框架传媒把自己卖给了分众传媒，到2007年年初，框架传媒所占的市值已经达到了6.5亿美元，他们创造了一个从小公司发展成行业领袖的商业奇迹。那关键的转折，各位有没有发现，就是他们用到了伐交战略。
1: 如今商业世界流行的一些概念，包括所谓的平台、生态、共生，大多数都可以归入伐交这一范畴。那么如果忽视了伐交会怎么样呢？
0: 1994年，那个时候网景公司呢刚成立没多长时间，就开发出了自己的浏览器。那这款浏览器比当时市面上的浏览器速度要快差不多10倍，所以发布之后呢就立刻受到了疯狂的追捧。网景公司呢也因此在成立了16个月之后，人家就成功上市了。上市以前，投资银行估计网景每股能卖14美元，可是开盘之后所有人都惊了，网景的股价一路飙升，最高的时候达到了75美元，整个市场都目瞪口呆。这边网景高兴了，那边有人害怕了，就是网景在浏览器领域的崛起给微软就构成了非常大的威胁。那个时候呢，微软在互联网领域的进展可以说是速度很迟缓的，很多投资者就开始转投网景了。那个时候微软就把网景已经列到了自己头号对手的这个阵营里面，比尔盖茨呢就下令全力开发我们微软自己的浏览器，而且是在1995年年底发布了 IE 浏览器。我们先从这个技术层面来客观地说，在性能上 IE 和网景的浏览器呢是没法相提并论的，所以呢微软就制定了2个策略，一是把 IE 浏览器和自己的操作系统捆绑在一块儿。那个时候网景浏览器下载是要收费的，所以比尔盖茨给出的第二个战略对策就是，好，你收费对吧，那我 IE 浏览器免费发放。让比尔盖茨头大的还不止这一件事儿。那当时美国的互联网服务提供商里面影响最大的就是美国在线。微软尴尬的是什么呢？美国在线和微软的 MSN 部门呢是有很激烈的这种竞争关系的，就两家本身就是死对头。老话咋说的，敌人的敌人是朋友，所以美国在线就觉得我的天然盟友呢必须是网景啊。可是这个时候比尔盖茨他就展现出了超出常人的战略眼光，他就决定集中所有的火力干掉网景，其他的对手我先不考虑啊，先放一边。所以呢他亲自打电话邀请了美国在线的 CEO 史蒂夫凯斯见面，讨论美国在线使用 IE 浏览器的这一系列的事宜。可是人家美国在线那边是不为所动啊，凯斯是没有接比尔盖茨给抛过来的这个绣球，人家是亲自跑到网景 CEO 吉姆巴克斯德尔的家里面，俩人一块儿吃晚饭聊天，聊得特别开心，深度讨论战略合作，共同对付微软，这就是他们那天晚餐的一个最主要的话题。双方强强联合，优势互补，同仇敌忾，一致对外，那这样就可以有效地遏制住我们共同的对手微软了呀，他就不可能再扩张了呀，而且给双方的发展塑造了特别好的竞争格局。 故事讲到这儿，各位，我们想想网警这边，对他们来说，这是多好的送上门的合作机会啊！可是两个礼拜之后，网警 CEO 巴克斯德尔就回复凯斯说，网警欢迎美国在线使用网警浏览器，但是要收取几百万美元的使用费，而且费用是按照用户量来收取的，至于其他的条件，对不起了伙计，免谈。那这个时候呢，人家比尔盖茨的格局又出来了啊，人家不会说记旧账，好嘛，你当初对我爱搭不理，现在我让你高攀不起啊，我记仇了。人家没有这么做，是趁这个机会又向美国在线抛出了一个大红包，说美国在线可以免费使用微软的浏览器，而且微软还可以根据美国在线的需求来修改自己的浏览器。所以美国在线它能不动心吗？最终微软的 IE 就成了美国在线的主浏览器。接下来胜利的天平就开始向微软这边倾斜了，越来越多的用户开始选用微软的 IE 浏览器，网警兵败如山倒，甚至 CEO 巴克斯德尔都开始抛售自己持有的公司股票了。绝望的网警向美国司法部提起了诉讼，说微软他耍赖，他捆绑销售 IE 浏览器，他涉嫌垄断，可是于事无补了呀，网警甚至没有撑到审判结果出来的那一天。所以我们现在在回看这件事儿，我们抽丝剥茧就会发现，网警的失败不是技术，不是产品，而是战略眼光，是乏焦。
1: 有了好的理念，有了好的布局，但是产品毕竟还是要进入市场，还是要跟对手进行市场的争夺，这就进入了对抗的第三个层面，用孙子的话说，其次伐兵。那么什么是伐兵呢？
0: 伐兵强调的是要打咱就巧妙的去打，要用智慧去打，动脑子去打，要发挥自身优势去打，要用最小的成本去取得最大的收益。毛泽东是非常会打仗的人，有人问毛泽东，仗究竟应该怎么打？毛泽东说，很简单，八个字，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是在你有优势的战场跟我打，在对你有利的时间跟我打，按你具有优势的打法跟我打，那我偏偏不让你这么打，我一定要把你拉到我有优势的战场，在对我有利的时间采取对我有利的打法跟你打。毛泽东还说，如果这两句还不够，那就再加上两句，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孟良崮战役当中，张灵甫的整编74师是国民党的五大主力之一，机械化的部队，一水的美式装备，军官呢都是黄埔军校毕业，而且受过美国军事顾问团的训练的。整编74师呢又是久经沙场，是有很强的战斗力的，这样的部队在平原地区纵横无敌。孟良崮战役之前，华东野战军跟整编74师几次交手，占的上风确实是不多，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战场都在苏北和鲁南，这都是平原地区，所以粟裕就把战场选在了孟良崮。孟良崮地处沂蒙山区，机械化的部队你不好使了，到这儿因为你寸步难行，整编74师重装备的优势完全发挥不出来。那华东野战军，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万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5月10至13日，第九届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将在清风现代家居交易中心盛大举行，29万平展览面积，数万实木新品亮相，工厂直销惊喜不停，中国实木家居第一展邀您共享。详情咨询0393-755-8899。
2: 公益题材，责任为先。 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

0: 证、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美好的一天从财富视角开始，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财经早餐给您的晨光加点料。
2: 善战者说，孙子兵法与取胜法则十二讲第八集，对手可能比你还了解你，他们都在等着你犯错。
3: 当年的微波炉大战，格兰仕是靠着残酷的价格战登上了霸主地位，海尔、三星这些品牌呢，也在2005年陆续退出了微波炉市场。就连当时最强硬的 LG 也决定，哎，我不能陪跑了，我不玩了，决定退出低端市场。但是之后，格兰仕特别渴望能摆脱价格屠夫这样的一个形象，那宣布要从世界工厂向世界品牌战略转移，要从价格战转为打价值战。战略升级从走量到提质，在我们看来这不是好事吗？可是这个事儿却给了美的一个翻身的机会。原本十拿九稳的格兰仕，为啥这到手的鸭子就飞了呢？在竞争当中，到底怎么样去把握攻守时机？那在赢之前，你还得做好什么样的准备呢？今天高丽说书跟您一起打开善战者说孙子兵法与取胜法则十二讲，我们从孙子兵法总结的理念和原则当中去学习战略性思考。我们前面说过，孙子兵法的核心是最好不用打就能赢，如果非打就巧妙的打，用智慧去打，打的前提是一定要有把握。有把握的打，其实就是孙子提出来的先胜这样的理念。那关于先胜，孙子呢有一段特别精彩的话啊，原文很长，我们给大家梳理一下，大概的意思就是，过去那些战争的高手总是先保证自己不被对手打败，然后呢再等待战胜对手的机会。那不被对手打败的主动权是在你的，那能不能打败对手是取决于对手是不是让你有机可乘。所以真正的高手能做到的呢，就是不被对手打败，而不能保证一定能打败对手。听起来有点绕，但是这话呢是值得咱们细琢磨的。由此可见，胜利可以预见，但不能强求。如果你觉得没可能取胜，那就应该防守，那有可能战胜对手的时候，你就要果断进攻。防守是因为优势不足，进攻是因为兵力有余。善于防守的人隐蔽自己的实力，如同藏于九地之下，善于进攻的人展开自己的攻击，如同动于九天之上。那这样既能保全自己，又能取得完美的胜利了。孙子一上来就告诉我们，真正的高手不是先想着我怎么去赢，而是先保证自己不输，然后再伺机而动，等待对手犯错的机会。就像围棋里面有一个说法叫金角银边草肚皮，怎么理解呢？就是如果你不是那种绝世高手，绝对不会贸然进入中腹去争取，而是要先占据边和角，那些具有战略价值的地方，先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然后呢以此来做一个根据地，依托这些边和角找合适的机会向中腹去发展。得一寸是一寸，得一尺是一尺。比如秦王朝统一中国，他就不是贸然进入关东和六国去争夺，而是先向西发展，灭国十二，异地千里，灭掉了西边的十二个小国家，扩张了一千里的战略纵深，尤其是灭掉了八国和蜀国，在战略上打下了很稳固的基础，先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然后东向一争天下。当然秦在和六国的作战的过程当中也会打败仗，但是人家打了败仗呢，就退回函谷关以西，根基不动摇，随时我就可以东山再起。在对抗当中，谁都可能会出错，人嘛，怎么可能完全没有失误呢？就跟下棋似的，你走错一步棋那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问题在你不能连续错呀，尤其是不要犯那种不可挽回的战略性的错误，因为对手是不会放过任何进攻你的机会的，自己先要没有大的漏洞，没有大的隐患，不出大的差错，才不会给对手以大的可乘之机。 我们先把自己的事儿做好，先保证我自己的这个决策是可靠的，是稳妥的，保证少犯那种战略性的错误，这样呢就可以保证自己，人家就建立了近乎垄断的行业地位。到20世纪90年代初，这个时候微软可不是当年的微软了，麻雀变凤凰喽，敢跟 IBM 叫板了，也终于跟 IBM 翻脸了。两家企业一分手，微软就推出了著名的 Windows 系统，也从此成为 IBM 名副其实的头号挑战者。其实类似这样的错误我们可以举出一大堆啊，你比如说20世纪50-60年代可口可乐，他当时就判断美国本土市场已经饱和了，已经很成熟了，没啥机会了，就把注意力放在了开拓海外市场上面，那这样就减少了对美国本土市场的投入。那他们这么一战略调整，就给了百事可乐一个好的机会。等到可口可乐反应过来缓过神儿的时候，人家百事可乐已经成了跟他并驾齐驱的对手了。再比如当日本汽车打入美国市场的时候，美国三大汽车品牌根本没把人家当回事儿，不屑一顾，可是等到他们反应过来的时候，日本汽车已经长驱直入，打入了他们的内地市场。还有像当年的微波炉大战，格兰仕是靠着残酷的价格战造就了自己霸主的地位。美的的创始人曾经有过这样的感叹，如果微波炉再这么亏下去，美的就不要做了。但之后格兰仕是特别希望摆脱自己价格屠夫的这种形象，宣布我格兰仕要从世界工厂向世界品牌战略转移，要从价格战转为打价值战。就在格兰仕决定部分放弃价格战的这一年，美的面临的生存压力就一下子减轻了。本来要退出微波炉市场的这个美的，这个时候就摆脱了亏损的局面，成了格兰仕的巨大威胁。所以我们举了这几个例子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出这其中的一个规律，这也是商场上一个基本的规律，就是大的公司你只要不犯战略性的错误，就不会轻易的失去市场的主导地位。对于挑战者来说，在对手无懈可击的情况下盲目进攻，往往都是以卵击石，最终都是以失败告终的。可是没有不犯错误的企业呀。苹果和三星在中国市场一度是处于无敌的状态，当时根本就没有咱华为手机啥事儿。但是后来三星为什么在中国就失去市场了呢？可以这么说，是三星给华为送了一个机会。2016年到2017年几个月的时间里面，连续发生了很多起三星手机因为电池自燃引发的爆炸事件。2018年三星新款手机 Galaxy Note 9再次发生电池爆炸这样的事件，这就极大的影响了三星在中国的品牌形象。那除了这次事件之外，三星进入中国的时候，它的市场定位聚焦在中高端市场，是利润最丰厚的金字塔尖儿，这就等于是它自动就让出了中低端市场，而这才是中国市场最大的一块。华为这些中国品牌从中低端市场切入，迅速在这个市场站稳了脚跟儿。之后呢，就凭着性能和价格的优势，开始向三星所在的高端市场发起猛烈的进攻。任正非曾经反复强调，华为不能放弃低端市场，如果低端产品让别人占据了市场，有可能就培育了潜在的竞争对手，将来高端市场也受影响。所以这么多的例子就足以说明一个事儿，在竞争环境当中，你的竞争对手可能比你自己还要了解你，所有的对手都在等着你犯错。
2: 对手给不给机会不是你能决定的，没有机会怎么办呢？
3: 没有机会就耐心防守，一有机会就果断出手。1947年3月，蒋介石向山东和陕北两个解放区发起重点进攻，其中用于山东方向上的兵力有45万多人，其中呢包括了国民党军队五大主力当中的三大主力。国民党大军压境，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华东野战军采取耍龙灯的方式， 湖南、湖北、湖东、湖西调动国民党军往返行军1000多公里，希望能够调动敌人，然后创造运动当中歼敌的机会。但是国民党军呢，也是保持这种高。

度的警觉，采取密集平推、稳步前进、轻易不分兵的新战法。总而言之，就是不上当。五月初，陈毅、粟裕决定派出三个纵队插到敌后去，其中两个纵队插到鲁南，一个纵队插到苏北，用三个纵队的兵力威胁国民党军队的后方，这样迫使国民党回师或者分兵，给我军在运动中歼敌创造条件。那收到了这个计划报告的第二天，毛泽东就给陈毅和粟裕回了电报，不同意他们的计划。过了几天又发回来电报说，目前形势敌方要急，我方并不要急，第一不要性急，第二不要分兵，只要主力在手，总有歼敌机会，失去一次时机并不要紧，当不好打之时，避开敌方挑衅，忍耐待机，这是很对的。而这个时候，跟华东野战军周旋了好一阵子的国民党军队早都已经是疲惫不堪，失去了耐心。看到华东野战军回撤，国民党军队喜出望外，觉得解放军这是要开始北逃了呀，于是把原来的稳扎稳打方针就改成了稳扎猛打。就这么一字之差，担任主要突击力量的张灵甫整编74师这个时候就冒出来了，孤军突击。粟裕他们等了将近两个月的机会终于等到手了。这个时候华东野战军果断出手，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

0: 眼珠子一样从国民党的进攻部队里面挖出来，并且集中五倍于敌人的优势将其歼灭。古人用兵特别重视见机而作，所谓的机就是细微的变动征兆，但是在复杂的战场上，你要想真正的做到见机，前提是用兵的人必须有极好的心理素质。所以孙子强调，好的将军要具备四个字：静、忧、正、智。内心沉静，才能捕捉到变化当中那些细微的征兆；精神凝住，才可以应对好发生的各种事件。所以高手的竞争，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心理素质的较量，心浮气躁从来都是兵家大忌。
1: 等待很重要，但等待本身不是目的，等待是为了出手，是为了等到一击必中的机会。到底要等到什么时候，等到什么程度呢？
0: 曾国藩用兵最反对的就是浪战，所谓的浪战就是没有取胜的把握轻率出战。他说，未经战阵之勇，每号严战，带兵者亦然，若稍有阅历，但觉我军处处狭隙，无一可恃，不轻言战矣。就是说，没有打过仗的士兵往往呢就特别喜欢喊着说打打打，杀杀杀。带兵的人也是这样，如果你稍微有一点阅历，就会明白我们自己也到处都是毛病，没有一个地方是靠得住的，那这个时候你反而不会轻易的就去喊打了。他是这么警告的，为将者设谋定策，攻则必取，不然无宁服攻；守则必固，不然无宁服守。攻之而为人所逐，守之而为人所破，虽全军不宜一卒，其所伤实多。就是说，你作为领帅设谋定策，你要进攻你就一定要攻取，不然你就不如不攻；要坚守你就一定要守住，不然就不如不守。你进攻了但是被别人驱逐了，你防守了但是被别人给攻破了，即使全军没有一攻一守的损失，你造成的伤害也是很大的。那他说的这个造成的伤害在哪儿呢？其实就是宝贵的战略资源，是难得的取胜的机会，是组织成员的士气，是下属对领导的信任，当然还有领导者自己的权威。曾国藩曾经给曾国荃写过一副对联儿：打仗不慌不忙，先求稳当，次求变化，办事无声无秀，既要精到又要简洁。那这副对联的基本意思就是说，你用兵一定要充分准备，不打无把握之仗。其实不管是战场还是商场，如果不是先胜而后求战，而是这种先战而后求胜，往往都会让你付出惨重的代价的。你比如说2003年 TCL 进军欧洲，收购了法国汤姆逊公司的彩电和 DVD 业务，一举成为全球最大的彩电供应商。2004年 TCL 再下一城，并购了法国阿尔卡特公司的手机业务，这个是当时中国手机行业最大的跨国并购案。当时 TCL 可以说是踌躇满志啊，董事长李东生也立下了一个誓言，要在18个月内让并购业务扭亏为盈。可是在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 TCL 连续巨亏了50亿，最后 TCL 不得不在2007年剥离欧洲公司业务，退回中国市场。那 TCL 大张旗鼓的国际并购为什么大败而归呢？李东生的反思主要是有四条。一个呢，是在已经看到风险的时候没有抵得住成为全球第一这一类的这个诱惑，就看中了这个名头。第二是在操盘的过程当中对实际困难估计不足。第三是对市场产业转型对并购所带来的这种冲击和困难不够谨慎。第四是对相关国家法律的了解不够透彻。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在没有胜算的情况下贸然出兵。不过今天节目最后我们还是要客观地说一个事儿，就是先胜而后求战，不打无把握之仗。说这些话呢，并不是说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去冒险，因为从来都没有完美的机会嘛。优秀的企业家和优秀的将军一样会冒险，但往往都是经过精心计算和计划的。所以先胜的另一面是要冒有胜算的险。那各位，今天节目最后我们还是忍不住

0: 想互动一下，想问一下大家，您有没有为过什么事儿去冒险？最终这个冒险成功了吗？我还是想在评论区看一看有没有高手，有没有跟高手过招的机会，或者有没有帮别人避雷的高手呢？我们评论区见吧。
1: 孙子兵法的核心是最好不用打就能赢，如果非要打的话，那就要有把握的打，巧妙的打，用智慧去打。要实现有把握的打，巧妙的打，用智慧去打，就要学会借助和创造有利的态势。孙子将这称为任势。然而什么才是真正的势？它是你想借就能借的吗？欢迎您继续收听高丽说书。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几何整装，舞动全程，一降到底。支付宝资金托管，先装修后付款。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正经50套零利润样板间。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4: 在川流不息的车江湖中，隐藏着一群神秘的马路刺客，让人猝不及防，闻风丧胆。他们就是
5: 插队侠，
4: 擅长随意变道、蛇行走位、闪转腾挪。他们的宗旨就是不排队。
5: 远光侠，
4: 使用强光阻碍对方视线，瞬间致盲，闪瞎全世界。
5: 手机侠，
4: 一边开车一边玩手机，打电话、回信息、浏览文件，擅长一心多用。
5: 路怒侠，
4: 他们平常温文尔雅、落落大方，一开起车就变得暴躁易怒、火冒三丈。
5: 天女散花侠，
4: 擅长暗器，车窗一开，烟头垃圾水平飞射而来，讲究的就是出其不意。
5: 超速侠，
6: 拒绝马路刺客，文明才是真功夫，时刻对安全保持敬畏之心。

0: 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5月10至13日，第九届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将在清风现代家居交易中心盛大举行。29万平展览面积，数万实木新品亮相，工厂直销惊喜不停。中国实木家居第一展，邀您共享。详情咨询0393-755-8899。
1: 十几岁时，求学之路被堵死，他怀揣着东拼西凑的50块钱，孤身踏上了谋生路。月入300的时候，他咬牙攒下285，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挣到了人生第一笔1000元收入。一顿亲手做的饭菜让他俘获爱人芳心，就用9.9块的婚戒、99块包邮的婚纱完成了婚礼。清贫岁月里，两人相守相依，从身无分文的穷小子到草根逆袭的创业者，孙雷夫妇用半生奋斗书写了相濡以沫、逆风翻盘的传奇。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孙雷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你完整揭晓。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